0: 次的制裁。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联合国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停火。
0: 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以军称绝不会撤出其在叙利亚境内设立的缓冲区。
1: 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强调伊朗不接受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
0: 第81届联大主席强调，联合国需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专家表示，联合国重建信任需要从规则和治理两方面推进。
1: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专家认为北极地缘政治竞争的格局将加剧。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报道欧盟如何应对创纪录的燃油价格。
1: 亚运会今日看点，国乒男团女团均将与日本队争冠，游泳项目张展硕冲六金王。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0: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1: 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 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
1: 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助于解决当前冲突，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使之践行发展权利宣言精神，携手发展共享人权。
0: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3号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米莱23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
0: 23号，日本方面通报称，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该国千叶县及神奈川县接连发生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泛滥导致的进水灾害，截至目前已有10人死亡，4人失踪。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一方称，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1: 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炮弹击中，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其与国防部长卡茨的联合声明，声明宣布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他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到以军空袭身亡。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由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扬言，以军将持续打击哈马斯的资金来源，摧毁其军事基础设施，并采取坚决行动阻止哈马斯重建其武装力量。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巴方卫生官员23号晚些时候通报，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一人死于以军空袭。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消息，以色列警方

0: 据以色列时报等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关于以方撤出戈兰高地的请求，并扬言以军绝不会撤出其在叙利亚境内单方面设立的所谓缓冲区。继续来听记者赵兵的报道。
1: 卡茨在声明中声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他还宣称，只要以方认为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卡茨甚至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2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在以军第210师的指挥下，以军第228预备役旅日前已在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长期军事任务，并已展开兵力轮防。以军声明称，第210师将继续在叙利亚境内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以确保以色列以及其占领下的戈兰高地的安全。 叙利亚总统沙拉近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围绕戈兰高地问题作出最新表态。核心立场是，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其归属不容谈判，要求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部分地区，并于1981年将这一被占领土正式兼并。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在缓冲区内行动，持续监督以叙停火。2024年，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下台后，以色列出兵占据叙境内多个战略要地，并寻求将叙南部实现所谓非军事化。
2: 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巴勒斯坦人尼摩尔·阿菲夫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3: 午夜12点，我们突然遭袭，400多名以色列定居者从城镇下方的山谷涌入，袭击这片居民区以及下方的街区。他们冲到这里，偷走羊群，砸碎窗户。巴勒斯坦人朱马·贾比尔说。
2: 约70名以色列定居者冲到我家，用石块砸毁屋门，还有人对车辆进行破坏。我们有4辆车被毁，他们破坏车辆后就离开了。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
4: 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在数月来的美以伊冲突中，伊朗一直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伊朗最高领袖遇害，伊朗的学校被炸。
5: 学童被杀，统统违反国际法。我从伊朗来，在这里，我们尊敬的最高领袖被谋杀，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框架或理由。我来自伊朗，那里的学校被轰炸，你们看到这些孩子们吗？这些孩子们因为炸弹而殒命，这些孩子们是无辜的，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佩泽西奇扬指出，过去2个世纪以来，伊朗从没有攻击过任何国家。 只是坚定地捍卫自身，并且一直在谈判桌上展现出承诺，却被指控为不稳定的源头。伊朗已经证明自己不怕打防御性的战争，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直到最后一口气。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

0: 需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想要的不是特殊对待，而是平等的权利，也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但伊朗绝不能允许21世纪回到强权和霸权政治的时代。
1: 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在制裁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越来越多的霸凌面前增强。我们绝不会低头，绝不会卑躬屈膝。我们想要进行谈判和外交，但我们不接受强权的话语。
0: 佩泽西奇扬强调，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他说，要么携手合作实现安全，要么就共同生活在不安全当中。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
3: 联合国为何面临信任危机，又如何重建信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海镇表示，当前联合国面临的信任危机源于联合国的履职环境愈发复杂，而国际形势越是动荡，越需要维护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让联合国真正成为各国协调立场、解决分歧、应对共同挑战的核心平台。
4: 那么今天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严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相互叠加，那么联合国它履职的现实环境其实是更加复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上升，一些国家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问题上采取选择性适用，合则用，不合则弃，甚至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行动，那么这都会削弱联合国决议的严肃性，也会损害整个多边体系的公信力。那么与此同时，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也存在不足，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一些重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依然相对不足。那么因此，重建信任需要同时从规则和治理两个方面来推进。那么一方面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得到一致平等适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代表性、公正性和行动能力。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22号在致辞中称，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走向多极化，但多极化可能以不同方式发展。一种是走向碎片化、紧张及零和竞争，另一种则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基础上的网络化多极格局，让多个影响力中心在国际法和相关规则框架下共存。
3: 郑海镇认为，两种多极化的关键区别在于不同力量中心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中国主张推动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联合国呼吁建立的网络化的多极化有相通之处。
4: 那么碎片化、交易主义的多极化本质上是多极化伴随着阵营对抗、零和博弈、规则失效和体系分裂。那么这种多极化不仅不能够带来更大的和平，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那么所谓网络化多极化则意味着多个力量中心共存，那么通过国际法和多边机制协调利益来管控分歧。中国主张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相通之处。那么重点都在于各国应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同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当然，联合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取决于各会员国，那么特别是主要大国是否愿意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并开展合作。那么下一步，一方面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一致适用原则。那么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 只有把多极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起来，多极化才能转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而不是世界进一步分裂的风险。
2: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
3: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对格陵兰岛、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认为，对格陵兰岛来说，这是在追求更大自主权和更大话语权道路上迈出的巨大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专访时分析称，这份协议对美国、欧洲以及丹麦来说都是一个较为体面的结果。
5: 这份协议事实上最主要的特征是扩大了美国在格陵兰岛的权利，但是它和此前的孤岛主张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让格陵兰岛从属于美国。这份协议呢，使得三方，也就是美国、欧洲和丹麦，都获得了面子上的保全。美国政府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实现了目标，丹麦和格陵兰都强调它的主权和自治权得到了保证。从欧洲盟友来看，这份协议又保证了北约的一个团结。
3: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的这份安全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根据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所谓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
2: 此外，该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设施，并实质性地把北约、北约伙伴国和欧盟以外的国家排除在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开采等敏感领域的投资之外。金玲认为，随着区域内国家的战略转向，北极地缘政治竞争的格局将会加剧。
5: 北极地区一直都认为是一个和平的地区，此前大家都是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北极的治理。北极治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些软性议题，包括像气候变化、可持续合作。在这个整个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对于格陵兰岛也好，对于北极也好，近年年来战略转向都是朝着地缘政治竞争的趋势去展开的。这份协议赋予了这个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的盟友，在资源开发和军事基地的部署上的一种排他性权利。从这一点上来看，会把一个和平的地区推升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
3: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我们稍后继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4: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
26: 时刻刷新资讯
27: 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8: 小凯你好。
3: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中秋假期期间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吧。
28: 好的，在今日的3天时间里呢，北方冷空气活跃，将会接连的引发两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呢。像今天呢，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的大部地区都将会出现降雨啊，其中像是在山西的中部、河北的中部、北京的南部、内蒙古的东部及辽宁的中南部等地呢，会有这个中到大雨的一个天气。那北京的降雨呢，主要是会出现在今天的中午到下午的这个时段，会比较的明显，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那除此之外呢，未来3天时间里呢，华西地区也将会维持这种连绵阴雨的一个状态，并且呢，比较强的降雨还将会向东发展，像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湖北的西北部、陕西的东南部、河南的中南部、山东的南部，一直到江苏、安徽的北部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在四川、重庆、陕西交界一带的地区呢，包括还有就是江苏的东北部一带呢，将会出现暴雨。那受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呢，像东北、华北的中北部等地的气温 气温呢将会有所下降，天气将会凉快不少啊，也要注意及时的添衣。而南方呢，由于持续的受到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控制，所以像江南、华南等地可以说是暑热不退啊，高温天气还将会有所发展。到了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以上的这个范围，还将会有所扩张。所以在这一带呢，这个闷热天气将会贯穿全天啊，特别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小夏。
3: 嗯，那国际方面的天气变化也请你来介绍一下。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天气啊，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美国的降水分布将会是比较的零散的。那么今天呢，在东南部多地呢，将会有小到中雨的一个天气。明天呢，主要是在东海岸的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那今明两天的美国的中部一带的降水还将会持续啊，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在美国的西北部一带，降水则是一个
1: 增多的一个态势，像明天的沿海一带呢将会出现中雨，几率会有大雨。此外呢，在未来三天时间里呢，受孟加拉湾和季风槽的一个影响呢，在印度的中东部斯里兰卡的西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以及缅甸的南部等地也会有强的风雨天气。其中像印度的中东部斯里兰卡的西南部、尼泊尔的孟加拉国的南部沿海，还有缅甸的南部沿海一带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
2: 等一些次生灾害。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4: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已军称绝不会撤出其在叙利亚境内设立的缓冲区。
3: 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强调伊朗不接受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
5: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俄外长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方称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提条件，乌方称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制裁。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联合国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停火。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报道欧盟如何应对创纪录的燃油价格。
3: 亚运会今日看点，国乒男团女团均将与日本队争冠，游泳项目张展硕冲六金王。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 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余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会晤后，卢比奥对外称，俄乌双方均有意针对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并指出能源已成为俄乌冲突中的核心战略博弈目标。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此外，双方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俄美双方还就本年度20国集团相关会晤的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2: 23号 重申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表示当前局势尚不具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客观前提。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佩斯科夫称，当前乌方仍持续采取敌对行动，欧洲多国不断筹措资金，寻求新经费渠道为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西方及乌克兰方面释放的停火表态缺乏实际支撑，俄方将其认定为军事化局势下的空洞。

0: 言论。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佩斯科夫称会晤条件是已知的，即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之前安排两人会晤不合适。佩斯科夫同时批评欧洲多国的对俄政策，认为欧洲国家推行的仇俄策略缺乏长远考量，无法推动局势降温，缓解对立紧张态势。其中，英国持续煽动渲染仇俄情绪，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亦跟风附和相关论调，加剧了区域对立局势。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回应了9月上旬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的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他称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俄方看到泽连斯基在全球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与军事援助，乌克兰现在已经沦为西方的附庸，完全依靠西方扶持维系。
1: 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再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23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多场会晤中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冲突结束，防止俄方借拖延等待外部压力减弱。当天，泽连斯基在纽约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举行会晤。他表示，芬兰与挪威是乌克兰的重要合作伙伴，三方围绕多项核心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本次会晤聚焦乌克兰冬季防务部署与能源系统防护工作，各方磋商了针对性的冬季援助方案。会晤期间，泽连斯基通报了乌方近期与美方团队的谈判进展，再次强调和平是唯一出路。此外，乌克兰与芬兰在此次会晤中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联合国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在会上警告，俄乌冲突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平民伤亡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上升。中国代表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详细报道。
3: 迪卡洛在通报中表示，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袭击范围不断扩大，国际人道法禁止以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的此类袭击必须停止。
4: Diplomatic engagement must be matched.
5: 外交接触必须伴随着实质性的局势降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地区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危险只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加倍做出外交努力，推动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冲突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今年以来，当事方陷入一轮又一轮激烈对抗，越来越多新型武器投入战场，地面战事面临升级扩大的风险，能源、农业、物流等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严重损毁。
6: 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3: 傅聪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他表示，目前各方虽然仍存在一定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6: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傅聪同时表示，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原因，有关各方应重视彼此安全关切，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他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傅聪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过去四年多，中方同俄罗斯、乌克兰等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开展穿梭外交，并同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发起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
6: 我们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法新社9月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影响，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有不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美元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美元，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美元。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70%。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35.9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15%的增值税。马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2%以上。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8: 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2: 当跨越2000多年的东方哲学遇上一位从少年时代就对中国文化心生向往的美国友人，一场以经典为桥的跨文化对话就此展开。
1: 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全球老学研究中心主任台密霞，如何以《道德经》为纽带，搭建美中民间相知相交的桥梁？总台环球资讯遇见中国特别策划为您介绍这位美国学者在中国治学研究的经历与感悟。来听总台记者庄元新、周玉锦的报道。
10: 在南开大学哲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台密霞站在讲台前，用流利的中文讲解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他时而提问，时而倾听，学生们围坐讨论，课堂气氛轻松而热烈。
11: 大家好，我叫 Misha Tad， 中文叫台密霞，我是美国人，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任副教授，也是南开大学全球老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10: 在台密霞所在的研究中心，书架上陈列着340多部老子译本。台密霞做过统计，《道德经》在全球已有至少97种语言的2052个译本。
12: 哎，台教授，我想问一下，“道可道，非常道”用英文要怎么翻译呢？
11: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也不好回答。
12: 为什么？
11: 因为至少有600多种英文的翻译。
12: 600多种？
11: 对，600多种。Oh. 对，每一个道德经的这个译本都有不同的这个对第一句话的理解和翻译。
10: 这部5000余言的古老经典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被反复阅读不断阐释，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谭米霞与他的缘分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11: 我14岁的时候就接触到中国哲学经典道德经，我就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从15岁开始我就学汉语，然后研究中国哲学。我研究老子，我也研究老子在全世界的传播，是中国的老子，现在是全球的老子。
10: 从个人学术兴趣到跨文化研究，谭米霞的研究路径为观察中国智慧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生动窗口。在中国的多年生活让他对老子思想有了更深的体悟，那些看似遥远的古老智慧其实一直流淌在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中，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
11: 老子有一句话，就以百姓心为心，以老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想办法怎么让老百姓得到他们需要的，或者把老百姓的需要放在第一位。那我可以讲高铁，高铁就可以说是解决老百姓的一些需要。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服务方面，那如果要跟市政府沟通，要盖什么章，要处理一些，如果这个更顺利，就也对老百姓是一种幸福，他们会有更多时间去创业，去发展经济，去享受生活各个方面。
10: 从民生细节里的温度到国际交往中的胸怀，在谭米霞看来，道德经的智慧始终有着贯通古今、连接中外的思想张力。他认为老子说的上善若水，恰恰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如何彼此相处提供了一份充满东方包容性的方案。
11: 上善若水是道德经第八章的开头，它是一种软包容性，一种软实力。中国做外交不包括这些跟非洲的国家或者中东，或像水一样理解别人的需要。
10: 从以百姓心为心到上善若水，古老智慧照见的不仅是治国之道，更是文明相处之道。谭米霞说，中国领导人于2023年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着眼长远，让美中两国青年在亲身感受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11: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给学生讲中国的经典，儒家经典、道家经典，因为这些经典都有可以说是有永恒的智慧。世界的文明应该是一个以对话为主的文明，互相尊敬。那怎么产生尊敬？当然也要互相了解。如果可以面对面交流，就更容易理解对方是怎么想。这样一个政策，有更多年轻的美国人来中国，促进这种交流。
10: 谭米霞注意到，如今美中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已正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展开，
11: 尤其是近1-2年一个新的潮流 China Maxing， 有一些从海外来中国留学，来中国去做旅游，然后就拍摄在海外的媒体传播，欣赏中国的生活方式，这样就说明有更多交流，证明有新的一种互相了解。
10: 谭米霞表示，他所从事的全球老学研究让不同国家的学者相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求得完全一致的答案，而是可以在思考中尊重彼此的差异，深化文明互鉴。
11: 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我觉得就是算一种桥梁。从学术的角度，全球老学这个研究方向就是要用老子的道德经作为桥梁，我们通过同一个文本，我们讨论同一句话，这是一个共通点。然后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同意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都尊敬那个原文是有价值，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尊敬对方，也可以文明互鉴。
10: 谭米霞表示，在当今世界，大国相处尤其需要从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他常想起《道德经》里那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他看来，走向理解的路从来不在遥远的未来，而就在当下的每一次真诚的对话里，每一次面对面的相遇里。
13: 我觉得道德经的一些原则可能利于解决一些当代的问题。中国和美国因为都是强国，他们影响大，都要一起想办法怎么面

0: 对这种对全人类的问题。如果两边都多了解这些原子，可能更容易一起合作。那我们怎么走到一个好的未来？我们就要从当下或从现在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天津报道。
2: 9月23号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落下帷幕，金丝路奖各项大奖现场揭晓。
3: 本届电影节共征集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题材包罗万象，风格融通中西。23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并最终评选出10大奖项。其中，《白夜黑金》获得最佳影片奖，《网球大师》获得评委会大奖。
2: 本届电影节9月19号开幕以来，先后举办了埃及电影周、多题材影片展映、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论坛、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活动、丝路电影市场、票根联动消费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4: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3: 第20届亚运会24号将产生55枚金牌，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以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游泳赛场上或将产生本届赛会首位6金王。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金。24号，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主要对手是卫冕冠军韩国名将金宇明。当天还将决出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乒羽两大项目24号均将决出团体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代表团两大优势项目将迎来夺金潮，赛艇项目将于24号决出全部14枚金牌，武术将迎来收官日，产生散打全部7个级别的冠军，体操、射击、举重等中国队传统优势项目24号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具备冲金实力。田径赛场上，百米飞人大战将展开小组赛争夺。17岁的陈瑜杰将携手葛曼棋出战女子100米较量。老将谢震业将与19岁的曾克里参加男子100米比赛。此外，中国女篮将在8强战中对阵蒙古国队。中国女子水球队将在循环赛最后一轮对阵日本队。两队目前均保持全胜，胜者将赢得冠军。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亚运会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选手邓志伟夺得金牌。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中国组合伊旭帝、聂以德摘得金牌。中国选手吴迪夺得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金牌。中国选手张小雨夺得武术散打女子60公斤级金牌。
3: 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ckball 台客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客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Tackball 台客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台客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6: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8: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 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助于解决当前冲突，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阿根廷总统米莱23号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米莱23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2: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1: 法新社9月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不相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美元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美元，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美元。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70%。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35.9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15%的增值税。

0: 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三分之二以上。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开赛，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六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57个为单人赛项目，7个为双人赛项目。双人赛项目的设置也反映了产业发展对跨学科协作能力的要求。
2: 混凝土建筑是此次比赛的七个双人赛项目之一，也是工序相对比较复杂的赛项。那两个人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把近九吨的原材料变成一座仿真的建筑实体，它到底难在哪儿？我们来听记者在比赛前的探访。
3: 在本届世赛中国队混凝土建筑项目的训练场地，教练组正带着两位选手加紧训练，搬模板、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手上的活儿一刻不停。他们正在搭的这座大家伙，就是教练组专门为备赛设计的仿真建筑。和瓷砖梯面单人项目不同，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九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呢？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姚王泽说，
4: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漏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3: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三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儿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波说，
5: 增加了将近三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的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1: 当地时间22号，为期两天的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贸易中心举行，来自全球的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人士汇聚于此，共同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那么今年的峰会有哪些特点？人工智能又有哪些新发展？未来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君华的报道。
6: 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走向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展厅。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 AI 也开始成为训练助手，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参展商代表阿梅丽斯·塞尔维说，
7: 我们希望

0: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作用和贡献。我们继续来听廖军华的报道。
1: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相关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峰会发布的一份大模型比较资料，从模型能力、上下文窗口、多模态、开放权重以及使用成本等方面进行比较。DeepSeek 和通义千问被纳入开放权重大模型的讨论范围。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首席执行官纪尧姆罗斯唐在采访中表示，
2: 过去2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令人惊叹。如今正在引领变革。我们看到的 Kimi、DeepSeek 等模型，通过开源等方式，已经能够在一些方面走得比美国一些企业更远。我们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人工智能将是一场共同参与的全球竞争。
1: 西班牙参展商负责人罗德尼·科罗内尔告诉记者。
3: 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各种人工智能模型，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当然，我们也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因为欧洲非常重视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像中国一样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一个范例。
4: 依托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正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国车企带动当地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助力全球电动化稳步提速，让绿色出行红利惠及更多地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以泰国为例，截至目前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累计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供应链层面，中国车企将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延伸向泰国。长安汽车在泰国的工厂已联动40余家泰国零部件配套企业，并引进10家核心配套企业赴泰建厂。泰国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给泰国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助泰国转向了东南亚电动车制造中心，并带动了产业链、就业和绿色转型的整体升级。泰国汽车研究院执行副总裁三鹏问耶玛说，
6: 确实这样的发展也是提振了泰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仅有7万辆，但是今年1至8月已经达到了15万辆。
5: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预计到2035年，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中的份额有望提升至接近50%。专家表示，在未来的近10年内，中国将以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加速惠及全球市场，加强与国际的合作，让国际上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选择性。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说，
7: 从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说，要加大这方面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和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结合。政策和法规上，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稳定的、全球更协同的政策标准法规体系。
0: 55年前，小小的乒乓球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55年后，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一位14岁的少年因为喜爱乒乓球，意外地了解到这段历史。他把乒乓外交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还在训练当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友谊。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清脆密集的击球声，每天傍晚都会从康涅狄格州这栋住宅的地下室里传来。柔和的灯光下，一张球台前，14岁的少年丹尼尔正全神贯注地移动挥拍。这里是他的训练场，也是父亲保罗亲手为他一点点改造出来的专属天地。
9: 当时我在视频网站上看了一个与乒乓球有关的频道，就对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看到了这项运动完全不同的一面，看到球带着强烈旋转划出一道弧线，这看着非常有趣。然后我开始尝试去做，并打出这种旋转时，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8: 兴趣慢慢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地下室练球，研究乒乓球技巧，写训练笔记，去俱乐部，再去参加比赛。短短2年的时间，丹尼尔就在多项地区赛事中接连捧回了5座奖杯。
2: 丹尼尔的父亲保罗。
10: I love the fact that he likes it.

0: 我很高兴他喜欢乒乓球，这为他带来了规律的生活、责任感、自律和活力。他喜欢打球，也享受比赛中的竞争。
1: 父子俩最初谈论的更多是训练和比赛，直到学校的一次历史作业让丹尼尔第一次沿着乒乓球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故事。
2: I first heard about it when we had a
3: 当时学校有一个历史作业，可以选择任何历史题目，我想选一个和乒乓球有关的，所以我看到了乒乓外交这段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想看看像乒乓球这样的运动到底是怎样真正影响历史的。
1: 丹尼尔开始找照片、看视频、读资料，看着55年前那群年轻人真诚微笑的瞬间，他明白乒乓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座连接人与人的桥梁。他也将这段历史带往课堂，分享给他的同学们。
2: I wanted my classmates to know that。
3: 我想让我的同学们知道，虽然打乒乓球的运动员改变了历史，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正是因为这项体育运动，让他们进行了交流，发现彼此都是相似的人。我想让同学们知道，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修复了中美关系。我的同学们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以前都不知道这件事。
1: 对丹尼尔来说，乒乓外交从来都不只是一次历史课的作业。回到每天训练的俱乐部，他发现55年前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温度其实一直就在身边。这里的人年龄不同，文化与背景各异，但只要球台空出来，两个人拿起球拍，一场跨越隔阂的交流就已经自然开始。
3: 人们不管来自哪里都可以成为朋友，不管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来自什么样的地方，人们会意识到对方只是另一个和你一样享受打球、寻找快乐的普通人。
1: 在赛场上，人们彼此语言可能不通，文化可能不同，但规则是共同的，尊重是相互的，这就是乒乓外交的独特魅力。今天再回头看，乒乓外交留下来的远不只是一段被写进教科书的往事，它展现了一种超越隔阂的可能。
4: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罗里·海登。任何形式的外交，其基础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友谊，所以我觉得乒乓外交只是一个开始，它向人们表明通过体育人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它让中美两国的人民坦诚相待，让人们看到友谊是可能的。我们今天其实仍然受益于55年前的那次努力，乒乓外交让两个国家的人民走到了一起。
5: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我们来听记者刘丽颖、冯燕杰、向远的报道。
6: 晋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7: 来季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6: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
8: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
6: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

0: 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儿。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
2: 中国分享使用农业技术，小把手培训非洲学生，引进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再回中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检评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3: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4: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过程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白天，北京小雨，23到18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4度；天津小雨，25到19度；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度；重庆小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6度；哈尔滨晴，19到8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 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矢志践行发展权利宣言精神，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孙磊呼吁要坚决捍卫发展权利，协力推进共同发展，营造公平发展环境，团结应对发展挑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的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编会22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不同方法，以及这些计划如何应对数字转型等带来的新挑战，并在实践中加强人权保护。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据卡塔尔方面23号消息称，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
1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使馆与英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国内方面，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明天到9月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唐思硕夺得金牌，欧佳明夺得男子56公斤级金牌，张小雨夺得武术散打女子60公斤级金牌，吴迪夺得女子52公斤级金牌。今天上午，在亚运会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选手邓志伟夺得金牌；在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中国组合伊绪蒂、聂义德摘得金牌。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4: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5: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不久前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聚焦15/5期间如何更好地促进产业体制升级等内容。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下一步将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管理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
17: 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鼓励各类型企业深入挖掘自身特点，在不同细分市场深耕细作，形成差异化的竞争格局，不断促进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
16: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将支持外资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完备产业链等发展优势，与中方合作伙伴面向全球市场合作开发新能源车型，同时支持我国车企学习国际企业先进经验，在更高起点上持续提升技术水平，稳步有序拓展海外市场，将中国产品、中国技术带到全球。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15/5期间，我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16: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 包括推动直连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
18: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广泛关注。下一步，我国将加大力度治理行业的非理性竞争。
16: 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
18: 打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
16: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加强常态化价格监测力度，深入整治行业网络乱象，引导规范新车发布和产品测评活动，对变相延长账期的车企加强督促整改，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加大对涉嫌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同时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路径依赖，以技术、品质、服务赢得市场。
19: 当地时间22号至25号，第十五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在柏林举行。作为全球轨道交通领域的重要专业展会，本届展会吸引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共有180项全球首发成果亮相，其中中国参展企业超过200家。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技术成为本届展会的关注重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技术正在加速进入轨道交通，中国企业带来的多项创新成果受到专业观众的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20: 对于普通乘客来说，地铁最直观的变化可能是车厢更宽敞，运行更安静，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变化已经深入到了列车的感知和决策层面。比如来自中国的数字地铁列车首次应用具身智能技术，它正在尝试从一个执行指令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能够感知环境、分析情况并做出判断的智能体。这背后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正在探索的一个新方向，让人工智能真正进入列车运行。一款在现场展出的由中国企业带来的列车部署了600多个传感器，结合摄像头、雷达和车载算力平台，对线路、环境和车辆状态进行实时感知，再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辅助判断。也就是说，列车不仅看得见，还要进一步做到能判断。德国莱茵 TU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珀尔说，
21: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显然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改进和发展案例，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加快整个铁路行业的研发进程，并促进不同系统之间的融合。
20: 如果说具身智能解决的是列车如何变得更聪明，那么来自中国的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机车关注的则是铁路运输的另一个问题，怎样变得更绿色。它采用氢燃料电池作为动力来源，氢气利用率超过 98%， 加氢时间约15到20分钟。对于一些尚未实现电气化的铁路线路以及站内调车等场景来说， 氢能提供了一种新的低碳选择。从地铁到机车，中国企业此次带来的绿色技术并不局限于一种车型。轻量化材料、高效牵引系统、新能源动力等技术正在被用于不同轨道交通场景，推动铁路运输从单纯降低能耗向更系统的绿色转型延伸。德国观众芬希林说，
1: 我认为氢能肯定会有发展前景，我可以想象未来几年它成为柴油等动力系统机车的理想替代方案，所以我会密切关注其发展，这无疑是一项很好的创新。
20: 从能够感知和判断的智能列车到探索新能源动力的铁路机车，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的创新正在从单一技术突破进一步走向不同场景的应用。而放眼整个展会，智能化、绿色化已经成为全球轨道交通产业共同关注的方向。中国企业在这一轮技术变革中的探索，也正在通过柏林这个国际平台与世界同行展开交流。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19: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其中中德新能源汽车合作具有全球性的示范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12: 中国德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两年在中国开展研发且同时服务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德国汽车企业占比从 12% 升至 33%。 81% 的在华德企认为本地化研发加快了开发速度。中德汽车产业合作正从传统的市场制造合作升级为技术研发与产业链协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西亚说，
2: 中德两国的合作在推动未来出行发展方面，双方的优势正好汇聚在一起。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对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也很开放，德国这边则效率高、安全性强，还有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如果未来能继续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德双方都会拥有很好的前景。
1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说，
22: 外资持续加码中国，充分印证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同时，在中国市场淬炼出的智能与电动技术，正不断反哺全球，为世界汽车工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4: 接下来看，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全球老学研究中心主任台密霞如何以《道德经》为纽带，搭建美中民间相知相交的桥梁。总台环球资讯遇见中国特别策划为您介绍这位美国学者在中国治学研究的经历与感悟。来听总台记者庄元新、周玉锦的报道。
23: 在南开大学哲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台密霞站在讲台前，用流利的中文讲解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他时而提问，时而倾听，学生们围坐讨论，课堂气氛轻松而热烈。
24: 大家好，我叫 Misha Tad， 中文叫台密霞，我是美国人，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任副教授，也是南开大学全球老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23: 在台密霞所在的研究中心，书架上陈列着340多部老子译本。台密霞做过统计，《道德经》在全球已有至少97种语言的2052个译本。
25: 哎，台教授，我想问一下，“道可道，非常道”用英文要怎么翻译呢？
24: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也不好回答。
25: 为什么？
24: 因为至少有600多种英文的翻译。
25: 600多种？
24: 对，600多种。哦、对，每一个《道德经》的这个译本都有不同的这个对第一句话的理解和翻译。
23: 这部5000余言的古老经典，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被反复阅读、不断阐释，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台密霞与他的缘分，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24: 我14岁的时候就接触到中国哲学经典《道德经》，我就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从15岁开始，我就学汉语，然后研究中国哲学。我研究老子，我也研究老子在全世界的传播，是中国的老子，现在是全球的老子。
23: 从个人学术兴趣到跨文化研究，台密霞的研究路径为观察中国智慧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生动窗口。在中国的多年生活让他对老子思想有了更深的体悟，那些看似遥远的古老智慧其实一直流淌在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中，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
24: 老子有一句话，就以百姓心为心， 以老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想办法怎么让老百姓得到他们需要的，或者把老百姓的需要放在第一位。那我可以讲高铁，高铁就

0: 可以说是解决老百姓的一些需要。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服务方面，那如果要跟市政府沟通，要盖什么章，要处理一些，如果这个更顺利，就也对老百姓是一种幸福，他们会有更多时间去创业，去发展经济，去享受生活各个方面。
1: 从民生细节里的温度到国际交往中的胸怀，在台面下看来，《道德经》的智慧始终有着贯通古今、连接中外的思想张力。他认为，老子说的“上善若水”，恰恰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如何彼此相处提供了一份充满东方包容性的方案。
0: 上善若水是《道德经》第八章的开头，它是一种软包容性。 一种软实力，中国做外交，包括这些跟非洲的国家或者中东，像水一样理解别人的需要。从以百姓心为心到上善若水，古老智慧照见的不仅是治国之道，更是文明相处之道。
1: 台米霞说：“中国领导人于2023年提出的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着眼长远，让美中两国青年在亲身感受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0: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给学生讲中国的经典儒家经典、道家经典，因为这些经典都有可以说是有永恒的智慧。世界的文明应该是一个以对话为主的文明，互相尊敬。 那怎么产生尊敬？当然也要互相了解。如果可以面对面交流，就更容易理解对方是怎么想。这样一个政策，有更多年轻的美国人来中国，促进这种交流。
2: 台米霞注意到，如今美中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已正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展开，
0: 尤其是近一两年，一个新的潮流，China Maxing 有一些从海外来中国留学、来中国去做旅游，然后就拍摄在海外的媒体传播，欣赏中国的生活方式，这样就说明有更多交流，证明有新的一种互相了解。
1: 台米霞表示，他所从事的全球老学研究，让不同国家的学者相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求得完全一致的答案，而是可以在思考中尊重彼此的差异，深化文明互鉴。
0: 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我觉得就是算一种桥梁。从学术的角度，全球老学这个研究方向，就是要用老子的《道德经》作为桥梁。我们通过同一个文本，我们讨论同一句话，这是一个共通点。然后，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同意这个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都尊敬那个原文是有价值，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尊敬对方，也可以文明互鉴。
1: 台米霞表示，在当今世界，大国相处，尤其需要从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他常想起《道德经》里那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他看来，走向理解的路从来不在遥远的未来，而就在当下的每一次真诚的对话里，每一次面对面的相遇里。我觉得《道德经》的一些原则可能利于解决一些当代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因为都是强国，他们影响大，都要一起想办法怎么面对这种对全人类的问题。如果两边都多了解这些原则，可能更容易一起合作。那我们怎么走到一个好的未来？我们就要从当下或从现在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天津报道。 在昨天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体操团体决赛上，中国体操队收获了男女团体冠军。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中国队此前总共获得过12次体操男团冠军，并且从未让女团的金牌旁落。23日，中国体操队延续了在亚洲的霸主地位。男团决赛中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中国队后来居上，实现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比赛中，第一项自由操和第二项鞍马结束后，日本队总分领先中国队0.16分。第三项吊环，蓝星宇得到全场最高的 15.20分，助中国队反超，总分领先日本队0.867分。第四项跳马，日本队的刚胜支柱发挥不佳，浪费了队友建立的优势。最后一项单杠比赛，中国队

0: 选手孙伟出现吊杠，但冲击高难度动作的日本队也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中国队扩大优势锁定胜局。从巴黎奥运会决赛惜败日本队到今天完成逆转，这支冠军队伍靠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队长张伯恒的赛后体验。
1: 我觉得我们的队友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在该拿高分项目的上面我们从来没有手软过，然后在我们并没有那么优势项目的上面我们也没有丢特别多的分，然后能够保持住我们自身的这个成套难度和价值，然后在整个六强的过程中兄弟们也是非常齐心协力，我觉得只要我能看到一点点我们赢的机会，我们就会全力以赴的去抓住它。
0: 中国队能够在团体上压制东道主，靠的是保持了在双杠和吊环两项目的优势。首次参加亚运会的田浩表示，团体比赛其实比的是谁的失误更少。
1: 很焦灼，当然大家现场也感得出来，对，很紧张，然后包括到最难比的项目单杠，到最后其实大家都很紧张，手脚都很凉，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时候能够咬得住，首先是团结吧，然后再加上是拼搏，最重要的是就是把日常训练运用到赛场上，然后心态得放平，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训练有时候很好，但往往比赛的时候比不好，这就是可能你实战跟训练的相结合不够吧。
0: 女子团体决赛，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实现亚运会女子团体14连冠。高低杠和平衡木是中国队的重要竞争点，日本队则在跳马和自由操上具备实力。比赛中，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四个项目上各有攻守。柯沁沁在跳马第一跳出现失误，但在高低杠的比赛中，日本队两人出现了重大失误。中国队的动作难度更高，质量更好，这一项比赛赢对手2.7分，一下子逆转了形势。第三项平衡木，张清颖拿到15分，帮助中国队扩大优势。最后一项自由操，中国队发挥稳定，日本队在自己的强项拉开了1.9分，但中国队仍以1.1分的优势夺冠。比赛过程中，女队队员们在其他人比赛时会认真地在一旁加油，对队友高喊着该注意哪些动作。赛后杜思雨揭秘，其实大家是替教练提醒队友一些比赛细节。
2: 这些技术细节其实是教练们平常说的这些技术，因为在你比赛的时候是不可以，教练是不可以讲话的，然后只能我们在旁边喊，然后我们喊的这些要领上场的队员听到，实际上他们就知道这是教练要做的要领，所以他们就会很坚定地去做这个动作。
0: 对于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五朵体操小花来说，在参加完个人比赛后，怎么样快速调整投入团体的比赛呢？对此柯沁沁说，
3: 专注自己，专注当下，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的，因为毕竟大家可能对我的期望很高，但是呢我也会更想的去做好，就做得特别完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专注好自己，然后呢把自己当下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0: 谈到女队豪取14连冠，邱奇媛表达了自己对于女团精神的理解。
4: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团结，然后在场上大家是互相鼓励鼓劲，相信大家也相信自己。
5: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4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7月中国第7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6: 你是妈妈。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世界，
9: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并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并就此提出3点呼吁。第一，要保持克制，早日实现停火止战。第二，要相向而行，坚持推动和谈进程。第三，要着眼长远，努力打造共同安全。伊朗总统费泽西基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费泽西基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表示， 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巴的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阿根廷总统米莱23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他强调，马岛主权争夺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他在讲话中重申，民族自决原则旨在解放被殖民人民，而非维护殖民统治，因此不适用于马岛主权争端。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国内方面，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汪成锦夺得金牌；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马硕夺得金牌。24号，名古屋亚运会赛艇男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国组合杨梦帅、曹闯夺得银牌。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近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两批次共计64件套美方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
2: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 2009年，中美双方签署了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17年来，在这一机制下，中美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1: 资讯有故事，17年间700多件国宝相继回家，一份中美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当地时间9月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 谢峰在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2: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1: 当地时间9月17号，国家文物局还在纽约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艺术品，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回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卡多·马约拉尔在9月16号举行的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希望通过两国共同努力确保中国文物得到安全保护。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1: 谢峰大使提及的流落海外百年有余的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特别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9月16号在华盛顿文物返还交接现场对总台记者说，
4: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这尊唐代菩萨造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 双手合十，微微躯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一尊残躯回归故乡，头部至今下落不明，原因在100年前的盗凿现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天龙山石窟遭大规模盗凿是一段令人伤心的历史。
5: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号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2: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常年从事文物相关领域的研究，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郑霍新认为，此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6: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

0: 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1: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入境：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公元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与修订或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2011年3月，美方首次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此后，中美双方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2019年，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这是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返还，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
2: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1: 依托中美执法合作，流失海外79年的帛书终于回归，这是近年来中美合作追索的文物中分量最重的文献类国宝。2025年10月，从美国回归的子弹库帛书第2、3卷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如今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重逢。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介绍说，
3: 我们馆内啊，原本就收藏有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其他相关的器物，同时还藏有丰富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帛画。入藏楚帛书将会和这些文物啊在一起，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楚文化的展示体系。
1: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

0: 却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在9月16号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国际社会看到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意，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那中美之间的文物追索合作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认为，
2: 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录。我们知道啊，今天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呢已经制定了约2到3部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条约，比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3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追索文物，也是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为世界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0: 一旦流失文物进入海外私人藏家手中，再进入拍卖市场，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物权法障碍。这次美国返还的中国文物是美国执法部门在办案过程中查获的。霍正新介绍，中美两国间的大部分查获文物返还都遵循着一套相关返还程序。
2: 实际上文物追索如果在私人藏家手里，追索起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障碍，比如说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时效制度等等。那么我们中美两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

0: 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1: 霍正新表示，未来中国应探索与更多国家签署文物追索返还双边协议或备忘录，为更多国宝回家提供法律支撑。
0: 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这个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这样的文物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啊，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索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1: 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议题，应对这一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相似举措，备忘录机制、执法查获、司法没收、外交协调。在这条路径中，中美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运行时间较长、成果较为显著的双边机制之一。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宝踏上回家的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3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过程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白天，北京小雨，23到18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4度。天津小雨，25到19度，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度，重庆小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6度，哈尔滨晴，19到8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1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6: Innovation.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举行启动仪式。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 目前已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过1.2万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矢志践行发展权利宣言精神，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孙磊呼吁要坚决捍卫发展权利，协力推进共同发展，营造公平发展环境，团结应对发展挑战。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另据法新社当天援引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市居民的话报道说，当天听到飞机声后又听到巨大爆炸声，看到市中心燃起大火。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穆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4号上午9时，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千叶县、神奈川县和宫崎县3个县共有11人死亡，4人失踪。当地时间23号晚，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因发现疑似无人机，航班起降一度全面暂停，持续约45分钟。德国联邦警察表示，警方在机场未发现相关无人机，目前也无法确定其具体类型。有消息称，至少有2架航班因此改道。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启

0: 捕食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体育方面，9月24号，第20届亚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单桨决赛，由张舒娴、李多蕾、张阳静、刘亚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由徐艺希、李演、韩梦瑶、教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是工程勘察设计专家，47年前他走进清华大学，立志为祖国做大工程。
3: 大工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原来上学的时候一说大工程，想的就是在它的特征指标上面更高啊，跨度更大呀等等。但现在呢，不仅这个工程大，还要追求美，让工程呢就像生根在自然环境之中。
2: 从2019年的重点技术和航运规划研究，到2021年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平陆运河通航，他是这条世界运河设计规划的总负责人。
3: 国家需要大工程，不是为了建工程而建工程，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建大工程，要建更美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好的时候了。
2: 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设计规划总体负责人吴鹏，中国运河工程的新起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让5000吨级船舶畅行无阻。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成千上万的建设者经过1400多个日夜艰辛鏖战，西南腹地从此面向大海，天高地阔。吴鹏是平陆运河设计规划的总体负责人。
3: 平陆运河呢，是我近些年来完成的大型内河项目之一，目前来说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运河。这个位置直接出海，出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其他的内河航道工程，京杭大运河是在它的原有基础上扩挖，江淮运河、江汉运河，它都是沟通两个内河水系，不直接与海域直接相连。平陆运河打通分水岭，通航的船舶呢，顺着运河一直入海。
2: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平陆运河的构想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到广东出海。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 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五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他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大项目。
3: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2: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参与的工程多达120项，遍及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他建起国内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港区，他研究的深水港技术让中国拥有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设港口的实力。吴鹏说，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存在着大约65米的天然落差，相当于20多层楼高，这就意味着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平陆运河的第一道船闸，也就是第一个梯级，是马道枢纽。
3: 这里呢是西江流域和新江流域的分水岭，那么在天然情况下它的水是不通的，现在我们建设了一座船闸，就把它这个航道把它给贯通了。船闸要用水，要满足整个水系的用水需求，所以水系之间的水的调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船闸按照常规设计来说，就要想办法节省水。
2: 平陆运河约65米的水位落差需要多个枢纽逐级化解，一个枢纽有一道船闸。那么怎么才能既省水又让效益最大化？工程师们在枢纽的数量和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如果采用一般的船闸，梯级数量越多，船舶下的台阶越多，就越省水。研究显示，平陆运河全线至少需要6个梯级才能满足省水需求，但如果在每道船闸上加入定制的节水设计，枢纽数量就能减下来。这就带来了复杂的方案比较，因为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节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工程师们要把多个成本、多笔账放在一起算，才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3: 我们先比较的是建设成本，把它建起来需要多少钱？5个梯级就比6个梯级要便宜，4个梯级呢比5个梯级也便宜，3个梯级比4个梯级就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运行维护成本也纳入进来计算的话呢，3个梯级仍然是高的，差不多要高10个亿。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船舶运输成本的降低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不一样了，减少了1个梯级，减少了过闸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比如三峡船闸呢，现在已经在建新通道了，但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平均的待闸时间甚至突破了10天了。你想想，这条船10天在这里等待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是往上累加的，所以把这些通通纳入进来，这笔账一算，就是3个梯级是好的。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3个梯级跟4个梯级相比，4个梯级的混凝土方量大于3个梯级，而3个梯级的土石方开量大于4个梯级。但土石实际上我们都把它叫气闸，但它如果有用，它就不是气闸，而是一个资源。而混凝土，那么它就实实在在的，你看这样的混凝土放在这儿，你就不能用作别的用了。那么我们细细算来，3个梯级应该是经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马道、起石和青年3个梯级、3个枢纽。
2: 平陆运河共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起石和青年，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马道、起石枢纽设置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式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式，可以减少60%以上过闸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船闸互灌互泄， 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

0: 使用，可节约50%的用水。马道枢纽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三项世界第一。是哪三项世界第一呢？
1: 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厂，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三级省水池，经过三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63%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37%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29.6米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启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
0: 吴鹏说，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在工程建设之初就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他们给平陆运河设计的预期使用寿命是120年。吴鹏透露，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才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年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
1: 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
0: 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三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个枢纽，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一个，距出海口仅约10公里。吴鹏说，它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它的水资源量是供给下游钦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青年枢纽恰好处在钦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钦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钦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1: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建成之后一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
0: 通过仔细研究，吴鹏和同事们采取了几套组合拳，诸如建设集咸坑、研制砌木防咸等。
1: 首先是拦，用提前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气木防涎，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潜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涎措施不够有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迁障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迁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吴鹏总结说，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州港或深圳港，再换海船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
1: 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
0: 1979年，吴鹏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在清华园里读了8年书，也打了8年篮球，这8年给吴鹏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1: 清华校训前4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逐步融化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8年，算是打了8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啊，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这个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0: 吴鹏回忆，他毕业后接手的第一个工作，巧了，也是内河航运。
1: 我那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 这一段有三个船长。

0: 那时候呢，刚入职两三年的时候，这个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长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长。那个项目呢，有一件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长，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闸呢，挖基坑的时候爆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个闸纸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1: 在四十多年的海港规划设计生涯中，吴鹏说他设计的项目有大有小，成就感也不尽相同。
0: 我至今不忘的就是唐山，他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他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它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喜，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1: 如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了，吴鹏说这个项目给了他继续寻找更难项目的动力或者底气了。
2: 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有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ackball， 台克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克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Tackball， 台克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台克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英共同践行相关国际公约保护文化遗产的又一重要成果，期待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与英方共同落实好前不久两国领导人通话时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夯实中英关系的民意基础，为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并就此提出3点呼吁。第一，要保持克制，早日实现停火止战。第二，要相向而行，坚持推动和谈进程。第三，要着眼长远，努力打造共同安全。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受此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明显反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4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3美元，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受加息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反弹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23号大幅走高，其中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2025年4月7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升至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升至2024年5月和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标普全球在当天早间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9月服务业和制造业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8.4，高于前月的56，为近5年来最高水平。据朝中社24号报道，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该火箭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的目标，以滑翔飞行复合方式。

0: 至打击115公里处目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体育方面，9月24号，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净水男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由梁凤卫、丁胜开、陈伟阳、王金伟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银牌。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首先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方称，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11: 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炮弹击中，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其与国防部长卡茨的联合声明，声明宣布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他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到以军空袭身亡。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由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扬言，以军将持续打击哈马斯的资金来源，摧毁其军事基础设施，并采取坚决行动阻止哈马斯重建其武装力量。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巴方卫生官员23号晚些时候通报，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消息，以色列警方证实，以色列特种部队22号夜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附近实施了一次罕见的秘密突袭行动，抓捕了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援引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被捕者名为马吉迪·阿米尔，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一名上校，他在纳布卢斯以南被以军带走。以警方声称，阿米尔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旗下武装组织的在逃人员，涉嫌推进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对此，巴勒斯坦方面尚未有相关回应。
0: 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 当地村民巴勒斯

0: 坦人尼摩尔·阿菲夫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1: 午夜十二点，我们突然遭袭，400多名以色列定居者从城镇下方的山谷涌入，袭击这片居民区以及下方的街区。他们冲到这里，偷走羊群，砸碎窗户。
0: 巴勒斯坦人朱马·贾比尔说，
2: 约70-80名以色列定居者冲到我家，用石块砸毁屋门，还有人对车辆进行破坏。我们有4辆车被毁，他们破坏车辆后就离开了。
0: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九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3: 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色列军方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这次行动正值当地一年一度的橄榄收获季前，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更多内容来听详细报道。
4: 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眼睁睁看着赖以为生的橄榄树被尽数损毁，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当场落泪。
5: 他们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我们快要沦为难民了。
4: 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8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破坏巴勒斯坦农民的全年收成。
6: 我们所有的橄榄树还有新种的树苗都被连根拔除，我们根本无法和以军沟通，邻居的林木也全部被毁。我和邻居一共拥有约53.4亩的土地，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7: 以军想通过铲除树木来伤害我们，我们正在等待收获季的到来，下个月就是家家户户都等着采收橄榄。这片土地每年能产出约120桶橄榄油，我和兄弟们以此为生，邻居的收成也基本相当，可是就连我表兄弟们房屋之间的树木也被以军全部铲除了。
4: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近年来，以色列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大规模房屋拆除，系统性破坏当地农业，纵容定居者发动暴力袭击，持续发动封锁和搜捕行动等手段，不断加速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实际控制与吞并。
8: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选择管理而非直面巴以冲突，只有直面这些现实，问责才能真正开始。
10: 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甚至都不必再问我们能逃避惩罚吗，因为他早已知道答案。正因如此，在座的各位绝不能认为以色列的野心会止于巴勒斯坦。以色列政府的扩张欲望现在已构成地区性威胁。数十年来，我一直在联大警告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危险，但国际社会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对罪行的追责始于正确的描述事实。以色列试图消灭巴勒斯坦人，并在加沙改变领土现实，现在正在被重塑。通过摧毁加沙以及在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目标没有改变，那就是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
9: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发言时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
11: 只要巴勒斯坦仍然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盲点，国际秩序就没有公正可言。加沙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构成种族灭绝，也是全人类良知上的耻辱和

0: 捍卫价值观和法治，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当法律约束弱者却放过强权时，他就失去了意义。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
1: 包括儿童在内，加沙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而进入当地的援助物资依旧严重不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增长值得警惕。随着一一区大型定居点项目的推进，以及其招标流程的时间表落地，我们正走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该项目一旦实施，将会使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分割，这是蓄意破坏两国方案的举动。
0: 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如果面对加沙，我们继续无所作为， 我们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有些人吹嘘所谓的和平，但在这种和平之中，人道主义通道连一秒钟都没有重新开放过。难道我们必须袖手旁观，看着这场让我们所有人都蒙羞的闹剧吗？绝不。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来听详细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 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 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 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
3: 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
4: 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在数月来的美以伊冲突中，伊朗一直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伊朗最高领袖遇害，伊朗的学校被炸，学童被杀，统统违反国际法。我从伊朗来，在这里，我们尊敬的最高领袖被谋杀， 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框架或理由。我来自伊朗，那里的学校被轰炸，你们看到这些孩子们吗？这些孩子们因为炸弹而殒命，这些孩子们是无辜的，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
3: 佩泽西奇扬指出，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伊朗从没有攻击过任何国家，只是坚定地捍卫自身，并且一直在谈判桌上展现出承诺，却被指控为不稳定的源头。伊朗已经证明自己不怕打防御性

0: 命的战争，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直到最后一口气。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想要的不是特殊对待，而是平等的权利，也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但伊朗绝不能允许21世纪回到强权和霸权政治的时代。
1: 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在制裁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越来越多的霸凌面前增强。我们绝不会低头，绝不会卑躬屈膝。我们想要进行谈判和外交，但我们不接受强权的话语。
0: 佩泽西奇扬强调，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他说，要么携手合作实现安全，要么就共同生活在不安全当中。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 40%， 显著高于汽油 28% 的涨幅。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71 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 1.6 至 1.7 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1 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 1.72 欧元。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数据分析师朱丽叶·埃加勒表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2: 法新社9月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不相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美元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美元，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美元。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70%。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35.9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15%的增值税。马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1/3以上， 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过程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白天，北京小雨，23到18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4度。天津小雨，25到19度，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度，重庆小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6度，哈尔滨晴，19到8度。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矢志践行发展权利宣言精神，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孙磊呼吁要坚决捍卫发展权利，协力推进共同发展，营造公平发展环境，团结应对发展挑战。据卡塔尔方面23号消息称，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另据法新社当天援引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市居民的话报道说，当天听到飞机声后又听到巨大爆炸声，看到市中心燃起大火。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阿根廷总统米莱23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当地时间23号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航班因右侧发动机故障返航，机上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日本国土交通省24号将此次事故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就此展开调查。国家文物局今天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埃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项目等新进展。据介绍，截至2026年，联合考古队发掘孟图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 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 20.8%。体育方面，9月24号，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净水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 中国组合吴胜月、纪博文夺得金牌。

0: 皮划艇净水女子500米双人皮艇决赛，中国组合于诗梦、殷梦蝶夺得金牌。皮划艇净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帅长文获得银牌。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 And representative，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9: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9: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联合国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在会上警告，俄乌冲突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平民伤亡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上升。中国代表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详细报道。
10: 迪卡洛在通报中表示，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袭击范围不断扩大，国际人道法禁止以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的此类袭击必须停止。
11: Diplomatic engagement must be matched。
12: 外交接触必须伴随着实质性的局势降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地区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危险只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加倍做出外交努力，推动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
1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冲突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今年以来，当事方陷入一轮又一轮激烈对抗，越来越多新型武器投入战场，地面战事面临升级扩大的风险，能源、农业、物流等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严重损毁。
13: 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10: 傅聪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他表示，目前各方虽然仍存在一定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0: 傅聪同时表示，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原因，有关各方应重视彼此安全关切，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他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傅聪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过去四年多，中方同俄罗斯、乌克兰等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开展穿梭外交，并同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发起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
13: 我们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当地时间23号，俄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
10: 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4: 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余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会晤后，卢比奥对外称，俄乌双方均有意针对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并指出能源已成为俄乌冲突中的核心战略博弈目标。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此外，双方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俄美双方还就本年度20国集团相关会晤的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重申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表示当前局势尚不具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客观前提。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4: 佩斯科夫称，当前乌方仍持续采取敌对行动，欧洲多国不断筹措资金，寻求新经费渠道为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西方及乌克兰方面释放的停火表态缺乏实际支撑，俄方将其认定为军事化局势下的空洞言论。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佩斯科夫称，会晤条件是已知的，即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之前安排两人会晤不合适。佩斯科夫同时批评欧洲多国的对俄政策，认为欧洲国家推行的仇俄策略缺乏长远考量，无法推动局势降温，缓解对立紧张态势。其中，英国持续煽动渲染仇俄情绪，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亦跟风附和相关论调，加剧了区域对立局势。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回应了9月上旬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的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他称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俄方看到泽连斯基在全球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与军事援助，乌克兰现在已经沦为西方的附庸，完全依靠西方扶持维系。
10: 2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国际社会不应该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再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4: 23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多场会晤中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冲突结束，防止俄方借拖延等待外部压力减弱。当天，泽连斯基在纽约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举行会晤。他表示，芬兰与挪威是乌克兰的重要合作伙伴，三方围绕多项核心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本次会晤聚焦乌克兰冬季防务部署与能源系统防护工作，各方磋商了针对性的冬季援助方案。会晤期间，泽连斯基通报了乌方近期与美方团队的谈判进展，再次强调和平是唯一出路。此外，乌克兰与芬兰在此次会晤中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9: 当地时间23号，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来听报道。
15: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哲和塞尔维亚内务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方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公安内务部门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此次是中塞双方第三次在塞开展警务联巡，恰逢中秋佳节和国庆长假，相信警务联巡将有力提升在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安全感和旅游体验，助力中塞执法安全合作。启动仪式后，双方联巡警队共同在米哈伊洛大街巡逻。
16: 中塞警务联合巡逻队中方队长黄磊：
17: 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们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塞尔维亚来旅游。在此期间呢，我们也会加强与塞方的一些专门的这个协作，共同维护好中国游客在塞尔维亚的安全。
18: 在这边碰上了中国的警察，我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是满满的安全感，因为在国外一个人出来旅游的话，我觉得安全首先是第一位的。
15: 应塞尔维亚内务部邀请，公安部组建了由8名队员组成的联巡警队，将同塞尔维亚警员混编组队并肩执勤，在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等地开展3个星期的警务联合巡逻，旨在便利中国游客、华侨华人同塞尔维亚警方沟通，协调解决安全诉求。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15: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16: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19: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15: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1: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当跨越2000多年的东方哲学遇上一位从少年时代就对中国文化心生向往的美国友人，一场以经典为桥的跨文化对话就此展开。
0: 南开大学

0: 哲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全球老学研究中心主任谭密霞如何以《道德经》为纽带，搭建美中民间相知相教的桥梁。总台环球资讯遇见中国特别策划为您介绍这位美国学者在中国治学研究的经历与感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庄元新、周玉锦的报道。
1: 在南开大学哲学院的一间教室里，谭密霞正在讲台前用流利的中文讲解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他时而提问，时而倾听，学生们围坐讨论，课堂气氛轻松而热烈。大家好，我叫米舍泰，中文叫谭密霞，我是美国人，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任副教授，也是南开大学全球老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0: 在台密霞所在的研究中心，书架上陈列着340多部老子译本。台密霞做过统计， 道德经在全球已有至少97种语言的2052个译本。
1: 哎，谭教授，我想问一下，道可道非常道用英文要怎么翻译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也不好回答。为什么？因为至少有600多种英文的翻译。600多种？对，600多种。对，每一个
2: 道德经的这个译本都有不同的这个对第一句话的理解和翻译。这部5000余言的古老经典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被反复阅读，不断阐释，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谭密霞与他的缘分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我14岁的时候就接触到中国哲学经典《道德经》，我就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从15岁开始我就学汉语，然后研究中国哲学。
0: 我研究老子，我也研究老子在全世界的传播，是中国的老子，现在是全球的老子。从个人学术兴趣到跨文化研究，台密霞的研究路径为观察中国智慧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生动窗口。在中国的多年生活，让他对老子思想有了更深的体悟。那些看似遥远的古老智慧，其实一直流淌在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中，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
2: 老子有一句话，就以百姓心为心，以老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想办法怎么让老百姓得到他们需要的，或者把老百姓的需要放在第一位。那我可以讲高铁，高铁就可以说是解决老百姓的一些需要。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服务方面，那如果要跟
0: 市政府沟通要改什么章，要处理一些。如果这个更顺利，就也对老百姓是一个一种幸福，他们会有更多时间去创业，去发展经济，去享受生活各个方面。从民生细节里的温度到国际交往中的胸怀，在台密霞看来，《道德经》的智慧始终有着贯通古今、连接中外的思想张力。
2: 他认为，老子说的上善若水，恰恰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如何彼此相处，提供了一份充满东方包容性的方案。上善若水是《道德经》第8章的开头，它是一种软包容性，一种软实力。中国做外交，不包括这些跟非洲的国家或者中东，像水一样，理解别人的需要。
0: 从以百姓心为心到上善若水，古老智慧照见的不仅是治国之道，更是文明相处之道。谭密霞说，中国领导人于2023年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着眼长远，让美中两国青年在亲身感受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2: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给学生讲中国的经典，儒家经典，道家经典，因为这些经典都有可以说是有永恒的智慧。世界的文明应该是一个以对话为主的文明，互相尊敬。那怎么产生尊敬？当然也要互相了解。如果可以面对面交流，就更容易理解对方是怎么想。这样一个政策有更多年轻的美国人来中国，促进这种交流。
1: 台密霞注意到，如今美中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已正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展开，
2: 尤其是近一两年，一个新的潮流，China Maxing有一些从海外来中国留学来中国去做旅游，然后就拍摄在海外的媒体传播，欣赏中国的生活方式，这样就说明有更多交流，证明有新的

0: 的一种互相了解。
1: 台密霞表示，他所从事的全球老学研究让不同国家的学者相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求得完全一致的答案，而是可以在思考中尊重彼此的差异，深化文明互鉴。
0: 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我觉得就是算一种桥梁。从学术的角度，全球老学这个研究方向，就是要用老子的《道德经》作为桥梁。我们通过同一个文本，我们讨论同一句话，这是一个共通点。然后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同意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都尊敬那个原文是有价值，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尊敬对方，也可以文明互鉴。
1: 台密霞表示，在当今世界，大国相处尤其需要从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他常想起《道德经》里那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他看来，走向理解的路从来不在遥远的未来，而就在当下的每一次真诚的对话里，每一次面对面的相遇里。
0: 我觉得《道德经》的一些原则可能利于解决一些当代的问题。中国和美国因为都是强国，他们影响大，都要一起想办法怎么面对这种对全人类的问题。如果两边都多了解这些原则，可能更容易一起合作。那我们怎么走到一个好的未来？我们就要从当下或从现在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天津报道。
2: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四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七月，中国第七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声嘛，
9: 希望
8: 当洒水车
9: 奏着
8: 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

0: 克林，
1: 又会很开心。
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2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7: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8: 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多国领导人呼吁直面巴以冲突，加沙民众呼吁联大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
7: 也门冲突持续，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攻势，土耳其护卫舰访问沙特吉达港。
8: 俄罗斯方面表示，目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提条件。乌方称，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制裁。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第二天，全球技能人才展开激烈比拼。
8: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5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多枚金牌。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女队迎战日本女队。
7: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8: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7: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近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此次国事访问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持续稳定。
3: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2: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说，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说，美中青少年面对面交流机会越多，世界就越能在相互理解中不断发展繁荣。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莫·久洛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外交，也直接关乎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孔天威表示，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罗尔·克拉克表示，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并就此提出3点呼吁。第一，要保持克制，早日实现停火止战。第二，要相向而行，坚持推动和谈进程。第三，要着眼长远，努力打造共同安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矢志践行发展权利宣言精神，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孙磊呼吁要坚决捍卫发展权利，协力推进共同发展，营造公平发展环境，团结应对发展挑战。
0: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
0: 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
1: 据朝中社24号报道，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举行启动仪式，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目前已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今天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选择管理而非直面巴以冲突，只有直面这些现实，问责才能真正开始。
2: 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甚至都不必再问我们能逃避惩罚吗，因为他早已知道答案。正因如此，在座的各位绝不能认为以色列的野心会止于巴勒斯坦。以色列政府的扩张

0: viable Palestinian state impossible.
1: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发言时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
2: 只要巴勒斯坦仍然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盲点，国际秩序就没有公正可言。加沙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构成种族灭绝，也是全人类良知上的耻辱和污点。然而，灾难仍在继续。以色列领导人现在已开始公开宣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是驱逐加沙居民，并称之为移民。当全球民众对以色列非法占领行径的厌恶越来越明显时，他们没有照镜子反省，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四面八方抛出所谓反犹主义和阴谋论。这样的指控指责其他国家塑造了以色列的负面形象。如何应对以色列，制止其造成的危害，并约束其非法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考验，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严肃地捍卫价值观和法治。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当法律约束弱者却放过强权时，他就失去了意义。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
3: 包括儿童在内，加沙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而进入当地的援助物资依旧严重不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增长值得警惕。随着E1区大型定居点项目的推进以及其招标流程的时间表落地，我们正走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该项目一旦实施，将会使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分割，这是蓄意破坏两国方案的举动。
1: 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4: 如果面对加沙，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有些人吹嘘所谓的和平，但在这种和平之中，人道主义通道连一秒钟都没有重新开放过。难道我们必须袖手旁观，看着这场让我们所有人都蒙羞的闹剧吗？绝不。
5: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的同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纷纷呼吁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6: 我们恳求联合国大会结合我们的处境，为我们找到出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失去了一切。我们希望能为我们重建那些已被彻底摧毁的房屋。我的房子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7: 但他们应该阻止以色列轰炸，阻止炮击，至少让我们把打火机带进来，让我们有粮吃，有水喝。我们在加沙地带的处境是悲惨的，我们都生活在废墟中，墙壁倒塌在我们身上，老鼠咬我们，生活饱受煎熬。现在我们甚至连搭个遮阳棚站在阴凉处都做不到。再过2个月，我们就要进入冬季了。
8: 来关注也门局势。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

0: 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与此同时，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多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2: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1: 佩斯科夫当天还重申了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表示当前局势尚不具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客观前提。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佩斯科夫称，当前乌方仍持续采取敌对行动，欧洲多国不断筹措资金，寻求新经费渠道为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西方及乌克兰方面释放的停火表态缺乏实际支撑，俄方将其认定为军事化局势下的空洞言论。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佩斯科夫称，会晤条件是已知的，即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之前安排两人会晤不合适。佩斯科夫同时批评欧洲多国的对俄政策，认为欧洲国家推行的仇俄策略缺乏长远考量，无法推动局势降温，缓解对立紧张态势。其中，英国持续煽动渲染仇俄情绪，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亦跟风附和相关论调，加剧了区域对立局势。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回应了9月上旬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的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他称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俄方看到泽连斯基在全球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与军事援助，乌克兰现在已经沦为西方的附庸，完全依靠西方扶持维系。
2: 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23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多场会晤中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冲突结束，防止俄方借拖延等待外部压力减弱。当天，泽连斯基在纽约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举行会晤。他表示，芬兰与挪威是乌克兰的重要合作伙伴，三方围绕多项核心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本次会晤聚焦乌克兰冬季防务部署与能源系统防护工作，各方磋商了针对性的冬季援助方案。会晤期间，泽连斯基通报了乌方近期与美方团队的谈判进展，再次强调和平是唯一出路。此外，乌克兰与芬兰在此次会晤中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阿根廷总统米莱23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 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2: 据摩洛哥媒体24号报道，摩洛哥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真实性与现代党在摩洛哥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紧随其后。摩洛哥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3号上午开始投票，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众议院。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选举中获得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
1: 受加息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反弹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23号大幅走高，其中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2025年4月7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升至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升至2024年5月和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继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中午好，李雪。
12: 小小你好。
11: 今天北京是在秋雨中啊，感觉天气明显湿凉了不少。明天呢就是中秋假期，那今后几天哪些地方还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呢？
12: 嗯，那我们就从北京来说起啊。那北京的昨天的最高气温还在31度，今天呢在降雨中的最高气温是降到了只有23度左右。那今天下午呢降雨将会短暂的减弱，夜间呢降雨还会再次的明显，到明天早晨的时候降雨会逐渐的停歇。不过呢26号下午到27号白天的北京还将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那在中秋节假期期间呢，放眼全国来看呢，比较强的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在华西到黄淮一带啊，像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四川盆地、江汉、江淮以及黄淮所在的一带地区呢，都将会是多降雨的。那其中像是四川的东部、重庆、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江苏安徽的北部一带，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那今年的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呢，已经是官宣了，就是9月15号。这个日期呢，也比常年同期呢是偏满了有13天。那目前来看呢，在9月底以前呢，华西地区一直到黄淮、江淮一带呢，都将会是持续频繁降雨的一个状态。部分地区，这个落区呢，降雨的落区呢，与前期是高度重叠的，所以呢，累计降雨量大，需要注意做好防范次生灾发生的一个准备啊。那也提醒有计划前往这一带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避开山谷、河谷这些灾害易发的区域去游玩。那在北方呢，中秋节假期期间呢，主要是东北地区、华北的北部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像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还会有大雨，体感上是比较适量的。另外呢，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呢，已经在昨天夜间生成了，今天中午呢，它的这个位置呢，依然是在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预计呢，舒利基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不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它的强度还将会逐渐的增强。在28号以前呢，舒利基对我国海域呢基本上是无影响的。小小，
11: 那在中秋假期期间还会有明显的气温变化吗？
12: 中秋节假期期间呢，像是江南、华南一带这个秋老虎呢仍然会持续发力啊，那么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出现。那29号以前呢，像是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到38度，就算有些城市的这个最高气温是不到35度，但是因为湿度比较的大，所以体感温度呢还是会比实际的气温要更高。可以说呢，这个体感的这种隐形高温的范围也会更大。那像是长沙、福州在25号到29号呢，是预报了有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南昌呢，也是预报了有4天的连续高温，并且最低气温也都是会达到27度左右。所以这个闷热天气将会持续一整天的时间，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而在长江以北地区呢，因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在假期期间呢，气温会多这个波动。像东北和华北北部，因为受到弱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呢，气温会有3到5度的下降，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时候，体感这个寒凉的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加衣保暖。尤其是对于要去北方欣赏秋景的朋友们来说啊，要特别注意带衣服的时候，这个薄厚呢参考最低气温来做一个参考。那昼夜温差大，要特别注意早出晚归，加衣保暖。夏夏，
1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介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1: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其他方面，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多国领导人呼吁直面巴以冲突，加沙民众呼吁联大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
1: 俄罗斯方面表示，目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提条件。乌方称，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
0: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第二天，全球技能人才展开激烈比拼。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 40%， 显著高于汽油 28% 的涨幅。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71 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 1.6 至 1.7 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1 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 1.72 欧元。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数据分析师朱丽叶·埃加勒表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0: 法新社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不相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美元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美元，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美元。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七成。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 35.9 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 15% 的增值税。马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2/3以上。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0: 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已经于今年6月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1: 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搭建核能领域完整法律框架，包括制定国家可持续核能发展计划，规范新建核设施建设运营、老旧设施退役、放射性废物与乏燃料管理，同时完善项目审批、安全监管与环保制度。意大利政府表示，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意在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降低化石能源依赖，提升本国能源安全。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弗拉廷介绍，按当前规划，意大利最早有望在2033年至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意大利曾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意大利在1987年举行核电公投，随后叫停核电项目，境内核电站陆续关停。2008年以后，意大利政府曾尝试重启核电，但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的全民公投否决相关计划，核电计划再度搁置。近年，受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目标驱动，意大利政府再次推动新一代核能布局。
2: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专业网站23号刊文称，中国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系统。文章说，随着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油价攀升、能源进口依赖的供给脆弱性凸显，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正推动全球多国的能源转型，同时也推动着全球碳排放的降低。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援引国际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出口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减排贡献最大的因素。研究说，中国2025年出口的清洁技术产品在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将避免6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较2024年追踪到的53亿吨增长了 31%。该研究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他们正在切实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统。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所避免的总排放量中，南亚和东南亚占比约为 60%。 这一数据反映出大量光伏组件正被运往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使用高碳电网的国家。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巴西、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凭借中国清洁技术供应商的经验、规模和成本竞争力，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政府有能力迅速部署使用清洁技术。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来落实相关项目。但是，中国技术正在帮助自下而上的部署，消费者正从柴油发电机或不可靠的电网电力转向太阳能，也或正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因为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文章说，英国知名的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恩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额创新高，其规模正日益接近中国服装、家具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出口产品的水平。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4: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 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5: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御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4: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行，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来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今天是第二个比赛日，选手们的状态如何？在这里，他们又有哪些收获？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林璐、葛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22岁的美国女孩伊丽莎白·布朗作为美国代表队烹饪项目选手，第二次出国就来到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她在完成了当天的比赛后表示，中国是最佳东道主，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相聚一堂，促进彼此交流与理解。
7: I was very nervous leading up to it, but upon arrival...
8: 赛前我非常的紧张，但一到现场就特别令人兴奋，尤其是比赛刚开始时，神秘食材揭晓那一刻，在这样先进的场馆里发挥创意，动手烹饪特别有趣。我此前参加过几次模拟比赛，见过很多中国竞赛选手，我们开始慢慢相处，希望比赛结束后我们能成为朋友，有机会去彼此国家旅行，一起吃饭。感谢能来到这里，中国作为最棒的东道主，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在上海能有如此美好的体验。
6: 同样怀有这样兴奋心情的还有英国家具项目制作选手斯坦利·麦金托什，他对自己开赛的状态非常满意，并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着期待。
9: So we've just had the first hour of competition.
10: 我刚刚完成比赛第一个小时，这是主办方第一次展示图纸和完整的测试项目。这个项目设计得非常出色，我也完成得相当不错。整个方案经过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第一小时总是最难进入状态的，但目前我感觉还不错，对接下来的一周比赛充满期待。
6: 如今工业机械产品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工业机械师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届世赛工业机械项目赛事经理格雷格·布拉泽尔自2010年起深度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并多次担任工业机械项目的赛事主管，负责制定赛题、裁判管理、评分体系和赛场技术支持。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竞赛当中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只要来到这个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就已经是这个领域青年当中的佼佼者，希望选手们全力以赴享受过程。
11: In our space, usually 在我们的比赛中，通常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犯了错误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解决办法，并继续前进完成产品的选手才是最终的赢家。通过试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工业机械行业，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技艺可以成为一份可行的职业。随着时间推移，它能提供一条切实可行、有趣且富有活力的职业道路。
6: 而除了传统项目，世界技能大赛还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网络安全项目首席专家乔治·罗姆尼博士来自爱尔兰，他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已经练就了相当出色的技能，结束竞赛重返岗位，将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维护人们每天使用的网络各项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他随后介绍了网络安全项目对选手的考核内容。
12: I suppose predominantly cybersecurity is problem solving.
13: 我认为网络安全主要就是解决问题，他们面对的是某种挑战或特定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法。比如判断某台服务器是否安全，他们需要分析它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并具备一定的侦查能力。但核心还是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6: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露、葛鹏，上海报道。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55枚金牌，这也将是本届亚运会上产生金牌最多的一个比赛日。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田径、体操、射击等项目都将迎来精彩对决。
2: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比赛中，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国选手邓志伟以6分38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中国组合伊绪帝聂义德夺得金牌。
0: 赛艇女子四人单桨决赛，由张舒娴、李多磊、张阳静、刘亚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由徐以希、李演、韩梦瑶、教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皮划艇静水女子500米双人皮艇决赛中，中国组合于诗梦、殷梦蝶夺得金牌。皮划艇静水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中国组合吴胜月、纪博文夺得金牌。
0: 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迪夺得金牌。武术散打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张小雨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欧佳明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唐思硕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汪成锦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马硕夺得金牌。
2: 在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决赛中，中国队包揽金银牌，武志帆夺得金牌，梁正兰获得银牌。
0: 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再来看羽毛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今天下午，中国男队将在决赛中迎战印尼男队。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你好，延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14: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一场羽毛球女团的一个决赛当中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是实现了一个突破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虽然我们的这个羽毛球女团从实力来讲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强盛的，而且我们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在亚运会的比赛里面也是多次夺冠，但是我们上一次夺取亚运会的这个羽毛球女团冠军已经是12年前，也就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事情了。当时的这个主力们现在基本上都已经退役了，而这个陈雨菲啊，咱们的这个奥运冠军，他在赛前曾经讲过，说他这一代的球员缺的就是这么一个亚运女团的冠军。而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呢，中国队做到了啊， 我们拿下了这样的一个亚运冠军的一个头衔，同时也是为这一代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羽毛球的这些女球员们啊，为他们在亚运会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金牌的一个记录。从比赛的过程来看的话呢，应该说应打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第一场的这个女单的对决，就是王芷怡对阵这个日本的名将山口茜。王芷怡呢其实是在先输一局的一个情况之下，最后逆转取胜的，而且后面两局的比分打得都非常的接近啊，21-19、21-17，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比赛打得极其的激烈。山口茜本身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擅长于移动，而且这个也非常善于控制比赛节奏，而且很顽强的这样一个球员。而王芷怡呢也是抓住了对手可能体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弱点吧，他是在比赛的后半段呢是更多采取了主动的跟对手进行多拍对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获得一个优势，那么这个战术显然是非常的成功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两场女双的刘胜淑谭宁和这个第二单打这陈雨菲都是非常顺利的，就两局拿下了一个比赛啊。那么对他们来讲的话呢，女团的这个冠军呢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他们的起步，因为接下来呢羽毛球的这个比赛将进入这个单项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当中啊，而我们这个多位的这样的选手啊，在女单方面，在这个女双方面都是有争夺这个冠军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么纵观这一次这个羽毛球的女团的这个比赛呢，中国女队呢，他们是在尤伯杯失利之后啊，在亚运会上面呢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基本上就是3-0碾压，然后一直进到决赛，然后最终在决赛当中夺冠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的运动员们确实是有一股气在心里面，他们终于把这种精气神在决赛当中发挥出来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彭媛媛。
0: 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阳光，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ckball 台客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客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Tackball 台客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台客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1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8: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今天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摩洛哥媒体24号报道，摩洛哥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真实性与现代党在摩洛哥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紧随其后。摩洛哥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3号上午开始投票，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众议院。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选举中获得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据卡塔尔方面23号消息称，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据朝中社24号报道，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报道说，这种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目标，以滑翔飞行复合方式打击115公里处目标。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声明说，巴方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23号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的行为。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对阿富汗黎明新闻网表示，巴基斯坦军队在当天3时左右袭击阿南部坎大哈地区，袭击地点位于坎大哈第9区的一处荒漠地带，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武志帆夺得金牌，梁正兰获得银牌。 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6: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ás？
6: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7: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里尼马卡里尼。
28: 索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这两天我特别关注月饼市场，然后观察到几个挺有意思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月饼的包装啊变朴实了，以前动不动就三五百甚至上千的礼盒今年卖不动了。然后第二个呢，是口味变得更加的健康了，像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了320%，然后73%的消费者买月饼之前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然后你一看配料表，你就发现陈皮啊、茯苓啊、黄芪啊等等等等，这些中医药里面认为药食同源的食材被放进了月饼的馅儿里面。哎，人们吃一个月饼，不但想要吃口味，还想要获得一些健康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月饼的造型。哎，我就特别想感慨一下，就是每年我都觉得月饼的造型又有新的创意，可是每年都会让你感慨这个创意是没有尽头。今年这个网上最火的那个就是分体式的荷花月饼，它是一大块月饼是分装式的，不是大家切开来分，而是由什么莲蓬啊、荷花瓣啊、荷叶啊组合起来是一块月饼，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还有很多不是圆的，有各种形状。你比如说一些城市在月饼里面把自己的文化地标图案或者造型融进去，让一块月饼成为一张城市名片。还有一个呢，就是口味上的越来越叛逆，五仁馅儿什么都是标配了啊，现在还有什么臭豆腐鲜肉月饼啊，饼皮有的加了墨鱼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呀等等，而且还很受欢迎呢，一天能卖4000多个。还有螺蛳粉月饼、辣条牛肉月饼也都纷纷出现在电商页面上，有网友就调侃说，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月饼。怎么样，我就这么简单的给大家罗列一下这些月饼市场的变化，你们会不会有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好新鲜，就是月饼这一个几千年来传统的食物还能玩出这么多花儿。你们今年打算尝尝哪种月饼啊？
28: 其实对我来说，月饼它本来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就是有一个圆圆的模板，就是那个那块木头，然后要敲敲敲敲敲，它才变成一块月饼出来。所以在泰国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传统的月饼还是比较多，然后呢，各种造型可能是体现在其他的食物方面上面。就像泰国清迈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很火，就是在果条面条里面，他就做了一个虾饺，但是那个虾饺是用金鱼的形状，然后呢就油在你的面条碗里面。然后像这个吃的，我觉得造型还是保留那种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的那个月饼
9: 圆形的，
28: 可能
9: 顶多上面有一些刻的立体的图案，
2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有那种中国的风格，因为我们是在泰国嘛，要过的是中国的节日，那么我们吃的时候就还是带有一点中国的感觉，中国的元素在上面，可能只不过是在馅儿上面可能是有一些区别啊，就是用我们泰国的特色，就是经常吃到榴莲馅儿的。榴莲泥、榴莲糕里面就是放的很多很重的榴莲，特别好吃。然后还有现在就有很多那个水果的馅儿，比如说梅类的树莓啊，泰国本地的一些梅，一些 豆啊什么的，这个用的还是比较普遍一点。
9: 看来泰国的月饼的进化主要体现在口味的多样性上面，但是造型方面还是比较传统，是吧？
28: 对，那你我觉得像这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因为它是中国的节日，然后呢，我们想要有那种赶上中国的节日或者一起过的中国节日，那么如果是失去了这种传统的形状因素的话元素的话，我觉得它就是那个味儿
9: 就不太那么重，像是月饼了是吗？
28: 对，就像吃我们普通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
9: 就可能是

0: 是觉得月饼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你看到这个我给你发的中国国内现在卖的这些造型的月饼，你有什么感受？会不会很想尝一下？
1: 对，确实想尝一下，因为最近在中国的这个文创产品很火，然后呢我第一眼看到的我以为是不能吃的，它是文创的纪念品。
0: 嗯，
1: 结果它是吃的，但是我想尝一下，但是我不敢吃，因为它如果要做出来一个应该不容易吧。
0: 不舍得吃是吗？
1: 对，我是不舍得吃。我看到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一盒可能需要2个多小时以上才能够做完。我看到新闻里面报道说要上色呀，要把它造型啊，然后再加上颜色，加起来一盒，你要买一盒可能要它要花2个多小时，觉得有点不太舍得吃。
0: 就是
1: 应该要摆设好看。
0: 我看的那个有一套月饼礼盒里边有小兔子的造型，真的好可爱啊。我就想谁能忍心一口咬下去把这个小兔子给咬死了。哎，但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就是像小小的工艺品一样的。嗯，
1: 是。
0: 米莱在杭州应该能够买到这些造型各异的非常有想象力的月饼，你打算买哪一个尝尝？
2: 我刚好呢前段时间从津巴布回来嘛，然后我一个山西的一个朋友给我寄过来这个月饼，但是他寄过来的是这个传统的月饼。
0: 嗯，
2: 那我是打算先吃他的这个我之前没有吃过的他的月饼。我看到的什么呢？我自己的感觉是月饼现在它从简单的节日的这样的一个小吃变成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文创的产品。很多的地方就是加了一些地区的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在杭州这里我看到的，现在我非常期待的就是加了这个良渚的这个良渚文化的一些元素。
0: 嗯，
2: 对，它主要是这个玉璧。
0: 哎，你们津巴布韦有没有哪一种食物是跟某一个传统的节日这样深度绑定的？会不会也像中国的月饼一样，从传统的口味慢慢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创意的产品啊？
2: 嗯，津巴布韦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节日其实并不多，我们传统的节日呢目前还是可能就是还是在农村里边，所以像这种所谓的传统节日的这个小吃或者吃的其实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目前在津巴布韦传统的节日呢就是简单的大家喝点酒，所以说挺多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米酒呢发展成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喝得到，就是这个就是唯一的。但是小吃的话确实没有这样能够说我能拿得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从中国能看到它是怎么把一些原来是我们只能说有传统的元素的东西吃的，就是把它加了一些现代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包括现在年轻人他们是非常看重什么，就是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吃起来很健康啊，就是有一些哪一些新的一些口味可以加进来，就是我们在津巴布目前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小吃。
0: 嗯，就是对于小吃的研究不是那么的热衷是吧？
2: 对，没有那么热衷。
0: 嗯，
2: 然后呢我也在前段时间我也在津巴布嘛，我也看了一下你到了中国超市现在已经可以买得到这个月饼，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些中国超市里面的月饼还是老款，就是那个传统的这个月饼为主。估计可能是明年才能有像我们今年能吃得到在中国国内的这些新的玩法的。
0: 哎，我想可能会不会是在海外的华人也好，或者外国朋友过中秋节也好，可能更会看重这个月饼的象征意义，所以它的形状不能变啊，口味要保留传统啊，是吧？如果稍微有一些创新的变化，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冲淡了这个节日的氛围，是吧？
1: 对，因为本身它就是代表着一个说白了就是我们是属于中国的文化，是外来的文化。然后呢我们要学习它或者要感受或者体验它的时候，还是要保留它原来的那个东
0: 西，就要原汁原味的。
1: 对，如果是改变了的话那如果整个月饼形状变了的话，那我们就不认为它是一个月饼，它就是一个零食小吃之类的。会有这种感觉。
0: 像刚才那个米莱说杭州的那个创意月饼加入了良渚的一些地标的文化特色。

0: 别人收到的人会不会感受跟我们感受得到说，哎，这个是月饼呢，还是其他的饼呢？这种感觉嘛，所以我们还是选择那个月饼比较好，但只不过是可能形状大或者小。我前几天我去逛街的时候，我就看今年的月饼为什么越来越小，感觉
1: 哎，是我也有这种感觉，月饼变小了，而且你像刚刚我说那个荷花造型的月饼啊，它看起来一个特别大，但其实它里面可能是六七个组合起来的，一小块一小块。对，我就想以前人们吃月饼是一个月饼太大了吃不完，然后就一家人切成四块，然后一人一小块，现在不用切了，人家都给你做好了一小块一小块，大家共享一朵荷花，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嘛。
0: 这种方式我觉得可以接受，
1: 这可以接受是吧？
0: 对。
1: 但是荷花造型你又不接受了。我是觉得月饼变小啊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因为现在月饼的口味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什么莲蓉馅的啦，还有什么我刚刚提到了一些比较新鲜的咸的鲜肉月饼也不新鲜，说实话在上海那边鲜肉月饼也很多年了，也很传统了，但是像什么加了墨鱼粉的这个月饼，各种各样不同的口味，
2: 那个这个加各种药，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各种像什么黄金啊什么的，这些是新鲜了吗还是早就有了？
1: 这个我觉得是今年比较新鲜，以前没有听说过啊，所以我接着说，就是这些不同的口味啊，你又想尝一尝这个，你又想尝一尝那个，所以就得把月饼做小一点，那么一个礼盒里面各种口味都来一块儿，是吧？
0: 确实是，就像我觉得像粽子一样，以前粽子就是一大个，然后呢，现在粽子的馅儿，以前我们在泰国平常吃到的就是汕头的那种。那个肉酱就是咸的，然后后来我去了中国之后，我发现原来粽子它可以做成甜的。
1: 你这是一个南方人的视角哈，北方人会告诉你粽子本来就应该是甜的。
0: 所以它现在做成小块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也方便我们吃，要尝不同的口味。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ómo se va,
6: cómo estás?
7: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你像以前人们买月饼，可能其实有的人不爱吃月饼，但是到这个节日了，你不管是送人也好，你自己家里面摆一下，尝一块也好，你好像都得当个任务一样的去买。但是现在呢，这个人们不是那么看重这个送礼的时候的外在的包装，而是会去挑各种各样的口味，并且还会在意里面加了什么，是不是有养生的功效什么什么的。我感觉现在人们越来越多的真的觉得月饼买回来我就得是认认真真的吃它的，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2: 对，我觉得可能月饼要像那个包子饺子那样就是日常化。对，就是变成这个日常可以生活中可以吃到的东西，比如说作为一个早点嘛，就是你可以吃下午茶呀什么的，你坐在那儿吃。因为像这种他们现在就把它迷你化，就是健康化，就是这一些都是往这个日常化的方向去弄了，我是这么认为。
1: 但是这些点心看起来再怎么不像月饼，如果放在这个时间段来吃，大家就会把它看作是月饼。
2: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看成是月饼的东西，原来已经有的一些点心，然后就是加了这个中秋的这个主题菜里边，然后呢它就变成月饼，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1: 所以我在想，就是我们说月饼外表看起来好像变化特别大，这个月饼这个名字里面所蕴含的这个意义，好像你再怎么变它都不会离开这个节日的象征。
0: 确实，如果换作其他的形状，但是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就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它赋予这个名称，也是说，哎，这个是还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那个点心。就像我们泰国嘛，就是在很多的传统节日当中，我们以前老人在家里面，他们就喜欢自己包一个小小小小的零食，那个小小的零食它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然后呢 它是用那个粉啊，就是黏的粉，就是透明的黏黏的粉。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放很多馅儿，比如说椰子的甜馅儿，或者那个黄豆的咸馅儿。
1: 嗯
0: 啊，然后呢，再把它放在。

0: 在一个芭蕉叶里面，把它折叠成那种三角形的那个形状。
1: 嗯，
0: 然后每到我们泰国的传统的重大节日，他们都会把那些东西去斋僧，然后去送人，也是类似于这个月饼的这种形式，我觉得。嗯、然后呢，现在我发现原来在便利店里面有改进的一个方式，它不用去一个一个的包在一个蕉叶里面了，它就放在一个塑料盒里面，然后里面就分为三四块这样的卖在便利店里面，所以它就变了很，它虽然就变了很多，但其实里面的内涵里面的东西还是在节日或者什么也在要吃它的时候，
1: 也是在重要的节日该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甚至我们买去送人的时候也是选择买这种便利的那种方式，现代的那种方式、嗯、当然也是有一些就是在乡下的一些老年人，他们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制作的方法也是会做的，
1: 嗯，
0: 然后不光只是在这个节日当中里面，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平常我们喜欢吃嘛，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去便利店买、
1: 嗯、
0: 可以吃到它，
1: 也日常化了、哦、是吧？所以你看泰国人在吃什么点心或者小吃这方面的进化方面，对于自己的传统食物、嗯、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新的创意的，
0: 新的创意
1: 对吧？所以可能只是说对于一个外来文化的推崇，那么会要强调它的原汁原味，但是实际上如果是自己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种东西的话，你就会有更强的底气去改造它，是吗？
0: 没错没错，就像中国的那个一样就是为什么他会把它变成这种各种形状、
1: 嗯、
0: 就是有一种文创的感觉。那我就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已经公认已经知道了这个是我们这个重要的节日当中要使用它要用它要吃它、
1: 嗯、
0: 那么我就改外边的形状，但是里面的内核内涵都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啊本国的文化当中的认同、
1: 嗯、
0: 那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收到了外来的文化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希望更有原来原始发源地的那个文化、
1: 嗯、
0: 才是有那种感觉的共鸣、嗯、我觉得是
1: 这样。所以可能这种造型各异的月饼不太会流到泰国去让你们当地人接受是吧，好像属于我们自己来玩一玩就可以了的。但是我觉得各地把这些月饼做成自己的名片啊，真的是很聪明的一种做法。你看你去哪一个地方走亲访友，或者说你跟外地的朋友，现在不是很流行网上大家互相寄食物或者寄礼物寄来寄去的吗？寄盒我们本地特色的而且是有这个节日特点的这一盒月饼，不会跟人重的嘛，是不是？而且一个地方也可以用这来宣传自己的文化。
2: 我觉得还是得讲讲这个地域特色这个点，因为我自己就发现了这几年呢，中国在你可以说是文创也好，你可以说是就是反正就是把自己的家乡啊包进这种这个小吃里面，第一次呢就是把自己的家乡包进月饼里面。比如说我在杭州看一些景点的时候，你到了那个门口你到里面就会发现有人卖那个雪糕，那个雪糕呢一般就是这个景点它的那个就是可能是
1: 雷峰塔雪糕，
2: 雷峰塔的这个雪糕，或者是某一个景点它的这个地标，
1: 对，
2: 就是这个雪糕。你到了那个拱宸桥咱们这个杭州的这个拱宸桥就有一个拱宸桥的这个雪糕啊，我发现的就是全国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做法，所以整个全国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全国各地呢在这种文创方面他们确实是很下功夫，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点、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希望在每一个创新的一些产品吃的也好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1: 嗯，其实不光是月饼的款式是吧，米莱也提到了雪糕、嗯、包括各地的博物馆都会推出有自己一看就是知道你吃的是哪个博物馆的雪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冰箱贴也好，或者是带回家的伴手礼也好，都是能够把自己这个城市的形象让别人能够顺手带回家的这些礼物，确实就像米莱说的，这些都非常的有创意，也很用心。明年不知道这个月饼还会进化成什么样，所以让我对每年的这个

0: 新的文化创意有了很多的期待。但是我们说这个月饼的外表和馅儿虽然都有很多变化，可是过节总得吃一口月饼的这个心情是永远不会变的。一枚小小的月饼，它承载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可能包装简单化，但是这个心情不简单。糖可能是减了一些，但是这个情分是不会减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月饼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明天是中秋节，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也祝大家假期快乐。我是远哥，
1: 祝大家中秋快乐，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西诺县的西诺娜娜。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斌卡洛这个麦卡，中秋节快乐卡。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已进入秋分节气，但我国大部气温仍然偏高，华北、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28号之前，北方地区整体气温还是较常年同期偏高或持平。不过未来三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仅23度，沈阳26号最高气温22度，长春只有16度，需注意适时添衣保暖。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今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有零散高温天气出现。26号至27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 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将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至每年1.3万亿美元。古特雷斯强调，必须确保能源转型公平公正，创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同时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决定转型进程，并分享其红利。据卡塔尔方面23号的消息称，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声明说，巴方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23号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的行为。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对阿富汗黎明新闻网表示，巴基斯坦军队在当天3时左右袭击阿南部坎大哈地区，袭击地点位于坎大哈第9区的一处荒漠地带，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于塞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巡联。两国警员将协助在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同当地警方沟通，协调解决相关安全诉求。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决赛，中国选手张馨予夺得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武志凡夺得金牌，梁正兰获得银牌。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3号在北京闭幕，论坛期间发布了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为全球交通转型提供内容丰富的实践工具箱。24号，国家能源局发布1至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今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8: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
14: 可在当时，对国统区的普通百姓来说，红

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长征究竟走到了哪里，却被重重的新闻封锁，捂得严严实实。在当局的宣传里，红军被抹黑成杀人放火的赤匪流寇，说他们马上就要被剿灭干净了。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成了一个急需破解的谜。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通讯员的身份只身闯进大西北，把红军的真实踪迹首次公之于众，成为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那么这个出身川东农家的青年是怎么从一名学生兵、北大旁听生走上新闻道路的？他凭什么仅靠一张地图、一双脚板断定红军将要北上甘肃？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又是什么模样？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范长江。1909年10月，范长江出生在四川内江的赵家坝村，自幼就随堂兄弟跟着祖父识字读书。1927年初，报考黄埔军校未能如愿的范长江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这所学校由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旨在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范长江在这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成了四川军阀通缉的对象。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又跟着部队开进南昌。1927年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部队被打散，他一路辗转到了南京。这一年他还不到18岁。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这所学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是国民党培养行政干部的所在。范长江学的是乡村行政，还加入了国民党，想着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可是918的炮声打醒了他，国土大片沦丧，政府却忙着剿共内战。他看清了一个道理，抗日救国才是出路，而眼前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归宿。于是他脱下校服离开南京，宣布脱离国民党。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先在国语大词典编纂处剪贴资料糊口，秋天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他半工半读，哲学、政治、经济、英语什么都肯，眼睛却始终盯着华北一天比一天危急的局势。他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用正确的哲学思想为现实服务，可课堂上的答案让他失望。他曾向教授请教两个问题，全国人民要抗日，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一个人饿着肚子，铺子里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的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不管解决实际问题。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书斋里找不到救国的药方，范长江就此决定走出书斋，到现实的抗战中去。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议事报》写通讯，从佛学在北大写到顾颉刚与与共，文笔精炼，视角独特，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正之看中，亲自登门请他专为大公报撰稿。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记者有着过人的政治敏感。918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西北一下子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可国人对他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范长江断言，中日一旦开战，沿江沿海的城市一定守不住，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西北和西南，而那里

恰恰是中国最落后、最不为人知的地方，应当有些人去考察、发表文章。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苏，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希望大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1935年7月14日，26岁的范长江中断了川南采访之行，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考察。这一走就是10个月，足迹遍布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的广袤大地，行程1000余里。他一路走一路写，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许多报道成为国人关心议论的话题，大公报的发行量也随着他的通讯一路猛涨，到1936年陡增至10万份。范长江的西北行前后分4段，第一段1935年7月14日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北，9月2日才到兰州，走了整整50天。第二段，他以兰州为起点，或经平凉、庆阳，或经天水，在陕甘之间往返穿梭了2.5个月。第三段，12月17日由兰州到西宁，翻越祁连山，沿河西走廊一直走到敦煌，再折返兰州，前后又是100天。第四段，1936年4月离开兰州，纵横贺兰山区，一直走到内蒙古包头。这一路，他翻过5000米高的雪山，趟过能吞没人畜的沼泽，横渡平沙万里绝人烟的戈壁，穿过茫茫原始森林。稿费微薄，他就自己掏钱租骆驼，途中多次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盘查，甚至差一点被枪毙。就凭着一股韧劲，他写下了一篇篇通讯，替国人推开了一扇观察西北的窗口。范长江笔下的西北有让人意外的一面，原来西北并不全是荒凉，雪山融水灌溉出片片绿洲，宁夏的渠堰从秦汉修到唐代，有的地段堪称高于。可对国民政府标榜的开发西北最大政绩西兰公路，他坐了一趟就大失所望，路面坑坑洼洼，旅客怨声载道，送他2个外号，管这条路叫西烂公路，管那汽车叫气人的车。百姓的活法更让他触目惊心，在松潘城里，他亲眼看见大街上横着尸体，有的已经腐烂，苍蝇嗡地飞起，乡下壮丁被蒸光了，只剩衣衫褴褛的妇孺，号称金章夜的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缩在衙门被封的墙根下过冬。他还看到民族之间的隔阂与仇杀，忧心忡忡地写道，这是很大的隐患，外力一旦插手煽动，后果不堪设想。西北地区的现实状况促使范长江深刻而真切地思索西北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于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正在西部长征的红军。其实范长江对红军的关注早就埋下了种子，1928年在南京他就开始研究江西苏维埃土地革命，9·18之后又留心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1934年，他专门跑到南昌搜罗一堆关于苏区的小册子，一篇一篇地读。1935年到了成都，他听说红军在川北活动，干脆一个人钻进彭县的大山里，想碰碰运气撞见红军。结果山深林密，土匪出没，野兽横行，实在走不下去，才折了回来。走上西北这条路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他在第一篇西北通讯《岷山南北剿匪之县市》里做了一件当时没人敢做的事，摊开地图，公开分析红军的去向。他掰开揉碎的算账，朱德、毛泽东、
徐向前几路会合之后，虽有十万人枪，可缺衣缺粮缺弹药，往南打进四川腹地，敌情太重，不可能。困守在岷江上游和大小金川之间，地瘠民贫，养活不了自己。那么最有利的出路只剩一条，北上甘肃，进入洮河、大夏河流域。他断言，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文章见报不久，中央红军果然过草地、越岷山，突破腊子口，北上甘肃。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一个26岁的记者硬是靠脚力和眼力算准了长征的落点。两年后，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西安杨虎城公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一个党外记者单凭公开报道就把红军的动向摸得八九不离十，这不能不让红军方面又惊又佩。范长江的红军报道最难得的在一个实字，他那时对共产党还谈不上完全了解，却守住了一条底线，在抗战的大局上，国共应当平等相待，内战必须停止，一致对外。所以他的笔下写的是红军，不是所谓共匪。他继徐向前部突破嘉陵江围攻江油的战斗，继沿途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的标语石碑，继老百姓口里的民谣，连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狼狈也不会言。这些报道第一次戳破了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把长征的真相摆到了全国读者面前。也正因为这份实，他的岷山南北剿匪之现世才经得起后来战局的检验。西北之行结束后，这些通讯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书一出版就掀起抢购潮，出版几千册不到一个月卖光，几个月内连出9版，发行10几万册，在民国出版史上极为罕见，还被译成了日文。西南联大给学生开列的20种课外读物，头一本就是它。要知道，这时离斯诺的《西行漫记》问世还有1年多，把红军长征的真相第一个摆在国人面前的是这位中国记者自己的脚板和笔。范长江就此一举成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绥远前线的范长江坐不住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他冒险飞到兰州，说动甘肃省主席余学忠特拨一辆军用卡车，派全副武装的卫士护送，一路上数次遭人绑架，险些丧命，终于在1937年2月2日顶风冒雪闯进西安。见到周恩来，弄清事变真相之后，2月9日，他又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抵达延安，成为除美国记者斯诺之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他先后见到了林彪、朱德。黄土高原上这座小城火热的抗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延安，范长江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共领袖，他后来这样写毛泽东，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他写周恩来有一双精神质朴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领袖如此，整个延安给范长江的感觉也是朴素而热烈，
官兵同衣同食，街头歌声不断，这和他在国统区见到的官场完全是两个世界。他后来回忆这次采访说，在延安我看到的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简朴，办事认真，和老百姓亲如一家，这和我以前听到的宣传完全相反。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和他谈了整整一个通宵。范长江后来说，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他当即提出想留在延安写书，毛泽东却劝他，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之前回到上海，借大公报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传遍全国。2月14日，范长江经郑州飞回上海，连夜写就《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此时离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只剩几天，可谓争分夺秒。文章在全会召开之际登上大公报要闻版，像一枚炮弹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主张公诸于众，读者争相购阅，轰动朝野。蒋介石看到报纸，发现内容与自己上午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继鸾痛骂一通，还下令此后严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信。范长江一鼓作气，又连续刊出《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长篇通讯，3万多字，让国统区人民第一次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毛泽东后来亲笔致信：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和胡玉芝等人团结全国进步记者，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学会把散落各地的战地记者拢到一起，前方后方互通声气，一支拿笔的队伍就这样拉起来了。1939年5月，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里，经周恩来介绍，范长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民主主义的爱国记者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全面抗战打响后，范长江以笔为枪，跑遍卢沟桥、淞沪、台儿庄战场，像一只雄鹰一刻不停地翱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台儿庄战役后，他率中外记者团从徐州突围，带着战伤归来，周恩来专门致信慰问，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训，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当时新闻界流传着一句话：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时，范长江带着新华社的队伍编入中央纵队，任第四大队大队长，紧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支队伍只有几十号人，身边唯一的武装是一名带盒子枪的警备员，任务却重得很，收听外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编成参考消息供中央决策，把毛泽东写的社论评论及时转发出去，向全中国播发。在炮火里，党中央的声音就是这样传向全国的。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历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报社社长，一生奔波在新闻之路上。他书桌上常年摆着一扇台式折屏，刻着10个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不幸离世。1991年，中国记协以他的名字设立范长江新闻奖，奖励那些像他一样奔走在现场的新闻人。2000年，国务院把他参与创立青年记者学会的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
从报考黄埔落榜的川东少年，到只身闯西北的名记者，再到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范长江这一辈子靠着一支笔如实记录了中国的西北，如实报道了红军的长征，也亲手参与奠定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如实写中国，这正是范长江留给中国新闻史最鲜明的印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4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7月，中国第7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傅聪指出，中国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者，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者。在中方倡议和推动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成为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中方欢迎更多国家加入这一开放平台，并期待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据摩洛哥媒体24号报道，摩洛哥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真实性与现代党在摩洛哥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紧随其后。摩洛哥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3号上午开始投票，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众议院。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选举中获得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据卡塔尔方面23号消息称，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空军新设第3太空效应中队，成为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据介绍，部队将抽调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在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24号，第20届亚运会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决赛，中国选手张馨予夺得金牌。赛艇女子双人双桨决赛，中国组合王思璇、沈双美夺得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暑运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北京口岸的外国人入境热度却丝毫未减。据北京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进入9月，北京口岸外国人入境量更是连日走高。9月以来，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5%。其中，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较8月日均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37%。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2: 8月20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公告，将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该政策适用国家扩展至57国。政策红利直接反映在数据上，在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 免签已成为外国人来华最主要方式。俄罗斯游客，
3: 我们刚来中国旅行，免签政策真的很好，你不需要办签证，直接过来买票就能玩。我们在这里去了北京，参观了所有国家博物馆、长城，一切都非常完美。
2: 英国游客，
4: 关于免签政策，我觉得很棒，很方便。我现在总共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之前每次都得申请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这个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2: 进入9月，北京各高校进入外国留学生报到注册期，北京口岸迎来大量外国留学生。与此同时，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北京文化论坛等多个国际会议活动陆续登场，商务差旅与参会客流同步攀升。这波持续的入境游背后，是多个客流高峰节点交织叠加的结果。
0: 外国游客来北京怎么玩？中秋临近，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里，除了如织的本地游客，还有很多外国朋友。他们要么用闲庭漫步，要么坐着人力三轮车，亲身感受冒着烟火气儿的老北京。
2: 在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我们见到了来自美国的4位游客。今天是他们在北京的第3天，说一定要感受一下地道的北京胡同游。美国游客玛丽，
5: 我们在这边胡同里进行了一次美妙的城市场景漫步。这里叫什刹海，非常宁静。建筑的年代感以及他们被维护得如此精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悠闲恬淡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很美，舒缓的节奏恰到好处。在我们参观的许多地方，人来人往，颇为热闹。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更大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距离更自然的场景，价格相当公允，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英语。至少在北京，我们在餐馆点餐时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点的是什么。
2: 美国游客托马斯，
4: 北京真的很美，第一次来中国，结果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远超预期。对可能想来访的人来说，这很难用言语描述，对我而言真的非常好，绝对如此。我会强烈推荐来中国参观，你应该去那里亲自体验。是的，绝对。至今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景色美丽，简直美得让人窒息，并且每个人都很友好。对我来说，这在旅行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欧洲以及许多亚洲国家都旅行过。他们说你必须非常小心，但在这里没有问题，非常友好，因此我们非常享受这次旅程。
2: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一桌4位美国游客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畅游中国的小团。像这种无论大团小团游客还是自由行的散客，在金秋北京随处可见。入境游导游王晓，
6: 我现在9月份排团是在5-6个左右，每个团的话是3-4天。外国友人来的话，还是喜欢玩一点咱们这个中国特色的一点的，比较传统的，然后再就来胡同里边走进居民家，体验一下老北京当地的这风土人情，还有做一做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手工。他也要体验一下咱们人力三轮车吧，因为他们感受还是很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很满意。
2: 而在不久前，在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一个热闹市集里，汇聚了很多泰国友人，剪纸、皮影两项国家级非遗成为现场彼此沟通的文化语言。民间非遗志愿者手把手指导泰国来宾拿起红纸勾勒花枝纹样，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泰国友人普林达，
3: 今天我们参加了剪

0: 剪纸活动共有四种主要图案，这个是其中之一。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剪纸比我预期的要难。木偶戏其实很有趣，孩子们的讲解也相当可爱，我很喜欢。沉浸式体验的足迹。
1: 正从故宫长城天坛等传统地标向中国公益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腰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某境外旅游平台负责人迈克尔·约翰逊，
2: 客户非常希望了解与这片美妙国土相关的丰富历史与文化，因此他们会参观一些顶级的旅游景点，但真正想要的是在胡同巷弄中漫步，结识当地人，学习包饺子等。因此，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会员机构提供这一机会，让他们体验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并将所见带回北美，服务于他们的客户。
1: 某游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弗雷德里克。北京对北美游客并非只有故宫与长城会吸引他们，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沉浸式的体验。与人坐在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宅院里，一同品茶、分享故事、聆听故事，这一切都关乎创造故事与情感的触达。
3: 2026年1至8月份，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30-380万人次，同比增长33.5%。北京市文旅局副局长郑芳。在入境通关方面，目前我们基本上实现了30分钟快速通关。在离境退税方面呢，北京目前的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了2000家，我们还有60多家商户是可以实现即买即退。我们今年呢还推出了北京新发现，还推出了必买必吃榜。我们也是希望呢给我们海外的游客推荐更具有烟火味儿、城市味儿、文化沉浸式的这些体验内容。
4: 伴随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叠加金秋北京宜人的旅游气候，入境游热度有望继续保持高位。真的，我们常说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天呢也比较短暂哈，所以呢，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在这个美丽的秋天收获更多的美好。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到乌兹别克斯坦。 位于中亚东部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10余年，以一系列考古实证勾勒出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图景。 近年来，以中乌联合考古队为代表，双方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为丝路历史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 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介绍。
5: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

0: 就特别像马赛克。那席尔维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1: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维锦食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至8世纪之间。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蒙扎铁配出土的这块斜纹维锦年代为5至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还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
2: 可以确认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维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1: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维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
0: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芦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这种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芦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1: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该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该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献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市谷，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4: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配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配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期间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以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刘涛的介绍。
1: 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配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
5: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1: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秋瓷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秋瓷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
5: 在魏晋时期，在秋瓷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秋瓷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

0: 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
2: 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我们不只是单纯的物品的流通和传播，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高度的认可。
3: 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
1: 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
2: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
2: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3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
2: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来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物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
4: 跟中国合作之前，跟日本、欧洲还有美国都进行过合作。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1: 自汉代古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
3: 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而考古学这门连通古今的实证科学，正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探路者。 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域的田野考古实践正在凝聚成一种清晰的学术姿态。中国考古不仅在走向世界，更在以自主知识体系深度地介入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已进入秋分节气，但我国大部气温仍然偏高，华北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28号之前，北方地区整体气温还是较常年同期偏高或持平。不过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仅23度，沈阳26号最高气温22度，长春只有16度，需注意适时添衣保暖。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今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有零散高温天气出现。26号至27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24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达10万多项。15/55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

0: 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声明说，巴方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23号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的行为。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对阿富汗黎明新闻网表示，巴基斯坦军队在当天3:00左右袭击阿南部坎大哈地区，袭击地点位于坎大哈第9区的一处荒漠地带，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据朝中社24号报道，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政府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具体计划，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是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据外媒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市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9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其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9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多日连续降雨鲜有游客到访。24号，第20届亚运会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洋夺得金牌，打破男子60公斤级亚运会纪录。第20届亚运会武术散打项目24号在爱知县武道馆收官，当日共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斩获其中6枚。中国队的吴迪、张晓宇、欧佳明、唐思硕、汪成锦、马硕相继登场，分别获得女子52公斤级、女子60公斤级、男子56公斤级、男子60公斤级、男子65公斤级和男子70公斤级项目的金牌。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为期16天的运输周期内，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铁路部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本届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齐聚北京，共谋文化传承创新，共促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林维的报道。
3: 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外交官、专家和学者参与，围绕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展开对话。在他们看来，文化不仅连接人与人的情感，也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美国范德堡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副教授梅晨曦认为，文明互鉴让人们看见更丰富的历史。北京文化论坛的举办有助于让人们通过对话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形成更开阔的视野。他还和记者分享了在首都博物馆的参观经历。
4: I think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holding a cultural forum is.
5: 我认为举办文化论坛的意义在于，真正让我们聚焦文化对于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性。

0: 我对我们两国未来的友谊寄予厚望。我认为如果我们携手合作，就一定能为保护地球和守护文化遗产做出积极贡献。今天上午我有一次非常美妙的经历，去了首都博物馆，体验非常棒。那里的展览办得极其专业，不仅精彩呈现了北京的历史底蕴，还展出了来自中南美洲的巡展，让我们得以同时领略不同文化的魅力。通过参观，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丰富，也能从中汲取宝贵的智慧。
1: 本届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聚焦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等核心议题。论坛举办期间还发布了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等重要成果，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打开了一扇中国之窗。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高级顾问、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籍在华友人兰斯·罗德瓦尔德认为，文明互鉴不仅体现在文化展厅中，也延伸到了科学领域。
2: 我发现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是发表在《自然》或者《科学》杂志上的。他谈到了美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彼此之间天然的亲近感与共鸣，所以我认为这种默契显然会延伸到文化交流和其他领域。
1: 如何让这种亲切感转化为更深层次的互相理解？比利时驻华大使文化参赞瑞麦斯给出的答案是，愿意了解彼此的历史，并在对话中搭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3: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事物，因此中国的历史值得在欧洲得到更好的传播。同样，我认为欧洲的历史也值得在中国被深入研究。我相信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1: 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巴西籍葡文专家李追龙用中国巴西文化年的实例说明，文化融合能让两个遥远国家的人民更容易成为朋友，更能为金砖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和双向投资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力。
4: 文化是一个桥梁，如果你要了解别的人，你了解他的文化，那你更容易是他的朋友。今年开始中巴文化的那一年，我们的两个国家有安排的很多活动，我们就在这里做狂欢节，你们在巴西做春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融合。巴西和中国有很多合作非常好的，第一是那个金砖，巴西和中国有很多贸易，我们就现在有很多中国公司也在巴西投资，我们也很多巴西的公司也在中国投资，也就是互相帮助。
1: 以文明互鉴为桥，以平等对话为路，各方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在共识中携手合作。埃塞俄比亚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研究员巴洛德米西凯贝认为，北京文化论坛的举办切实惠及全球南方国家。
5: 文化是基石，也是发展的路径。文化始终应当服务于社会，致力于提升社会与人类的福祉。因此，我们举办此次论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切实改善社会福祉，惠及全球，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全体民众。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林维，北京报道。
6: 日前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系列活动之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在北京市委党校举行，约300名中外嘉宾围绕中法文化遗产的时代对话主题，深入探讨城市历史空间更新与两国文化遗产合作的实践路径，共谋文明互鉴与遗产活化新方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7: 沙龙现场，巴黎圣母院修复案例成为中法合作的典范。2019年火灾后，中国专家参与灾后修复研究，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生贡献智慧。法国参议员、法中友好小组副主席塞西尔·库基尔曼：
8: 我相信法中在文化与外交关系的历史，恰恰应该成为帮助我们持续推动对话而非彼此对立的力量。因此，我们需要在巴黎和北京之外，在彼此国家的所有城市建立更多的联系，让居民彼此更加了解、更加熟悉，并向世界敞开自己。
7: 专家们认为，文化遗产不是博物馆里静止陈列的展品，只有不断被分享重塑，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其祥：
9: 中国的文化遗产呢，已经是世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的遗产呢，规模大，比如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都汇集着数亿人口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要整体保护、系统性保护，能够使得这些文化遗产相互呢，跟我们社会生活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要到实地去，要和真实的我们的一些文化遗产领域的人士，现在交流很多，有这样的机会多交流。
7: 面向未来，中法文化遗产合作正迈向更多元的实践。法兰西艺术院院士让·马克·布斯塔曼特：
10: 如今，中国在艺术创作领域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大约十年前以美术学院院长的身份来到这里，曾经会见过这里的多所著名院校和艺术家。如今，我以巴黎美术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前来，旨在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交流。我们正在筹备一场关于书籍的大型展览，涵盖艺术书与艺术家书。我非常希望中国艺术家能够在展览中展出他们的作品。
7: 沙龙环节结束后，中法嘉宾实地参观中法文化遗产专题展，中法大厨联合交流，并在正义慈禧楼举行了祝音弦歌中法和鸣音乐会。此次活动以文化遗产为纽带，以对话交流为桥梁，将在文明互鉴中共同书写和平发展的时代愿景，为世界多元文明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6: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电影观察。
11: 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那电影院为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光影大餐。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部中外新片要在中秋和国庆集中亮相，涵盖悬疑犯罪、家庭喜剧、银发爱情、生存冒险等多元题材。那还有经典影片重映回归，合家观影总有适合的选择。中秋档率先登场的是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即将退休的基层老警察遇上深陷利益漩涡的集团老板，一桩看似寻常的失窃案层层破开背后的重重谜团。那两位实力派演员银幕首次正面交锋是本片的一大看点。更多的重磅影片将在国庆假期集中上映，由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10月1号登陆院线。
12: 指甲和牙齿痕迹跟指纹一样，也具备同一认定的可能性。
13: 这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14: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
11: 影片取材于71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从一枚弹痕、一处细微痕迹里追索真相，让幕后默默奉献的刑侦英雄被更多观众看见。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沈春阳饰演一对遭遇婚姻困境的夫妻，意外换位体验彼此的人生。一众喜剧演员加盟，为假期增添轻松欢乐的氛围。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三位银发女性，在子女离家之后重新找寻自我，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假期当然也为小朋友准备了专属影片，单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首次登陆国内院线，高铁、龙舟、中国龙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故事，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当全球经典 IP 邂逅中国元素会带来哪些别样的观影新鲜感。进口大片同样看点十足，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讲述一人一狗的极地求生故事。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重返大银幕，不仅有全新镜头，还会放出复仇者联盟5独家片段。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暑期档票房表现亮眼，放映场次、观影人次均创下新高，中秋国庆双档接力，大批优质影片陆续上映，好故事持续点燃观众的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将迎来火热金秋。
6: 哪一部是您最感兴趣的呢？9月22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在浙江湖州启动。 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和浙江省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友弟，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专题节目部副主任徐伟的介绍。
1: 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启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农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当地在联动推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之外，还创新引入机器人导游香游游，推介全国多地中秋国庆假期寻美地图。
2: 游客不仅仅是能够体验到、观赏到我们乡村的美景，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非遗的产品等等，进一步的能够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
3: 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0: 黄河故道留下一捧细润的土，在山东临清化作砖坯，阴干七日，窑火十天，出窑的青砖扣之清月。它等得过风，经得起火，便也扛得住王朝更迭，数百年步履。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山东临清，探访国家级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技艺。
4: 北京的城，临清的砖，相隔800里，漕运600年。临清贡砖之贡是皇家的认可，更是匠心的证明。明清两代，它沿运河北上，成为故宫、天坛、明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的标配，用600年时光书写临清砖铸北京城的历史传奇。
5: 原来的时候，临清贡砖就因为它的土质出名，而受到皇宫的认可，选择了临清这个地方做砖。
4: 临清贡砖凭借优质原料、精湛技艺、运河漕运便利等优势，成为明清两代皇家建筑的重要用材。但随着漕运衰落、工业化冲击，专为皇家烧制的贡砖在清末停烧。虽窑火未断，但传统贡砖技艺却日渐凋零。赵庆安从小在窑厂长大，人到中年毅然回乡重燃古窑，立志挽救濒临失传的贡砖老手艺。
5: 我从小跟着父亲制坯烧砖，这窑火就是我们家的根，看着老手艺快失传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来就是把窑火重新点燃起来，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下去。
4: 临清贡砖烧制过程极为繁复，从选土到出窑可以归结为4个阶段：土、泥、坯、烧。依赖特有的莲花土，这种土质细腻无杂质，但受土地保护政策影响，合法获取优质土源的难度增大。赵庆安另辟蹊径，通过河道清淤等途径采购泥土，并与高校合作对泥土进行科学配比，使其达到莲花土的标准。
5: 我们4年的研究，我把所有的河道里的红土、白土，经过他们科学的配比，当天呢，我们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再经过从窑体里的温度的实验、窑体温度的测试，测试出来，所谓的莲花土就是咱临清土质的红土和白土的天然配比成功。
4: 原料问题解决后，赵庆安遍访老艺人，研补古籍，潜心复原贡砖烧制工艺，让和泥醒泥、摔泥入模、扣坯成型、晾坯验坯、入窑烧制等环节的工序更加完善严谨。历经无数次试验，终于烧制出符合古法标准的临清贡砖。
5: 烧制临清贡砖需要18道工序，每一个工序都有讲究，对匠人的要求很高。今年来，为了更好地做好临清贡砖，我们开始借助科技的力量，比如在烧窑的环节上，我们自制了燃料传送设备，不仅减轻了这个匠人的那个劳动强度， 也同

0: 通过燃料的添加，让窑的温度可控均匀。
1: 为让传统技艺获得行业权威认可，面对前来考察的古建筑专家，他郑重承诺，贡砖先行使用，若达不到古法质量标准，分文不取，以极致坚守诠释匠人初心。
0: 如果咱的砖达不到临汛古砖的标准，达不到临汛古砖那个让国家的文物专家的认可，咱生产这个东西，做这个工艺，咱没有连做的东西，因为咱做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好东西。
1: 如今，赵庆安依托临清贡砖开发文创产品，打造集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建设青色贡砖非遗实践基地，让实践基地成为中小学生非遗课外实践重要阵地，同时带动百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让非遗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 临清贡砖曾供皇家营建，文化底蕴深厚，传承人赵庆安坚守莲花土古法烧制，革新工艺，培育匠人，延续千年匠运。万曲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节目最后，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3: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开通了。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对朱子文化有了印象。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叫它朱熹园。
4: 我们就想来到这里了解一下朱熹文化，尤其是因为朱熹在整个中国的儒家文化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3: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
5: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6: 我们孔子啊、孟子这些人物把以前的那个文明精华把它继承下来，到朱熹的时候就把它本体化、理论化、系统化啊，就保证了我们中华文明继续前进。
3: 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
7: 朱熹啊，他在写这个九曲棹歌的时候，他是从一曲开始写的，一曲二曲逐渐写到了九曲，也就是告诉我们古人他为了运一船的书，为了求学问，逆流而上很艰难。朱熹在80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逆流而上，将儒学搬进了深山。
3: 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地区发生洪灾，朱熹向当地富豪募捐，请他们低价受粮，由此开始了一项民间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8: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3: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这一哲学命题，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千江有水千江月，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当时和后世，对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在朱熹园武夷精舍旧址，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
9: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3: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朱子理学萌芽地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以新的方式流润今朝。
2: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ckball 台客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客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Tackball 台客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台客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12: 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9: 三年生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之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基辅市多个地区发生火灾，并出现设施受损。同一天，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部门通报，俄军对敖德萨州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联合袭击，造成2人受伤。医院、体育馆、住宅楼、购物中心、仓库等民用设施遭到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他表示，叙方反对以色列企图强加继承事实以及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径，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回至2024年12月8号的界限。针对沙拉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一段视频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永远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卡塔尔方面23号消息称，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据摩洛哥媒体24号的报道，摩洛哥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真实性与现代党在摩洛哥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紧随其后。摩洛哥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3号上午开始投票，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众议院。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选举中获得最多议席的政党当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9月24号，第20届亚运会双向飞碟混合团体决赛，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近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两批次共计64件套美方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
2: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 2009年，中美双方签署了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17年来，在这一机制下，中美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3: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quite a lot.
4: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1: 资讯有故事，17年间700多件国宝相继回家，一份中美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当地时间9月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1: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0: 谢峰在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1: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0: 当地时间9月17号，国家文物局还在纽约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艺术品，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回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卡多·马约拉尔在9月16号举行的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希望通过两国共同努力，确保中国文物得到安全保护。
2: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0: 谢峰大使提及的流落海外百年有余的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特别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9月16号在华盛顿文物返还交接现场对总台记者说，
3: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这尊唐代菩萨造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微微躯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一尊残躯回归故乡，头部至今下落不明，原因在100年前的盗凿现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天龙山石窟遭大规模盗凿是一段令人伤心的历史。
4: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号表示，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1: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常年从事文物相关领域的研究，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郑霍新认为，此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5: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天龙山第17窟的菩萨造像此次回归的只有佛身，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佛身的回归对于未来继续追索佛手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霍正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5: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0: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入境：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公元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籍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予修订或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 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0: 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瞻》。
1: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0: 依托中美执法合作，流失海外79年的帛书终于回归。这是近年来中美合作追索的文物中分量最重的文献类国宝。2025年10月，从美国回归的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如今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重逢。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介绍说，
2: 我们馆内啊，原本就收藏有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其他相关的器物，同时还藏有丰富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帛画。入藏楚帛书将会和这些文物啊在一起，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楚文化的展示体系。
0: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在9月16号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国际社会看到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那中美之间的文物追索合作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认为，
4: 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啊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录。我们知道啊，今天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呢，已经制定了约2到3部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条约，比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3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追索文物，也是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为世界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0: 一 一旦流失文物进入海外私人

0: 行家手中再进入拍卖市场，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物权法障碍。这次美国返还的中国文物是美国执法部门在办案过程中查获的。霍正新介绍，中美两国间的大部分查获文物返还都遵循着一套相关返还程序。
1: 实际上，文物追索如果在私人藏家手里，追索起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障碍，比如说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时效制度等等。那么我们中美两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0: 霍正新表示，未来中国应探索与更多国家签署文物追索返还双边协议或备忘录，为更多国宝回家提供法律支撑。
1: 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这个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这样的文物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啊，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索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0: 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议题，应对这一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相似举措，备忘录机制、执法查获、司法没收、外交协调。在这条路径中，中美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运行时间较长、成果较为显著的双边机制之一。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宝踏上回家的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3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English Mama。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已进入秋分节气，但我国大部气温仍然偏高，华北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

0: 八号之前，北方地区整体气温还是较常年同期偏高或持平。不过未来三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仅23度，沈阳26号最高气温22度，长春只有16度，需注意适时添衣保暖。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今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有零散高温天气出现。26号至27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9月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发表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他表示，叙方反对以色列企图强加继承事实以及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径，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回至2024年12月8号的界限。针对沙拉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一段视频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永远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之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

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基辅市多个地区发生火灾，并出现设施受损。同一天，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部门通报，俄军对敖德萨州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联合袭击，造成2人受伤。医院、体育馆、住宅楼、购物中心、仓库等民用设施遭到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正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地休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近日，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鼓动移民偷渡去休达的言论。24号，日本国债继续遭投资者抛售，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75%，达到30年来的新高。近期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投资者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和财政状况等因素影响，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命运与共，大道至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近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白中政府和社会各界代表400余人参加活动并观展。当地时间24号，通过平陆运河的首艘外贸货轮北港南宁博润号抵达越南秦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秦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秦居港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庆祝首航货轮抵达。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24号，第20届亚运会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国组合任婉宁、朱红山夺得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是工程勘察设计专家，47年前他走进清华大学，立志为祖国做大工程。
2: 大工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原来上学的时候一说大工程，想的就是在它的各种指标上面更高啊，跨度更大呀等等。但现在呢，不仅这个工程大，还要追求美，让工程呢就像生根在自然环境之中。
1: 从2019年的重点技术和航运规划研究，到2021年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平陆运河通航，他是这条世界运河设计规划的总负责人。
2: 国家需要大工程，不是为了建工程而建工程，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建大工程，要建更美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好的时候了。
1: 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设计规划总体负责人吴鹏，中国运河工程的新起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让5000吨级船舶畅行无阻。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成千上万的建设者经过1400多个日夜艰辛鏖战，西南腹地从此面向大海，天高地阔。吴鹏是平陆运河设计规划的总体负责人。
2: 平陆运河呢，是我近些年来完成的大型内河项目之一，目前来说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运河。这个位置直接出海，出海的距离可以

0: 缩短560公里。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其他的内河航道工程，京杭大运河是在它的原有基础上扩挖，江淮运河、江汉运河，它都是沟通两个内河水系，不直接与海域直接相连。平陆运河打通分水岭，通航的船舶呢，顺着运河一直入海。
1: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平陆运河的构想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道广东出海。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五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他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大项目。
0: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1: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参与的工程多达120项，遍及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他建起国内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港区，他研究的深水港技术让中国拥有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设港口的实力。吴鹏说，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存在着大约65米的天然落差，相当于20多层楼高。这就意味着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平陆运河的第一道船闸，也就是第一个梯级，是马道枢纽。
0: 这里呢是西江流域和钦江流域的分水岭，那么在天然情况下它的水是不通的，现在我们建设了一座船闸，就把它这个航道把它给贯通了。船闸要用水，要满足整个水系的用水需求，所以水系之间的水的调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船闸按照常规设计来说，就要想办法节省水。
1: 平陆运河约65米的水位落差需要多个枢纽逐级化解，一个枢纽有一道船闸。那么怎么才能既省水又让效益最大化？工程师们在枢纽的数量和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如果采用一般的船闸，梯级数量越多，船舶下的台阶越多，就越省水。研究显示，平陆运河全线至少需要6个梯级才能满足省水需求，但如果在每道船闸上加入定制的节水设计，枢纽数量就能减下来。这就带来了复杂的方案比较，因为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节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工程师们要把多个成本、多笔账放在一起算，才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0: 我们先比较的是建设成本，把它建起来需要多少钱？5个梯级就比6个梯级要便宜，4个梯级呢比5个梯级也便宜，3个梯级比4个梯级就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运行维护成本也纳入进来计算的话呢，3个梯级仍然是高的。

0: 差不多要高10亿。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船舶运输成本的降低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不一样了，减少了一个提级，减少了过闸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比如三峡船闸呢，现在已经在建新通道了，但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平均的待闸时间甚至突破了10天了。你想想，这条船10天在这里等待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是往上累加的，所以把这些通通纳入进来，这笔账一算，就是3个梯级是好的。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3个梯级跟4个梯级相比，4个梯级的混凝土方量大于3个梯级，而3个梯级的土石方开量大于4个梯级。但土石实际上我们都把它叫气闸，但它如果有用，它就不是气闸，而是一个资源。而混凝土，那么它就实实在在的。你看，这样的混凝土放在这儿，你就不能用作别的用了。那么我们细细算来，3个梯级应该是经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马道、起石和青年3个梯级，3个枢纽。
1: 平陆运河共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起石和青年，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马道、起石枢纽设置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式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式，可以减少60%以上过闸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船闸互灌互泄，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节约50%的用水。马道枢纽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3项世界第一，是哪3项世界第一呢？
0: 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3级省水池，经过3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63%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37%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29.6米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启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
1: 吴鹏说，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在工程建设之初就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他们给平陆运河设计的预期使用寿命是120年。吴鹏透露，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才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年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
0: 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
1: 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3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个枢纽，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一个，距出海口仅约10公里。吴鹏说，它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它的水资源量 是供给下游钦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青年枢纽恰好处在钦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钦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钦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0: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建成之后一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
1: 通过仔细研究，吴鹏和同事们采取了几套组合拳，诸如建设集咸坑、研制砌木防咸等。
0: 首先是拦，用集咸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砌木防咸，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咸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咸措施不够有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迁障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迁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吴鹏总结说，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州港或深圳港，再换海船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
0: 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 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
1: 1979年，吴鹏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在清华园里读了8年书，也打了8年篮球。这8年给吴鹏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0: 清华校训前4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融化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8年，算是打了8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啊，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这个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1: 吴鹏回忆，他毕业后接手的第一个工作，巧了，也是内河航运。
0: 我这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这一段有3个船闸，那时候呢，刚入职2-3年的时候，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闸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闸。那个项目呢，有一件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闸，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闸呢，挖基坑的时候爆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啊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个闸纸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1: 在40多年的海港规划设计生涯中，吴鹏说，他设计的项目有大有小，成就感也不尽相同。
0: 我至今不忘的就是唐山，他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它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它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喜，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1: 如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了，吴鹏说，这个项目给了他继续寻找更难项目的动力或者底气了。
2: 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有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四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七月中国第七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郭家坤表示，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方应该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和监管挑战。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根据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同日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发言。墨西哥国家气象局23号晚称，此前强度有所减弱的飓风波洛当天再度增强为5级飓风。24号，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4人双桨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胡凯夺得银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布帅航获得铜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静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五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他加水、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9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10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十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918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它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经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画蓝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经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经调资料4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时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918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毕原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
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攻势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急转为全力支持。当夜，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职员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向他们阐述918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918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

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八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918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地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随后他率领日本代表团扬长而去。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918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抗灾，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918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

0: 间，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1937年八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 5% 猛增到 27%。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满铁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是日本国家侵略机器的一部分。停时是经济掠夺的国策会社，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部、情报站和兵站基地。它的铁轨修到哪里，日本的侵略触角就伸到哪里。满铁40年的发迹史，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已进入秋分节气，但我国大部气温仍然偏高，华北、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28号之前，北方地区整体气温还是较常年同期偏高或持平。不过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仅23度，沈阳26号最高气温22度，长春只有16度，需注意适时添衣保暖。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今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有零散高温天气出现。26号至20

0: 17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前后，日方一方面仍有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另一方面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二六军演，日方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答记者问时表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他表示，叙方反对以色列企图强加继承事实以及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径，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回至2024年12月8号的界限。针对沙拉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一段视频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永远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4号有消息披露，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称，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空袭已经造成4名平民死亡，阿方将予以回应。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是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之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是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20国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4.1%降至2027年的3.6%。24号，第20届亚运会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吴青峰夺得金牌；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王长浩夺得铜牌；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朱磊菊夺得铜牌。赛艇男子四人单桨决赛，由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边世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14项，提交国际标准提案318项，同比增长40%，国际标准转化率保持在95%以上。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19: 索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这两天我特别关注月饼市场，然后观察到几个挺有意思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月饼的包装啊变朴实了，以前动不动就300-500甚至1000的礼盒，今年卖不动了。然后第二个呢，是口味变得更加的健康了，像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了320%，然后73%的消费者买月饼之前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然后你一看配料表，你就发现陈皮啊、茯苓啊、黄芪啊等等等等，这些中医药里面认为药食同源的食材被放进了月饼的馅儿里面。哎，人们吃一个月饼，不但想要吃口味，还想要获得一些健康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月饼的造型。哎，我就特别想感慨一下，就是每年我都觉得月饼的造型又有新的创意，可是每年都会让你感慨这个创意是没有尽头。今年这个网上最火的那个就是分体式的荷花月饼，它是一大块月饼是分装式的，不是大家切开来分，而是由什么莲蓬啊、荷花瓣啊、荷叶啊组合起来是一块月饼，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还有很多不是圆的，有各种形状。你比如说一些城市在月饼里面把自己的文化地标图案或者造型融进去，让一块月饼成为一张城市名片。
11: 还有一个呢，就是口味上的越来越叛逆，五仁馅儿什么都是标配了啊。现在还有什么臭豆腐鲜肉月饼啊，饼皮有的加了墨鱼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呀等等，而且还很受欢迎呢，一天能卖4000多个。还有螺蛳粉月饼、辣条牛肉月饼也都纷纷。

0: 出现在电商页面上，有网友就调侃说，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月饼。怎么样，我就这么简单的给大家罗列一下这些月饼市场的变化，你们会不会有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好新鲜，就是月饼这一个几千年来传统的食物还能玩出这么多花儿？你们今年打算尝尝哪种月饼啊？
1: 其实对我来说，月饼它本来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就是有一个圆圆的模板，就是那个那块木头，然后要敲敲敲敲敲，它才变成一块月饼出来。所以在泰国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传统的月饼还是比较多。然后呢，各种造型可能是体现在其他的食物方面上面。就像泰国清迈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很火，就是在果条面条里面，他就做了一个虾饺，但是那个虾饺是用金鱼的形状，然后呢就油在你的面条碗里面。然后像这个吃的，我觉得造型还是保留那种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的那个月饼
0: 圆形的，
1: 可能
0: 顶多上面有一些刻的立体的图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有那种中国的风格，因为我们是在泰国嘛，要过的是中国的节日，那么我们要吃的时候就还是带有一点中国的感觉，中国的元素在上面，可能只不过是在馅儿上面可能是有一些区别就是用我们泰国的特色，就是经常吃到榴莲馅儿的榴莲泥、榴莲糕里面就是放的很多很重的榴莲，特别好吃。然后还有现在就有很多那个水果的馅儿，比如说梅类的树莓啊，泰国本地的一些梅、一些豆啊什么的，这个用的还是比较普遍一点。
0: 看来泰国的月饼的进化主要体现在口味的多样性上面，但是造型方面还是比较传统，是吧？
1: 对，我觉得像这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因为它是中国的节日，然后呢，我们想要有那种赶上中国的节日或者一起过的中国节日，那么如果是失去了这种传统的形状因素的话元素的话，我觉得它就是那个味儿，
0: 就像是月饼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像吃我们普通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
0: 啊，就可能是觉得月饼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你看到这个我给你发的中国国内现在卖的这些造型的月饼，你有什么感受？会不会很想尝一下？
1: 对，确实想尝一下，因为最近在中国的这个文创产品很火，然后呢我第一眼看到的我以为是不能吃的，它是文创的纪念品结果它是吃的，但是我想尝一下，但是我不敢吃，因为它如果要做出来一个应该不容易吧
0: 不舍得吃是吗？
1: 对，我不舍得吃，我看到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一盒可能需要2个多小时以上才能够做完我看到新闻里面报道说要上色呀，要把它造型啊，然后再加上颜色加起来一盒，你要买一盒可能要它要花2个多小时觉得有点不太舍得吃
0: 就是
1: 应该摆设好看。
0: 我看了那个有一套月饼礼盒里边有小兔子的造型，真的好可爱啊我就想谁能忍心一口咬下去把这个小兔子给咬死了但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就是像小小的工艺品一样的
1: 是
0: 米莱在杭州应该能够买到这些造型各异的非常有想象力的月饼，你打算买哪一个尝尝？
2: 我刚好呢前段时间从津巴布回来嘛，然后我一个山西的一个朋友给我寄过来这个月饼，但是他寄过来的是这个传统的月饼那我是打算先吃他的这个我之前没有吃过的他的月饼。我看到的什么呢，我自己的感觉是月饼现在它从简单的节日的这样的一个小吃变成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文创的产品很多的地方就是加了一些地区的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在杭州这里我看到的现在我非常期待的就是加了这个良渚的这个良渚文化的一些元素对，它主要是这个玉璧
0: 你们津巴布韦有没有哪一种食物是跟某一个传统的节日这样深度绑定的会不会也像中国的月饼一样从传统的口味慢慢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创意的产品啊？
2: 津巴布韦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节日其实并不多，我们传统的节日呢目前还是 可能就是还是在农村里边，所以像这种所谓的传统节日的这个小吃或者吃的，其实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目前在津巴布韦传统的节日，那就是简单的大家喝点酒，所以说挺多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米酒呢发展成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喝得到，就是这个就是唯一的。但是小吃的话确实没有这样能够说我能拿得出来，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从中国能看到它是怎么把一些原来是我们只能说有传统的元素的东西吃的，就是把它加了一些现代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包括现在年轻人他们是非常看重什么，就是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吃起来很健康啊，就是有一些哪一些新的一些口味可以加进来，就是我们在津巴布目前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小吃。
0: 就是对于小吃的研究不是那么的热衷是吧？
2: 对，没有那么热衷。然后呢我也在前段时间我也在津巴布嘛，我也看了一下，你到了中国超市现在已经可以买得到这个月饼，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些中国超市里面的月饼还是老款，就是那个传统的这个月饼为主，估计可能是明年才能有像我们今年能吃得到在中国国内的这些新的玩法的。
0: 我想可能会不会是在海外的华人也好，或者外国朋友过中秋节也好，可能更会看重这个月饼的象征意义，所以它的形状不能变啊，口味要保留传统啊，是吧？如果稍微有一些创新的变化，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冲淡了这个节日的氛围，是吧？
1: 对，因为本身它就是代表着一个说白了就是我们是属于中国的文化，是外来的文化，然后呢我们要学习它或者要感受或者体验它的时候，还是要保留它原来的那个
0: 东西，就要原汁原味的。
1: 对，如果是改变了的话那如果整个月饼形状变了的话，那我们就不认为它是一个月饼，它就是一个零食小吃之类的。会有这种感觉。
0: 像刚才那个米莱说杭州的那个创意月饼加入了良渚的一些地标的文化特色，还有像浙江金华也是把双龙洞啊、万佛塔呀、化作月饼上面的立体浮雕，像这样的一些月饼，是不是在你们看来就不叫月饼？所以是不可能拿它去送人的，是吗？
1: 按理来说是应该不会，但如果是非得要说，哎，这个要赶上这个时节，赶上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带有一种感觉。但是，一般如果是在泰国的话，那要送月饼的时候，还是像模像样的，就是原来的那个形状的月饼，才是有那种感觉。对，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别人收到的人会不会感受跟我们感受得到，说，哎，这个是月饼呢，还是其他的饼呢？这种感觉嘛，所以我们还是选择那个月饼比较好，但只不过是可能形状大或者小。我前几天我去逛街的时候，我就看今年的月饼为什么越来越小，感觉
0: 是我也有这种感觉，月饼变小了。而且你像刚刚我说那个荷花造型的月饼啊，它看起来一个特别大，但其实它里面可能是六七个组合起来的，
2: 对，
0: 一小块一小块。对，我就想以前人们吃月饼是一个月饼太大了吃不完，然后就一家人切成四块，然后一人一小块，现在不用切了，人家都给你做好了一小块一小块，大家共享一朵荷花，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嘛。
1: 这种方式我觉得可以接受，
0: 这可以接受是吧？
1: 对。
0: 但是荷花造型你又不接受了。我是觉得月饼变小啊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因为现在月饼的口味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什么莲蓉馅的啦，还有什么我刚刚提到了一些比较新鲜的咸的鲜肉月饼也不新鲜，说实话在上海那边鲜肉月饼也很多年了，也很传统了，但是像什么加了墨鱼粉的这个月饼，各种各样不同的口味。
2: 那个这个加各种药，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各种像什么黄金啊什么的，这些是新鲜了吗？还是早就有了？
0: 这个我觉得是今年比较新鲜，以前没有听说过啊，所以我接着说，就是这些不同的口味啊，你又想尝一尝这个，你又想尝一尝那个，所以就得把月饼做小一点，那么一个礼盒里面各种口味都来一块儿， 是吧？
1: 确实是，就像我觉得像粽子一样，以前粽子就是一大个，
0: 嗯，
1: 然后呢，现在粽子的馅儿，

0: 以前我们在泰国平常吃到的就是汕头的那种那个肉酱，就是咸的。然后后来我去了中国之后，我发现原来粽子它可以做成甜的。
1: 你这是一个
0: 然
1: 南
0: 后，
1: 方人的视角哈，北方人会告诉
0: 对，
1: 你，粽子本来就应该是甜的。
0: 所以它现在做成小块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也方便我们吃，要尝不同的口味。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你像以前人们买月饼，可能其实有的人不爱吃月饼，但是到这个节日了，你不管是送人也好，你自己家里面摆一下，尝一块也好，你好像都得当个任务一样的去买。但是现在呢，这个人们不是那么看重这个送礼的时候的外在的包装，而是会去挑各种各样的口味，并且还会在意里面加了什么，是不是有养生的功效什么什么的。我感觉现在人们越来越多的真的觉得月饼买回来我就得是认认真真的吃它的，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8: 对，我觉得可能月饼要像那个包子、饺子那样，就是日常化，对，就是变成这个日常可以生活中可以吃到的东西，比如说作为一个早点嘛，就是你可以吃，下午茶呀什么的，你做菜那吃，因为像这种他们现在就把它迷你化，就是健康化，就是这一些都是往这个。日常化的方向去弄了，我是这么认为。
1: 但是这些点心看起来再怎么不像月饼，如果放在这个时间段来吃，大家就会把它看作是月饼。
8: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看成是月饼的东西，原来已经有的一些点心，然后就是加了这个中秋的这个主题菜里边，然后呢，它就变成月饼，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1: 所以我在想，就是我们说月饼外表看起来好像变化特别大，这个月饼这个名字里面所蕴含的这个意义，好像你再怎么变，它都不会离开这个节日的象征。
0: 确实，如果换做其他的形状，但是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就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它赋予这个名称，也是说，哎，这个是还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那个点心。就像我们泰国嘛，就是在很多的传统节日当中，我们以前老人在家里面，他们就喜欢自己包一个小小的零食，那个小小的零食它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然后呢，它是用那个粉啊，就是黏的粉，就是透
1: 米
0: 明的黏
1: 粉。
0: 黏的粉，对，然后呢就放很多馅儿，比如说椰子的甜馅儿或者那个黄豆的咸馅儿，然后呢再把它放在一个芭蕉叶里面，然后把它折叠成那种三角形的那个形状，然后每到我们泰国的传统的重大节日，他们都会把那些东西去斋僧，然后去送人。也是类似于这个月饼的这种形式，我觉得。然后呢，现在我发现原来在便利店里面有改进的一个方式，它不用去一个一个的包在一个蕉叶里面了，它就放在一个塑料盒里面，然后里面就分为三四块这样的卖在便利店里面，所以它就变了很，它虽然就变了很多，但是其实里面的内涵、里面的东西还是在节日或者什么也在要吃它的时候，
1: 也是在重要的节日该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才会出现，是吧？
0: 对，甚至我们买去送人的时候，也是选择买这种便利的那种方式，现代的那种方式。当然，也是有一些就是在乡下的一些老年人，他们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制作的方法，也是会做的。然后不光只是在这个节日当中里面，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平常我们喜欢吃嘛，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去便利店买，可以吃到它。
1: 也日常化了，是吧？所以你看，泰国人在吃什么点心或者小吃这方面的进化方面，对于自己的传统食物，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新的创意的，
0: 新的创意，
1: 对
0: 对，
1: 吧？所以可能只是说， 对于一个外来文化的推崇，那么会要强调它的原汁原味儿。但是实际上，如果是自己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种东西的话，你就会有更强的底气去改造它，是吗？
0: 没错，没错。就像中国的那个一样，就是为什么它会把它变成这种各种形状，就是有一种文创的感觉。那我就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已经公认、已经知道了这个是我们这个重要的节日当中要使用它、要用它、要吃它，那么我就改外边的形状，但是里面的内核、内涵都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啊本国的文化当中的认同。那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收到了外来的文化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希望更有原来原始发源地的那个文化，才是有那种感觉的共鸣，我觉得是
1: 这样。所以可能这种造型各异的月饼不太会流到泰国去，让你们当地人接受是吧？好像属于我们自己来玩一玩就可以了的。但是我觉得各地把这些月饼做成自己的名片啊，真的是很聪明的一种做法。你看你去哪一个地方走亲访友，或者说你跟外地的朋友，现在不是很流行网上大家互相寄食物或者寄礼物寄来寄去的吗？寄盒我们本地特色的，而且是有这个节日特点的这一盒月饼，不会跟人重的嘛，是不是？而且一个地方也可以用这来宣传自己的文化。
8: 我觉得还是得讲讲这个地域特色这个点，因为我自己就发现了这几年呢，中国在你可以说是文创也好，你可以说是就是反正就是把自己的家乡啊包进这种这个小吃里边，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家乡包进月饼里边。比如说我在杭州看一些景点的时候，你到了那个门口，你到里面就会发现有人卖那个雪糕。那个雪糕呢，一般就是这个景点它的那个，就是可能是
1: 雷峰塔雪糕，
8: 雷峰塔的这个雪糕，或者是某一个景点它的这个地标，
1: 对，
8: 就是这个雪糕。你到了那个拱宸桥，咱们这个杭州的这个拱宸桥就有一个拱宸桥的这个雪糕，我发现的就是全国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做法，所以整个全国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全国各地呢在这种文创方面他们确实是很下功夫，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点，然后呢就是希望在每一个创新的一些产品吃的也好，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1: 其实不光是月饼的款式是吧，米莱也提到了雪糕，包括各地的博物馆都会推出有自己一看就是知道你吃的是哪个博物馆的雪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冰箱贴也好，或者是带回家的伴手礼也好，都是能够把自己这个城市的形象让别人能够顺手带回家的这些礼物，确实就像米莱说的，这些都非常的有创意，也很用心。明年不知道这个月饼还会进化成什么样，所以让我对每年的这个新的文化创意有了很多的期待。但是我们说这个月饼的外表和馅儿虽然都有很多变化，可是过节总得吃一口月饼的这个心情是永远不会变的。一枚小小的月饼，它承载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可能包装简单化，但是这个心情不简单。糖可能是减了一些，但是这个情分是不会减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月饼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明天是中秋节，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也祝大家假期快乐。我是远哥，
8: 祝大家中秋快乐，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0: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斌，中秋节快乐。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ckball 台客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客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3: Tackball， 台克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

0: 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ball 台克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讲称，愿意谈判与合作，但绝不接受强权威胁。专家认为，美伊恢复接触有利于双方紧张局势降级和重启谈判。
3: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在纽约会晤，专家认为俄美对话热度回升，但分歧仍存，近期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1: 欧洲柴油价格大涨，供应不确定性加剧。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第20届亚运会，国羽女队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获亚运会女团冠军；乒乓球男女团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1: 澳大利亚通报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体侵入澳政府网站事件，已就该事件展开调查。
3: 研究显示，强厄尔尼诺现象或致全球新增超过45万例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来听详细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

0: 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的情况进行回应。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2: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郭家坤表示，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方应该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他表示，叙方反对以色列企图强加继承事实以及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径，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回至2024年12月8号的界限。
1: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了精确空中打击。声明说，巴方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23号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的行为。据外媒24号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称，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空袭已造成4名平民死亡，阿方将予以回应。
2: 据摩洛哥媒体24号报道，摩洛哥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真实性与现代党在摩洛哥议会选举当中赢得最多席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紧随其后。摩洛哥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3号上午开始投票，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众议院。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选举当中获得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
2: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和平利用核技术的立场，认为自身防御力量是避免外部威胁的重要保障，同时否认以霸权方式追求安全。
1: 佩泽西奇扬还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他表示，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
2: 佩泽西奇扬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这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是强硬的姿态宣示，还是为重回与美国的谈判预留空间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的这次讲话，我认为是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就是一方面伊朗总统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展示伊朗与美国继续斗争的这种决心，其实从过去半年以来的这种表现，就是伊朗的这种民族性、这种国家特性确实体现出了这种压力越大韧性越强的这种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伊朗总统也在呼吁政治和外交来解决当前的危机，那么对于美国的谈判实际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这种两面性并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表态展示与美斗争的决心，本身就是为了在未来可能的谈判中去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那么是一个两相结合的这种体现。实际上从实践中来看，由于9月22号美伊双方的高官已经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可以说就是通过这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美伊已经重新开始在尝试谈判这种选项。那么尽管它未来的结果并不确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伊朗而言乃至对全世界，就是美伊谈起来总比打起来要好。
1: 美伊两国目前仍在军事冲突期间，伊朗总统此行顺利抵达纽约，并且在联大发表讲话，这对伊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当前紧张的美伊关系来说，是否也是一种降级措施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3: 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扬赴联大发言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种安排。那么首先就是我觉得不应该仅仅看到是佩泽西扬总统在联大发言，其实伊朗的外长也在这次的联大期间和美国的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库什纳也进行了谈判。实际上这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让美伊之间可以重新恢复中断3个月之久的这种谈判和接触。那么这种谈判它总体上还是有利于美伊之间的紧张的降级，也会为未来美伊之间尽量的向谈判这个轨道去靠拢打下一些基础。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佩泽西扬总统赴美本身也是一种姿态上的胜利。我们知道伊朗经历了过去半年多的这种美国的战争的打击，那么同时也遭遇了美国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封锁行动、经济孤立行动和经济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伊朗总统还能昂首挺胸去赴美参加联大做出这个发言，那么这个本身就是某种胜利，而这种胜利也是伊朗希望向全世界包括向他的国内民众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纽约举行会晤，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本次会晤是否意味着俄美两国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呢？是否会有利于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呢？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

0: 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的这种信号显示出，美方有可能继续推动俄美之间的高层对话，以此来缓和双方紧张的战略关系。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呢，分歧仍然十分严重。俄方坚定在乌克兰的战略诉求，要求去北约化、去军事化、中立化，那么要求西方啊，这个解除对俄制裁，重塑欧洲安全架构。美方呢，则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俄制裁，并且否定了俄罗斯在领土上的一些强硬诉求。可以说呢，本次会晤没有签署实质性的合作文献，也没有形成可以落地的对冲缓冲机制，没有改变俄乌战场的对峙、大国博弈的基本格局，本质上是斗而不破的常规外交斡旋，起到了试压、试探和沟通留余地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无法扭转俄美长期战略对抗的基本面。
1: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2: 从俄方的表态来看，如何评估俄美元首会晤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佩斯科夫的表态表明，俄方对于俄美元首会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立即敲定会晤的日程。他释放出普京愿意与特朗普会面的信号，愿意保持俄美高层沟通的渠道，同时也明确会晤必须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延续俄方一贯的无充分准备不见面的这样一个立场，反对形式化的外交会面。俄方呢，将乌克兰作为妥协，做出妥协视为俄乌停火的先决条件，显然仍然坚持强硬的谈判立场，在领土安全、制裁等一些核心议题上，那么美欧和乌克兰呢，还需要满足俄罗斯的一定诉求。近期呢，俄美举行元首会晤的可能性存在，但就俄乌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高。相比之下俄美在双边事务在经济合作、战略稳定议题上还是有协商的空间。整体而言俄方并不急于会晤，而是希望美国拿出诚意，先进行专家级的磋商，形成可行方案，避免高层会晤沦为没有成果的外交空谈。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哈夫·史密斯当天在伦敦出席首届英国太空力量大会时正式宣布上述消息。这场大会为期两天，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将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去年秋，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提到，英国现有六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2: 英国新设的这支太空作战中队将会执行哪些任务呢？英国军方的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最近这些年，英国军队已经开始在轨道层面使用更多的侦察卫星、通信卫星，支持它海外的军事行动。

0: 和北约框架内的联合军事行动。现在呢，英国认为要针对它轨道的军用资产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和监视啊，那么要确保这些卫星是处于所谓的安全状态。所以呢，英国军队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这个中队啊，主要是针对轨道卫星的运转情况进行观察。当然了，这不仅仅是要针对英国的军用卫星进行保护，那么也不排除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窥探。那么通过这种地面的大型传感器针对轨道的目标，尤其是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要进行监控，记录轨道数据，包括卫星的轨道高度，它的这种运行的规律，为将来独立自主地进行太空战，或者是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尤其是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联合的太空军事行动，去做技术储备，去磨练他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的队伍。与此同时呢，也不排除英国会利用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去研究或者是摸索太空作战的软杀伤的手段，比如说利用这种大型的发射器针对轨道的目标，尤其是卫星进行这种干扰，或者说呢尝试使用激光武器针对一些卫星进行致盲。所以呢现在呢英国它已经开始在研究轨道作战和太空作战的一些方法和技术手段，未来呢在北约的框架内，英国可能会参与多边的太空军事演习，借此提升自身的太空作战的能力。可以说呢，现在的北约军事集团已经开始把它的触手向轨道层面、向太空层面进行延伸，而英国呢也是参与其中。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将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至每年1.3万亿美元。
3: 正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近日，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鼓动移民偷渡去休达的言论。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1: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

0: 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5: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6: 嘉宾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
16: 好的，今天白天呢，华北多地都出现了降雨，特别是河北保定、廊坊多个站点呢出现了大雨。那么在区域站点里还出现了局地的暴雨啊，降雨多呢是以这种短时的强降雨为主。那这种表现形式也是比较激烈的，在秋分时节，出现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同期并不算多见啊。这主要是因为近几天的这个暖湿气流偏强是比较有关系的。那北京呢，今天白天也是普降的小到中雨，城区的基本上都是以中雨量级为主。那通通的降还降。下了暴雨的量级啊，那最高气温呢也从昨天的31度一下跌到了今天的23度，湿凉感是比较明显的。那假期期间呢，北京的这个气温呢还将会回升到25度上下。那其中在26号下午到27号白天呢，还将会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那么放眼全国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赏月天气啊。那么在明天夜间呢，像新疆的南部、甘肃的西部、江南、华南大部地区，以及云南、贵州大部地区，还有北京、天津、河北一带，以及陕西的北部、山西等地，都将会是皓月当空啊，十分适宜赏月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那在青海以及甘肃的中南部、辽宁等地，则是彩云追月啊、月影朦胧的。那么也是体会到另一样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那在西藏一直到四川、重庆以及湖北啊，江苏、安徽以及像是东北的大部，则是这个云层是比较的厚实的。那么有些地方呢，这个阴雨天气也会比较的频繁，暂时可能看不到这个月圆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了。那事实上呢，在整个的这个中秋节假期期间呢，比较强的或者说频繁的这个降雨呢，主要就集中在华西到黄淮一带，像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四川盆地啊、江汉以及黄淮，还有江淮一带地区呢，都将会是多降雨的。其中呢，像是四川的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的南部、江苏、安徽的北部等地，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 暴雨啊，那么是这一带的这个降雨呢，至少会一直持续到九月底，都会处在一个比较频繁的状态。所以呢，也提醒有计划前往这一带的朋友，注意避开山区、河谷等一些灾害易发的区域再去游玩。夏军，
1: 嗯，那明天就迎来中秋假期了，那还有哪些天气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16: 中秋假期期间呢，在江南、华南一带呢，秋老虎仍然是在持续发力啊，所以呢，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一直在29号以前的这段时间啊，包括像是浙江呀、福建、江西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7到38度。就算这些城市气温呢不会达到35度的时候，但是因为湿度比较的大，所以呢，体感温度依然是超过35度的，这还是比较的闷热的。那像长沙和福州呢，在25号到29号的这一天呢，是连续报了有连续5天的一个高温天气。南昌呢也是预报了有4天的连续高温啊，并且最低气温基本上都会达到27度左右，所以这种闷热感呢将会是贯穿全天的。所以在这里防暑降温是格外的重要，尤其是提醒从北方去南方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而在长江以北地区呢，因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呢，气温多波动啊，像东北、华北、北部呢，受到热冷空气的频繁影响呢，以及一些降雨的影响，气温还将会下降3到5度，尤其是早晚的寒凉感会非常的明显啊。所以也提醒要去北方赏秋景的朋友们，特别注意的是带衣服的时候参考一下最低气温的这个气温值啊，尤其要关注昼夜温差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所以要特别注意早晚的时候要注意加衣保暖的问题。夏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1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讲称，愿意谈判与合作，但绝不接受强权威胁。专家认为，美伊恢复接触有利于双方紧张局势降级和重启谈判。
2: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在纽约会晤，专家认为，俄美对话热度回升，但分歧仍存，近期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洲柴油价格大涨，供应不确定性加剧。
2: 澳大利亚通报了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事件，已就该事件展开调查。
1: 研究显示，强厄尔尼诺现象或致全球新增超45万例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
2: 第20届亚运会，国羽女队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获亚运会女团冠军。乒乓球男女团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法国与德国的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了每升2.40欧元的关口，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
1: 9月23号，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柴油与原油之间的价差更是升至历史高位。能源价格上涨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供应端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欧洲交易员加紧买入。当地时间9月23号，伦敦早盘交易时段，那主要的欧洲柴油期货价格是一度大涨了7%，达到了1528美元每吨，约合每桶200美元。这一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也就是所谓的柴油裂解价差，一度达到了每桶95美元。据彭博社统计，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区域性冲突影响，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0%。金融时报引入相关机构的估算数据报道称，欧洲司机现在加满一箱柴油需要支付的价格

0: 伊朗冲突前大约贵了30欧元。比利时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公司能源市场专家马特·斯坦利说，
1: 当我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问我英国汽油价格到底怎么回事，我就知道零售价格有问题了，因为普通消费者已切实感受到了价格上涨的压力，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短期问题。如果看远期价格曲线，2027年的柴油期货价格目前仍然远高于每桶150美元。
0: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除了高企的油价，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3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九月欧元区企业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双双达到5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所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那这也可能啊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2: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专业网站23号刊文称，中国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系统。文章说，随着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油价攀升，能源进口依赖的供给脆弱性凸显，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正推动全球多国的能源转型，同时也推动着全球碳排放的降低。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援引国际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出口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减排贡献最大的因素。研究说，中国2025年出口的清洁技术产品在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将避免6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较2024年追踪到的53亿吨增长了 31%。该研究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他们正在切实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统。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所避免的总排放量中，南亚和东南亚占比约为 60%。 这一数据反映出大量光伏组件正被运往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使用高碳电网的国家。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巴西、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凭借中国清洁技术供应商的经验、规模和成本竞争力，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政府有能力迅速部署使用清洁技术。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来落实相关项目。但是，中国技术正在帮助自下而上的部署，消费者正从柴油发电机或不可靠的电网电力转向太阳能，也或正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因为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文章说，英国知名的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恩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额创新高，其规模正日益接近中国服装、家具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出口产品的水平。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5: 9月24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批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保统计门户，事发3个月后才通知澳方。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成立特别工作组展开调查。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聪发回的报道。
6: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4号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6月18号由澳大利亚政府服务局管理的国民医保的统计数据报告服务门户网站遭到了 OpenAI 智能体未经授权的访问。OpenAI 访问了公开以及非公开的文件，但阿尔巴尼斯指出，目前应该未涉及任何个人的医疗保险信息，但调查仍在进行当中。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他指出，该公司在事发3个月后才通知澳方，且通知方式仅是发送了一封邮件。阿尔巴尼斯说，他向 OpenAI 负责人表达了澳大利亚对这一事件的极度关切以及失望的情绪，因为该公司耗费了太长的时间才将此事告知政府。他说，这种通知的性质也是不可接受的。阿尔巴尼斯指出，另外3个网站可能也受到了影响，分别是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新南威尔士州犯罪统计与研究局以及维多利亚州卫生部。不过代总理理查德·马尔斯随后澄清说，这3个网站的交互活动完全正常，且涉及的仅为公开信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对此次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
2: 法国文化部23号表示，今年夏天在巴黎市中心发现的一段古城墙，可能解决了关于巴黎最初定居点位置的长期争论。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7: 这段长约20米的实木结构古城墙遗址，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上的天然岛屿西岱岛上的一家医院下方，距离巴黎圣母院仅有咫尺之遥。这段古城墙是在医院下方的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存在火烧痕迹，而这恰好与当年高卢人在卢泰西亚战役对抗罗马人之前放火烧毁城镇的记载相符。文化部在声明中表示，通过碳定年技术，这些烧焦的证据可追溯至公元前10年至公元200年，这个时间段囊括了卢泰西亚战役。考古人员认为，这段古城墙是卢泰西亚城防工事的一部分，由铁器时代居住在塞纳河沿岸的古代高卢人的一支巴黎西人的部落建造。卢泰西亚是巴黎的古称呼，而西岱岛传统上被视为卢泰西亚的中心，但也有考古研究者认为，该岛实际上位于西边的南泰尔。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23号在一份声明中将上述发现称为重大突破，并表示，这段古城墙可能是迄今为止有助于了解高卢时期卢泰西亚的最重要遗址之一。据了解，卢泰西亚首次被提及是在罗马共和国军事统帅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第7卷中，书中称其位于塞纳河中的一座岛上，由桥梁连接。正是这种模糊的描述引发了关于卢泰西亚位置的各种不同观点。
5: 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来听报道。
8: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 45.1 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9: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今天也就是24号，第20届亚运会呢将会产生55枚金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比赛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又斩获了多枚金牌， 其中，在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今天下午，羽毛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的是印尼队。
5: 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决赛，中国选手张馨予夺得金牌。赛艇女子双人双桨决赛，中国组合王思璇、沈双美夺得金牌。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国组合任婉宁、朱红山夺得金牌。
2: 赛艇男子四人双桨决赛当中，由牟晓龙、张秀丽、薛浩、欧志伟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赛艇男子四人单桨决赛当中，由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边世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
5: 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洋夺得金牌，并打破男子60公斤级亚运会纪录。
2: 双向飞碟混合团体决赛当中，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并且以52重的成绩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5: 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吴清峰夺得金牌。
2: 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亚运会纪录，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5枚金牌。
5: 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乒乓球方面，国乒男女队都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北京时间16点，乒乓球男团决赛率先举行，乒乓球女团决赛将在今天晚上展开。那么有关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特派体育记者陈晓晓。陈晓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2: 乒乓球男团决赛啊，我们知道正在进行当中，那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并且前瞻一下今晚的女团决赛好吗？
10: 我现在正在这场比赛的现场，这个比赛的地点是丰田的体育馆里面，现在这个馆里面是座无虚席哈，我为了连线只能是跑出来和大家连线。那这两场团体对决呢，也是本届亚运会最重要的这个巅峰对决，我相信大家都一样，一边看比赛一边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氛围。那么男团方面呢，今天双方都排出了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阵容哈，都想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那目前看来的话也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第一盘的王楚钦是3-2击败了松岛辉空，第二盘中队是派出了小将温瑞博，而第三盘呢是林诗栋对阵沪上隼辅，这个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大比分是1-1，但是这个第三盘的第三局林诗栋目前还是处于落后哈。那温瑞博呢是半决赛换上来的三单，他是这次我们最大的一个变数啊，现在他又和林诗栋来交换打了这个二单，这个变阵其实非常的大胆。那么首盘比赛王楚钦就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也上演了让二追三的惊天逆转，直接把这场决赛的这个看点拉满了。那么这场比赛王楚钦也是有点慢热，而松岛辉空呢，他反手的质量很高，打得简洁又有力量，大开大合。王楚钦在0-2落后的非常困难的局面下做好了相持，然后调整得很好，最终是把这个比分反超，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一盘。那这第一盘比赛呢，也为他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第四盘比赛提了一个醒。那么第二盘呢，温瑞博是1-3不敌对手，第三盘林诗栋对阵沪上隼辅的这个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林诗栋也是开赛以来这个表现就一直不够稳定，他也是那种比较依赖这种比赛状态的一个选手。那这场男团的对决，我相信赛前队员们都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很困难的一次决赛。我们也是，我看到赛前关于这个男团的这个队员们他们的这个采访呢，都是表示也都是做好了打硬仗的这个准备。而且这一次我们的男队梁靖昆没有来，我们也是抱着可以希望锻炼新人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而今天晚间将进行的女团决赛呢，也是迎战日本队。女团呢，中国队应该是派出孙颖莎、王曼玉、蒯曼这样一个最强的阵容，而日本队呢应该是派出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第三单现在有几种可能，目前讨论最热的就是张本美和他放在几单。那按照半决赛的这样一个排兵布阵呢，国乒如果是孙颖莎一单、王曼玉二单、蒯曼三单，而日本队这边如果是张本美和一单、早田希娜二单、长崎美佑三单，就形成孙颖莎对张本美和、王曼玉对早田，而蒯曼对长崎美佑。那半决赛呢，中国队是3-0战胜了朝鲜队，我们这个最强阵容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发挥非常好。 孙颖莎打这几位日本选手都把握十足。目前唯一让人担心的是她的赛程非常的密集，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这种疲惫啊。而女团的半决赛当中，日本队派出的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长崎美佑，这三个人也都是直落三局获胜，战胜了韩国队。那日本队这次因为是主场作战，所以他并没有特别掩饰他们的阵容，基本都是全主力在出战，表现也非常的稳定。但是他这套阵容里面

0: 没有带他们几个很有特点的削球手，而国乒这边呢，我们也没有因此而减轻备战的压力，一直是在进行对削球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增加了削球的陪练。那目前其实亚洲范围之内的这种风格比较怪的这个打法呢，国乒也都在日常的训练当中适应了。总体来说呢，我们国乒的女团的实力肯定是在对手之上的。如果我们能够稳定的发挥，不被对手的变化扰乱，应该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稳稳的幸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晓晓。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海事日，主题为从政策到实践，推动海事卓越发展。 本期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世界海事日的由来以及我国海事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世界海事日诞生于1977年11月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第10届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将此后每年的3月17日定为世界海事日。 于是1978年3月17日就成了史上首个世界海事日。当天也正好是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生效20周年的日子。次年国际海事组织又对决议进行了修改，考虑到9月的气候更是以海事活动，因此将世界海事日改为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世界海事日的设立旨在加强各国对海洋事务的重视，并积极宣传海运安全、海洋环境保护等理念。 目前国际航运承担着全球超过80%的货物运输，是大多数货物最高效、最具成本效益的国际运输方式。它以可靠且低成本的方式连接全球，不担促进了商业发展，也为各地区带来了繁荣。 2005年，国务院批准自当年起，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中国的实施日期。 于是中国航海日变成为了我国由政府主导、全民参加的全国性法定活动日。如今，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国际海运量占世界近1/3，海洋经济总量持续攀升，为全球经贸持续稳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打造绿色航运新生态，加快完善绿色航运政策体系，健全碳排放监测核算标准， 推进新型动力技术设备研发，完善绿色能源加注产业链，加快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规模化应用，推动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建设，促进全球航运减排。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 近年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终于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4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7月，中国第7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近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每天都有无限可能。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

0: 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指尖，
4: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Sophie.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下午，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他表示，叙方反对以色列企图强加继承事实以及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径，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回至2024年12月8号的界限。正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梅利利亚

0: 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近日，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鼓动移民偷渡去休达的言论。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当地时间2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土耳其东南部上勒乌尔法省发生5.4级地震，震中位于卡拉科普鲁区，震源深度为7.39公里，周边省份均有震感。上勒乌尔法省省长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尚无人员死亡或建筑物倒塌的报告。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亚运会纪录，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5枚金牌。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破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8: 大家晚上好，我是海清。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有一句话走红了，你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中国的时刻遇见了我。喝热水，买拉布布，还有刷小红书，中国日常出圈海外。当美国年轻一代遇上了非常中国时刻，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8: 另外我们同样要关注正在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这些健儿们他们的成绩。那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队呢，已经是到目前为止收获了75枚金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亚运会乒乓球男团的决赛。在大概18点30分，亚运会乒乓球的女团决赛呢也将开始，中国队将迎战的是日本队，我们也将会为您来实时的来关注这两场比赛。
7: 那我们还会关注到世界技能大赛，今天为您揭秘瓷砖贴面项目硬核比拼，每毫米都是关键。
8: 另外我们还要关注到的一个话题是，国家文物局啊今天发布了赴外考古新成果，中国考古队参与埃及、突尼斯、吉尔吉斯斯坦三大遗址联合考古。
7: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你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中国的时刻遇见了我，这是最近走红海外社交平台上的一句流行语。从喝热水到买喇布布，再到刷小红书，这些中国年轻人的日常正在成为大洋彼岸的新潮流。当美国年轻人邂逅非常中国时刻，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寻找答案。
9: You met me at a very Chinese time in my life.
10: Met me at a very Chinese time in my life.
11: Is it a very Chinese time in your life?
12: You've met me at a very Chinese time of my life.
13: 你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中国的时刻遇见了我。这是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特别流行的一句话。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采访来自纽约的美国女孩贝拉的时候。
14: Young people, young American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China.
7: 我认为美国年轻人如今对中国更感兴趣，对中国更加充满好奇，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也更开放，这可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用一些幽默的流行语来描述这种趋势，有一个热词叫极致中国化，另一个是年轻人使用的一种非常可爱的表达。这句流行语是，你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中国的时刻遇见了我。另一个关于这种热潮的说法是成为中国人。
14: And then another for this trend is becoming Chinese.
13: 从极致中国化到成为中国人，再到你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中国的时刻遇见了我，这一系列流行语都指向了一个正在被西方年轻人不断书写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中国热。到底是什么让这一代美国青年像追剧一样追起了中式生活？又是什么让他们飞越半个地球，把屏幕里的中国变成脚下真实的土地？今年我们有机会采访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年轻人，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每个人都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贝拉说，自己的中式生活是从喝茶开始的。
7: 人们现在对中式养生和中式健康智慧产生了一种兴趣，比如我现在喝的茶比以前多多了，感觉很棒。
14: It's great.
13: 和贝拉一样爱上中式生活的，还有来自洛杉矶的大男孩马尔科。谈到如今在美国兴起的中国热，他兴奋地告诉我们，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中医迷，更是把喝热水践行到了生活中的每一天。
15: There's a multitu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oment, especially.
16: 目前在美国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养生疗法，比如针灸、耳穴疗法等。能来到这里，亲身体验这一切，太有意思了。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喝热饮的人，我是在网上读到的。当我自己尝试之后，我发现我感觉更好了。我早上醒来不再喝一杯冰水，而是喝茶，甚至只是一杯温水。我发现我的消化变好了，精力也更加充沛了。
15: I found that my digestion was a bit better, my energy was better.
13: 除了中式茶饮、中医养生，一款中国潮玩也成了时下美国年轻人纷纷追捧的时尚。
14: Labubus were the loudest of all these.
7: 我觉得拉布布是当前这股热潮中最火热的，几乎大家都想要拉布布，每个人都迷上了拉布布。
13: 为什么这款潮玩让美国年轻人如此心动？在采访中，来自爱奥瓦州的 Ella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4: I got this one yesterday.
17: 我昨天刚买了这个拉布布，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我还会再买更多的拉布布送给我的朋友们，他们虽然很丑，但同时又很萌。
14: So ugly, they're cute.
13: 中国热不仅影响着美国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潮流品味，也在改变着他们探索世界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 Alex 告诉我，最近呢，身边很多的朋友都纷纷注册了中国的社交平台，并且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5: And I remember maybe it was 2 years ago when 小红书。
18: 我记得可能是两年前，小红书在美国掀起热潮，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我在纽约的一个好朋友也开始用小红书，他在上面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并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我知道很多中国朋友也是通过小红书和美国人有了第一次交流。
13: 当然，所有线上的好奇，所有潮流的追逐，都比不上亲自站在这里的那一刻。当中国从远方成为脚下的土地，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国度令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人一次次惊叹与震撼。
14: I didn't have any words to see all the different
19: 看到中国古老而又崭新的这种反差， 这里有如此之多历史悠久的古迹，又有大批崭新的发展成就与前沿科技，看到传统和现代和谐共存，我感到非常震撼。
20: To see both side by side coexisting with each other.
21: To walk the streets and see other young people who are
0: 在上海的街头，我看到有很多穿着时尚的年轻人。

0: 还有这些美丽的咖啡馆和餐厅，这座城市在我眼前活了起来。之前这里对我来说只是新闻报道中的图片而已，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鲜活的、令我产生共鸣的城市。我给我爸爸发了一条语音消息，我说：“爸爸，你有生之年一定要来一趟上海。”
1: Dad, you have to make it to Shanghai in your life.
2: When you see it for yourself, when you see how beautiful.
3: 当你亲眼目睹这一切，当你看到这座城市有多么美丽，当你感受到这里的人民是多么热情友好，你就不可能不带着对体验中国的兴奋之情回到美国，并告诉每个人都要亲自来这里看一看。
2: To come over and visit.
4: 你也要加油。
5: 从一杯热水到一座城市，从社交平台上的网络热词到脚下的真实土地，这些对中国充满兴趣与好奇的美国青年跨越山海，用双眼用脚步体验到了人生中真正的非常中国的时刻。屏幕里的中国终于有了可知可感可触摸的温度，这或许就是中国热最深层的意义。它不是潮流，而是一代人主动选择的理解，它不是远方，而是他们愿意亲自抵达的地方。
6: 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新闻哈，当地时间的22号中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他在美国加州硅谷接受了央视记者刘旭的专访。那么马斯克呢，他在采访当中啊，再次向大家推荐中国游。他说啊，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自己啊去中国看看，中国的魅力真的是无以言表。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采访的录音。
7: If you visit China and you see the amount of progress that happens,
8: 如果你去中国，就会看到每一年甚至一年之内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新建的楼宇、新的基础设施，走在街上也能明显感受到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7: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9: If you gonna have one opportunity,
10: 如果您有机会带领一位美国企业家首次访问中国，你最想让他体验的是什么呢
7: ？The experience you want him to have first. Well, I generally recommend.
8: 我建议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要去中国看看，中国值得一看的东西太多了。我曾经坐高铁从北京到西安，体验特别棒，高铁站非常壮观，兵马俑是世界奇迹之一，记得多看看窗外，别一直盯着手机，沿途风光美不胜收。
10: 你总是推荐大家亲身去体验，亲眼去看看中国。
7: Yes.Because anywhere,
8: 没错，因为以我的语言根本无法充分展现中国的魅力。中国太棒了。
7: It's awesome.
1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在55年前，小小的乒乓球重新开启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55年后，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一位14岁的少年因为喜爱乒乓球，意外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他把乒乓外交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还在训练当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友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2: 清脆密集的击球声每天傍晚都会从康涅狄格州这栋住宅的地下室里传来，柔和的灯光下，一张球台前，14岁的少年丹尼尔正全神贯注地移动挥拍。这里是他的训练场，也是父亲保罗亲手为他一点点改造出来的专属天地。
13: 当时我在视频网站上看了一个与乒乓球有关的频道，就对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看到了这项运动完全不同的一面，看到球带着强烈旋转划出一道弧线，这看着非常有趣。然后我开始尝试去做，并打出这种旋转时，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12: 兴趣慢慢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地下室练球，研究乒乓球技巧，写训练笔记，去俱乐部，再去参加比赛。短短2年的时间，丹尼尔就在多项地区赛事中接连捧回了5座奖杯。
8: 丹尼尔的父亲保罗，
7: I love the fact that he likes it.
8: 我很高兴他喜欢乒乓球，这为他带来了规律的生活、责任感、自律和活力。他喜欢打球，也享受比赛中的竞争。
12: 父子俩最初谈论的更多是训练和比赛，直到学校的一次历史作业让丹尼尔第一次沿着乒乓球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故事。
13: 当时学校有一个历史作业，可以选择任何历史题目，我想选一个和乒乓球有关的，所以我看到

0: 体育运动，让他们进行了交流，发现彼此都是相似的人。我想让同学们知道，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修复了中美关系。我的同学们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以前都不知道这件事。
1: 对丹尼尔来说，乒乓外交从来都不只是一次历史课的作业。回到每天训练的俱乐部，他发现55年前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温度其实一直就在身边。这里的人年龄不同，文化与背景各异，但只要球台空出来，两个人拿起球拍，一场跨越隔阂的交流就已经自然开始。
0: 人们不管来自哪里都可以成为朋友，不管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来自什么样的地方，人们会意识到对方只是另一个和你一样享受打球寻找快乐的普通人。
1: 在赛场上，人们彼此语言可能不通，文化可能不同，但规则是共同的，尊重是相互的，这就是乒乓外交的独特魅力。今天再回头看，乒乓外交留下来的远不只是一段被写进教科书的往事，它展现了一种超越隔阂的可能。
2: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罗里·海登。任何形式的外交，其基础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友谊，所以我觉得乒乓外交只是一个开始。它向人们表明，通过体育，人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它让中美两国的人民坦诚相待，让人们看到友谊是可能的。我们今天其实仍然受益于55年前的那次努力，乒乓外交让两个国家的人民走到了一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的就是正在进行当中的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那么在大分，也就是场分上啊，5局3胜。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大分是2-1领先，正在进行的是第四场比赛。比赛的双方是王楚钦对阵的是张本智和。目前呢，现在的小分比分是第一局张本智和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第二局的比赛当中，现在目前张本智和也只是暂时是以6-2领先。那么我们现在马上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5: 好，很正常，比赛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又是一个挑打，他这个挑打是很有数。
6: 其实这个球挑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个球王楚钦在回转当中回的又低又转。
5: 塞住中路，连续压中路。
6: 教练太着急了，这也明显在进攻的时候有个引拍，动作稍微偏大了一些，
5: 点拉手了。
6: 打球啊，一分分打。目前在场上还是有点乱，主要是张本智和那几个挑啊，然后呢反手的这种反撕啊，确实打出了很多这种超级球。
5: 是的。好，我们也将为大家随时关注这场比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项目哈，我国曾经是获得4枚奖牌。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就是贴瓷砖吗？但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这是一门毫米论输赢的硬核手艺。那一块小小的瓷砖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功夫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7: 你以为世界技能大赛的瓷砖贴面只是搬砖、活水泥、往墙上糊两块砖这么简单吗？ 大错特错。这项比拼考验的是选手运用瓷砖切割与相

0: 贴技术，完成墙面、地面洗漱台铺贴以及小型墙体台阶造型、地面排水找坡、羊角条安装等一系列复杂工序，和家里普通装修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这是一场顶级工艺较量。平整度、垂直度、方正度，所有误差都必须控制在1毫米以内，差一点点就会丢分。
1: 超出1毫米呢，我们要扣相应的分数。那么我们为了选手能够达到更高的这个要求呢，我们采用了这个 A4 纸进行这个检测。我们这个 A4 纸呢，其实它的这个厚度呢，也就是跟头发丝差不多。以我身边的这个作品为例，我们随机抽查一匹砖，我们 A4 纸塞不进，说明它这个是优秀的。
0: 想要在试赛拿好成绩，要闯过3道硬关卡。第一关，识图要准，放样前必须吃透图纸，
1: 特别是尺寸，包括我们砖与砖之间的一个交接。图纸计算完毕，整体对一个框架有所理解之后，我们再进行放样切割。
0: 第二关，切割要稳。
1: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45度的这个倒角，那么我们是要求它这个切口呢能够平整平顺，不能出现这种崩瓷。如果说出现这种崩瓷的话，它对选手的这个主观评分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0: 第三关，收口要绝。
1: 那以开关盒的这个切割为例，其实它这个关金的作品呢，就要像我们水刀切出来一样，要光滑平顺，整个它不能出现爆边的一个情况。
0: 即便在如此严苛的标准下，中国选手还练出一手让国外裁判惊叹的绝活，徒手掰瓷砖，全凭手感和巧劲，一掰一个准儿。
1: 像在法国这一次比赛，我们就很紧张，只有4个国家做完，我们中国也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么我们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去做，是能够大大的提升这个速度，也是我们中国队经常用的这种方法。
0: 瓷砖贴面比的不只是手上的功夫，选手既要会看图、懂材料、切得一手好砖，还要具备出色的空间想象力和过硬的体能。全部赛程累计22个小时，分多天完成，堪称脑力加体力的马拉松。拼的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毫厘分寸之间贴出一个完美的世界。
2: 北京时间1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呢，将为您带来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还有游园等等精彩的活动，以及国家文物局发布赴外考古新成果。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已进入秋分节气，但我国大部气温仍然偏高，华北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28号之前，北方地区整体气温还是较常年同期偏高或持平。不过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仅23度，沈阳26号最高气温22度，长春只有16度，需注意适时添衣保暖。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今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有零散高温天气出现。26号至27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Ecosystem in China，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今天下午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应询表示，东盟防长扩大会是各国增进互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平台。菲律宾方面利用担任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借安全合作之名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之实，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同共护和平、共促发展的地区共识背道而驰。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拙劣闹剧，放弃侵权妄想，切实履行主席国职责，为推动地区国家对话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当地时间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导致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当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土耳其东南部尚勒乌尔法省发生5.4级地震，震中位于卡拉科普鲁区，震源深度为7.39公里，周边省份均有震感。该省省长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尚无人员死亡或建筑物倒塌的报告。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卢旺达吉赛凯灌溉项目开工仪式23号在卢旺达南方省吉萨加拉地区举行。卢旺达农业和动物资源部部长恩达巴梅涅出席仪式时表示，该项目是卢中伙伴关系的有力体现，将助力本国农业发展。 9月24号第20届亚运会举重男子

0: 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跃姬以152公斤刷新抓举世界纪录，最终以327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亚军。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 of the Roman city.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7: 大家晚上好，我是海清。
6: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截至9月24号18:30，中国代表团已夺得75金26银17铜，共计118枚奖牌。北京时间9月23号晚，第20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还有张怡涵、邱其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那虽然五位中国姑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哈，但是当天的比赛的首个项目跳马中还一度出现了失误，处于落后的状态，但是姑娘们最终顶住压力，凭着咬住不放的劲头和团结一心的精神，最终拿下了金牌。那面对落后如何调整，张怡涵在场上向队友呼喊的又是什么，姑娘们如何理解中国体操精神呢？我们一起来听前方记者陈晓晓对队员们的采访。
8: 因为我们女团啊，在参加亚运会以来就从来没有让这块金牌旁落过，今天你们也是留下了这块金牌啊，就是老一辈的运动员是怎么告诉你们女团的精神的？
9: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团结，然后在场上大家是互相鼓励鼓劲，相信大家也相信自己。
8: 今天其实一开始跳马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点落后的，后来是怎么样调整的呢？
10: 我们就想其实有点失误没关系，我们的强项在后面，后面咬住就行了。我们这赛场变化是比较多的，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咬住就行。
11: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进入状态会比较慢，然后给自己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后面我们就是越比越好，越比越放开。
8: 你们是怎么样互相打气和鼓励的呢？
11: 我们最主要就是做的是信任对方，互相信任，然后就是坚定自己的要领。
8: 体操女团的精神在你的理解来看是什么？
11: 团结一些。
8: 赛前其实你们有没有压力？因为你们都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比赛。
10: 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觉得有压力熬过去吗？要扛硬扛。
8: 因为其实这个比赛最激烈的时候，我们看见你也是不停的在跟队员们、跟自己的这个队友们呼喊哈，就是喊的什么内容？给我们揭秘一下。
10: 就是给大家加油，然后做自己，然后放开比，就是不要缩着。
8: 这一次参加亚运会，其实你是最受关注的运动员，我觉得你在队里这个压力应该是仅次于张博恒，是不是？
9: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不太想，就是不太去关注外界对我的评价或者是声音，然后我只想专注自己，专注当下。
8: 那你怎么样评价你们体操队呢？怎么样评价你们女团呢？
9: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
7: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继续来播报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的这个赛况。在5场3胜制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0: 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是大比分打成了2-2平，非常的焦灼。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最为关键的第五盘的较量。那么双方派出的呢，中方派出的是温瑞博，日本方面派出的是松岛辉空。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的声音。
1: 每一分都给自己去提气。
2: 嗯。

0: 啊，请。
1: 盯住
2: 的手
1: 法挥空发糖球，那情人相识了以后一定要多注意美板。
2: 对，目前呢比赛是进行到温瑞博和松岛辉空的第一局，那么第一局的目前是咱们的温瑞博，他目前是以3-2领先。
0: 打球，
3: 松岛辉空一上来其实动作也变形也紧，还是像刘指导说的，把包袱甩给对手。
0: 对，
4: 又拿了一分，现在是4-2。
0: 对于温瑞博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那只要专注比赛。
3: 你的质量很高，
0: 要注意一下自己发球的一个变化。因为松岛辉空在台内的这种强拧和拧的这种意识，那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3: 发的软一些，要等着相持对抗。
0: 好，漂亮！
3: 白板摆得好，给自己的抢攻创造机会。
4: 目前5-4，中国队领先一分。
2: 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毕竟日本队他们是主场，有主场的优势，所以我们的中国的选手每拿到一分都要给自己加点劲儿，
0: 有点着急，
2: 而且气势上不能。
0: 其实长球发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目前
0: 就反手出手
2: 第一局的比分，目前温瑞博是以5-6暂时落后。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话题。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新加坡的玉郎湖花园的湖畔灯会正吸引着大量当地居民游园赏灯。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刘畅和马培敏到新加坡，来看看当地人是如何赏花灯过中秋。
5: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玉郎湖花园，夜幕降临，璀璨的花灯临水绽放，湖光灯影交相辉映，别有一丝浪漫。除了沉浸式赏灯游园，园方呢还举办了精彩的灯光秀，用多元艺术演绎中秋风情。
6: 一个是中秋的元素非常多，像有这个嫦娥呀、月亮呀、兔子、月饼啊，还有一些中国的传统神话故事啊。当然今天我发现也融入了很多科技元素，很多的花灯都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一个动态的交互，也蛮新奇的。
7: 我觉得确实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本地人还有游客的体验，然后我们海外华人也是可以借此机会，就是哪怕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呢，也是可以看到这样自己很熟悉的元素，比如月饼啊、兔子啊，然后还有中国的这些传统的神话，以花灯的这样一种艺术的形式展现，让我们也是觉得离家乡又更近。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浙江哈，一场海上邀明月，海员想团圆的主题活动的前两天是在浙江省的宁波市北仑区热闹举行。那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海员啊，他们走下了舷梯，走进了超市、车程和烘焙课堂，在岸上啊提前度过了一个充满了中国味儿与人情味儿的中秋节。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小阳发回的报道。
8: 下午时分，刚下船的海员们在宁波边检站梅山边检机关民警的陪同下来到当地超市，便被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月饼、茶叶、节日礼盒等让这些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人感到格外新鲜。

0: 中国茶叶成了欧洲海员们眼中最抢手的中国特产，大家围在货架前细细挑选，准备带回船上与同事朋友分享。乌克兰籍海员帕夫洛·迪茨。
1: It's so popular. It's so popular.
2: 中国茶叶在欧洲很受欢迎，这个大红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在欧洲价格很高，这个在中国超市很便宜，所以我想在这里买再带回欧洲。
0: 随后海员们又来到中信港通梅山汽车文化广场参观新能源汽车展示区，讲解员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出口物流及保税区运作模式，让海员们近距离感受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面貌。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金创工业社区党委书记顾晕晕，
3: 让他们在感受中秋佳节的节日氛围的同时呢，能够来到我们中信港通的车城看一下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感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也是给我们漂泊员海员送上节日的关怀。
0: 参观结束后，一场充满中秋韵味的蛋黄酥制作体验随即展开，国际海员4到5人一组协作完成擀皮、包馅、整形、刷蛋液、撒芝麻等环节，揉面时的欢声笑语，包馅时的互相指点，让原本陌生的海员们迅速拉近了距离。宁波边检站梅山边检机关民警罗超，
4: 本次海上邀明月海员想团圆活动是依托宁波10万海员交流互鉴开展的国际传播活动，让中华传统文化通过民间力量走向世界。
5: 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以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3项赴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100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7: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8: 今天也就是24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呢，是在浙江的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啊，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来自全球大约1200名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少鹏发回的报道。
4: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吸引了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国际企业402家，世界500强企业55家，多家国际科技生态龙头企业首次在数贸会亮相。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0余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过1.2万人。德国采购商乔阿奇库尔茨。
9: First of all,

0: all impressive. How you can attract that?
1: 数贸会能够汇聚各方人士，提供这样一个信息交融、交流对接、拓展人脉的平台。到场体验人工智能最新成果的人数之多，让我感触很深。
0: Yeah, number of people who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it.
2: 本届数贸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推动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前沿技术转化为可感知、可落地、可赋能的现实生产力。参展商纷纷表示，数贸会的举办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开放对接、互利共赢的桥梁，助力企业链接起全球创新网络与广阔市场，在技术互通、贸易往来、产业协同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参展客商姚龙飞。
3: 我们感受到今年数贸会的一个特点是外商多，然后关心人工智能的产业行业多，他们很希望了解就是我们具体在应用场景下如何用好 AI， 认为在中国能获取到相关的经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中国经验真正通过数贸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
2: 本届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日，期间将首发一批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具身智能、地空经济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一系列数字贸易发展成果和报告。
4: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举行，由中车长客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的绿智融合数字地铁列车 WELLINK 正式亮相，成为展会上一大亮点，受到各国专业观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5: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展有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今年展会为期3天，有来自全球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超过200家。展会期间 WELLINK 列车一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尤其引发关注，也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全新技术突破的一个缩影。现场专业观众，德国莱茵 TÜ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普尔。
6: So the WEL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
7: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6: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AI is a very
5: 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实现从被动执行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在柏林展会现场的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8: 车上呢是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然后基于这个云边端的架构和 AI 大模型，可以赋予列车一些类人的能力，比如说像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车辆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迭代，然后去适应不断的适应这个最新的运营需求。
5: 相比传统列车被动接受指令， WELLINK 列车更像一个会判断能应变的智能系统。与此同时，列车将智能运行、旅客服务、实时监测3大系统融合，控制主机精简 50%， 整车布线优化 30%， 电源效率提升约 9%。在节能环保方面，列车规模化应用碳纤维、镁铝合金等轻量化材料，整车减重约 18%， 综合节能率超 10%， 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减少约 15%。 在人本设计方面，客车车窗透明区域增大 40%， 载客能力提升约 14%， 整车运行噪音降低3分贝。这些特点集于一身， WELLINK 的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面对世界各地的运营需求，它又将如何应对？
8: 我们车辆的主要竞争力呢，就是我们的5大亮点。第一个就是融合重构，然后第二个是具身智能，第三个是数字列车，第四个是绿色低碳，第五个是极致体验。那么在海外应用上呢，我们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这个国家不同的线路去采用一些适配性的一些改进。
9: 下面我们来要关注的是这样一条消息，那依托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啊，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正在走出国门，深耕海外的市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

0: 的崛起正在改变着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那么这其中呢，中德新能源汽车合作是具有全球性的示范作用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报道。
1: 中国德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两年在中国开展研发且同时服务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德国汽车企业占比从 12% 升至 33%。 81% 的在华德企认为本地化研发加快了开发速度。中德汽车产业合作正从传统的市场制造合作升级为技术研发与产业链协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西亚说，
2: 中德两国的合作在推动未来出行发展方面，双方的优势正好汇聚在一起。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对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也很开放，德国这边则效率高，安全性强，还有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如果未来能继续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德双方都会拥有很好的前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说，
3: 外资持续加码中国，充分印证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同时，在中国市场淬炼出的智能与电动技术正不断反哺全球，为世界汽车工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4: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正在德国柏林举行。慕尼黑啤酒节始于1810年，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持续至10月4号。
5: 由慕尼黑市长主持，开桶的传统始于1950年。
6: 这是莫大的荣幸，我有着坐野鼠过山车和站在节日大帐篷外的童年回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亲自为节日场地开幕，这让现在更加美好了。
5: 巴伐利亚州州长按照传统接过第一杯一升装啤酒。
7: 我认为人们想暂时摆脱危机，稍微庆祝一下，所以这个节日来的正是时候。
5: 为保障活动安全，本届啤酒节加强了人流监测和现场警力部署，并启用摄像系统辅助识别人员过度密集区域。
8: 我们在国外学习，所以我们是来玩的，我们希望能有美好的回忆，和我们的朋友玩得开心。
9: I love it.
10: 我喜欢这里，我认为氛围非常好，太棒了。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ckball Tackball 台客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客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Tackball 台客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台客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13: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
14: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乘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

0: 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

0: 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3: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0: 日，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5: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

0: 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4到32摄氏度；重庆小雨转阴，23到29摄氏度；广州晴，25到34摄氏度；深圳晴，25到33摄氏度；香港晴，25到30摄氏度；澳门晴，27到31摄氏度。未来三天华西多地降雨频繁，并且主雨带还会扩展至黄淮、江淮，局地将有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中秋节前后，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华北、中北部、东北等地将有降温，江南、华南高温发展。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欧洲柴油价格大涨，供应不确定性加剧。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相关情况提问。郭家坤表示，中国将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
4: 今天上午，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李强总理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斯马利耶夫等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联合国公发组织总干事穆勒等视频致辞，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启动仪式。针对数字化浪潮中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李强总理在致辞中分享了3点思考。一是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同时也面临新的发展分化，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同时也面临新的经贸壁垒，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同时也面临新的规则缺失。二是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要加强数字联通，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要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更加普惠的贸易，要完善数字治理，推动更加有序的贸易。三是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中国的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坚持开源开放路线，搭建起各国都能攀登的数字阶梯。我们将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外方领导人在致辞中表示，数贸会为各国搭建了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的宝贵平台，感谢中方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期待同中方携手跨越数字鸿沟，共建公正、向善、安全、普惠的全球数字贸易秩序，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数贸盛会恰逢中秋佳节，科技新潮交汇钱塘大潮，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关注浙江杭州，共赴数贸之约，感受科技前沿。
1: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新西兰网络安全局称中方构成持续的网络安全威胁一事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新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
0: 此外，针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郭家坤表示，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方应该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6: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5: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6: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那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8: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

0: 近两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0: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2: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法国与德国的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6: 9月23号，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

0: 柴油与原油之间的差价更是升至历史高位，能源价格上涨将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来听详细报道。
1: 供应端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欧洲交易员加紧买入。 当地时间9月23号 伦敦早盘交易时段，那主要的欧洲采油期货价格是一度大涨了 7%， 达到了1528美元每吨， 约合每桶200美元。 这一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 也就是所谓的柴油裂解价差， 一度达到了每桶95美元。 据彭博社统计， 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受区域性冲突影响，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成。金融时报引入相关机构的估算数据报道称， 欧洲司机现在加满一箱柴油需要支付的价格比伊朗冲突前大约贵了30欧元。比利时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公司能源市场专家马特斯坦利说，
2: I know when there's a problem, retail prices is when my parents call.
3: 当我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问我英国汽油价格到底怎么回事，我就知道零售价格有问题了，因为普通消费者已切实感受到了价额上涨的压力，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短期问题。如果看远期价格曲线， 2027年的柴油期货价格目前仍然远高于每桶150美元。
2: Next year is trading, it's still way over $150 a barrel.
1: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除了高企的油价，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三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 5月欧元区企业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创双达到5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所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 那这也可能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4: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 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来听详细报道。
5: 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哈夫·史密斯当天在伦敦出席首届英国太空力量大会时正式宣布上述消息。这场大会为期2天，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将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 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去年秋，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提到，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那么英国新设的这支太空作战中队将执行哪些任务？英国军方此举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0: 最近这些年，英国军队已经开始在轨道层面使用更多的侦察卫星、通信卫星，支持他海外的军事行动和北约框架内的联合军事行动。现在呢，英国认为要针对他轨道的军用资产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和监视啊，那么要确保这些卫星是处于所谓的安全状态。所以呢，英国军队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这个中队啊，主要是针对轨道卫星的运转情况进行观察，当然了，这不仅仅是要针对英国的军用卫星进行保护，那么也不排除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窥探。那么通过这种地面的大型传感器针对轨道的目标，尤其是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要进行监控，记录轨道数据，包括卫星的轨道高度、它的这种运行的规律，为将来独立自主地进行太空战，或者是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尤其是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联合的太空军事行动，去做技术储备，去磨练他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的队伍。与此同时呢，也不排除英国会利用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去研究或者是摸索太空作战的软杀伤的手段，比如说利用这种大型的发射器针对轨道的目标，尤其是卫星，进行这种干扰，或者说呢尝试使用激光武器针对一些卫星进行致盲。所以呢现在呢，英国它已经开始在研究轨道作战和太空作战的一些方法和技术手段，未来呢在北约的框架内，英国可能会参与多边的太空军事演习，借此提升自身的太空作战的能力。可以说呢，现在的北约军事集团已经开始把它的触手向轨道层面、向太空层面进行延伸，而英国呢也是参与其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4: 9月24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批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网站国民医保统计门户，且在事发3个月之后才通知澳方。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成立特别工作组展开调查，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聪发回的报道。
6: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4号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6月18号由澳大利亚政府服务局管理的国民医保的统计数据报告服务门户网站遭到了 OpenAI 智能体未经授权的访问。OpenAI 访问了公开以及非公开的文件，但阿尔巴尼斯指出，目前应该未涉及任何个人的医疗保险信息，但调查仍在进行当中。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他指出，该公司在事发3个月后才通知澳方，且通知方式仅是发送了一封邮件。阿尔巴尼斯说，他向 OpenAI 负责人表达了澳大利亚对这一事件的极度关切以及失望的情绪，因为该公司耗费了太长的时间才将此事告知政府。他说，这种通知的性质也是不可接受的。阿尔巴尼斯指出，另外3个网站可能也受到了影响，分别是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新南威尔士州犯罪统计与研究局以及维多利亚州卫生部。不过代总理理查德·马尔斯随后澄清说，这3个网站的交互活动完全正常，且涉及的仅为公开信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对此次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
7: 法国文化部23号表示，今年夏天在巴黎市中心发现的一段古城墙可能解决了关于巴黎最初定居点位置的长期争论。来听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5: 这段长约20米的实木结构古城墙遗址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上的天然岛屿西岱岛上的一家医院下方，距离巴黎圣母院仅有咫尺之遥。这段古城墙是在医院下方的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存在火烧痕迹，而这恰好与当年高卢人在卢泰西亚战役对抗罗马人之前放火烧毁城镇的记载相符。文化部在声明中表示，通过碳定年技术，这些烧焦的证据可追溯至公元前10年至公元200年，这个时间段囊括了卢泰西亚战役。考古人员认为，这段古城墙是卢泰西亚城防工事的一部分，由铁器时代居住在塞纳河沿岸的古代高卢人的一支巴黎西人的部落建造。 卢泰西亚是巴黎的古称呼，而西岱岛传统上被视为卢泰西亚的中心，但也有考古研究者认为该岛实际上位于西边的南泰尔。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23号在一份声明中将上述发现称为重大突破，并表示这段古城墙可能是迄今为止有助于了解高卢时期卢泰西亚的最重要遗址之一。据了解，卢泰西亚首次被提及是在罗马共和国军事统帅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第7卷中，书中称其位于塞纳河中的一座岛上，由桥梁连接。正是这种模糊的描述引发了关于卢泰西亚位置的各种不同观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哪些好成绩呢？来听报道。
8: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9: 打到第3局的后面，因为双方都有体力消耗，其实所有的这些信号都可以转换为自己的信心，在夺拍当中去更坚定。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8: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5金。队友吴清峰则在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3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4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7月中国第7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8: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18: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9: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

0: 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摩洛哥内政大臣拉夫提24号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真实性与现代党赢得议会众议院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分别获得66席和65席，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席。最终投票结果将在相关选举程序完成后公布。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据哈通社24号报道，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的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通社援引哈国防部的消息说，事发时部队正在执行作战训练任务，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9月20日。

0: 22号至24号在海南海口举行，来自全球产业、科技和政策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新能源汽车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纽约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强调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这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是强硬的姿态宣示，还是为重回谈判预留空间？对于当前紧张的地区局势又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我们先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5: 佩泽西奇扬表示，在数月来的美以伊冲突中，伊朗一直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伊朗最高领袖遇害，伊朗的学校被炸，学童被杀，统统违反国际法。
6: 我从伊朗来，在这里我们尊敬的最高领袖被谋杀，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框架或理由。我来自伊朗，那里的学校被轰炸，你们看到这些孩子们吗？这些孩子们因为炸弹而殒命，这些孩子们是无辜的，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
5: 佩泽西奇扬指出，过去2个世纪以来，伊朗从没有攻击过任何国家，只是坚定地捍卫自身，并且一直在谈判桌上展现出承诺，却被指控为不稳定的源头。伊朗已经证明自己不怕打防御性的战争，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直到最后一口气。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想要的不是特殊对待，而是平等的权利，也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但伊朗绝不能允许21世纪回到强权和霸权政治的时代。
6: 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在制裁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越来越多的霸凌面前增强，我们绝不会低头，绝不会卑躬屈膝。我们想要进行谈判和外交，但我们不接受强权的话语。
5: 佩泽西奇扬强调，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他说，要么携手合作实现安全，要么就共同生活在不安全当中。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的这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是强硬的姿态宣示，还是为重回谈判预留空间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的这次讲话，我认为是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就是一方面，伊朗总统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展示伊朗与美国继续斗争的这种决心。你比如说他提到，美国给的压力越大，那么伊朗抵抗的这个就更加顽强。其实从过去半年以来的这种表现，就是伊朗的这种民族性、这种国家特性确实体现出了这种压力越大韧性越强的这种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伊朗总统也在呼吁政治和外交来解决当前的危机，那么对于美国的谈判实际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这种两面性并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表态展示与美斗争的决心，本身就是为了在未来可能的谈判中去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那么是一个两相结合的这种

0: 体现。实际上从实践中来看，由于9月22号美伊双方的高官已经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可以说就是通过这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美伊已经重新开始在尝试谈判这种选项。那么尽管它未来的结果并不确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伊朗而言乃至对全世界，就是美伊谈起来总比打起来要好。
1: 佩泽西季扬明确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在制裁压力和军事威胁之下，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这一立场是否有松动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至少从表态上来看，那么伊朗在核问题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上的松动。那么长期以来，伊朗都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伊朗不会去发展核武器，但是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也是一定要坚持的。那么具体来说，就是在伊朗本土进行铀浓缩的这种核工业的这种自主发展的权利，那么伊朗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佩泽西祥这次的讲话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后退。同时我觉得还要注意到，就是现在美伊要在核问题上达成这种妥协，实际上面临外部的一些困难。这次战争实际上不仅核问题没有解决，还制造了新的困难，比如说美伊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新的争端，而且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现在仍然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那么在海峡这个更紧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美伊要在核问题上达成某种折中的立场，我觉得是非常困难。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现在美伊在核问题上出现重大的突破还为时尚早。
1: 佩泽西季扬呼吁地区问题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主张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在当前中东地缘格局之下，伊朗的这一主张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伊朗总统有关地区国家之间合作来实现共同的安全，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提法，实际上它也意味着未来要应该在中东地区建立某种安全的新的架构。实际上不光是伊朗方面，就是很多地区国家最近也都更明确地意识到了，就是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实现这种自主的共同的安全的重要性。你比如说8月份的时候，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就签署了这个三边的防务协定，这就是一种地区国家之间实现共同安全、实现战略自主的一个鲜明的表现。那么更早一些时候，像阿曼的外交大臣也提出，就是现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安全架构不应该只有海合会的这些国家，还应该把伊朗、伊拉克纳入到这个新的安全架构中来。不过在这种地区安全自主的意识增强的同时，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就是这种地区安全的新模式、新架构，它实践上还是面临明显的困难。那么首先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态度现在还是摇摆不定，就这些国家一方面觉得就是需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需要解决伊朗问题才能够实现地区的真正的和平安全，但是同时他们又担心伊朗在眼下对他们所构成的现实的威胁，也对伊朗去袭扰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不满的。所以这些国家到底怎么处理对伊朗的态度，其实现在仍然是摇摆不定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安全新架构、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虽然非常必要，但是它实现的道路还是会非常的曲折的。
1: 美伊两国毕竟还在军事冲突期间，伊朗总统此行顺利抵达纽约，并在联大向全球发表演讲，这对于伊朗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当前紧张的美伊关系来说，是否也是一种降级措施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扬赴联大发言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种安排。那么首先就是我觉得不应该仅仅看到是佩泽西扬总统在联大发言，其实伊朗的外长也在这次的联大期间和美国的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库什纳 也进行了谈判。这一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让美伊之间可以重新恢复中断三个月之久的这种谈判和接触。那么这种谈判，它总体上还是有利于美伊之间的紧张的降级，也会为未来美伊之间尽量的向谈判这个轨道去靠拢打下一些基础。第二的话，我觉得佩德西安总统赴美本身也是一种姿态上的胜利。我们知道伊朗经历了过去半年多的这种战争的打击，那么同时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封锁行动、经济孤立行动和经济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伊朗总统还能昂首挺胸去赴美参加联大，做出这个发言，这个本身就是某种胜利。而这种胜利也是伊朗希望向全世界，包括向他的国内民众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2: 土耳其称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巴西卡军事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土伊双方还同意清除伊拉克北部境内的非法武装分子。此举能否缓解这两个邻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根源？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如何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联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就新贾尔地区全面建立国家治理权威、肃清非法外国武装人员达成共识。新贾尔地区位于伊拉克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山区，土耳其认为该地区是库尔德工人党的重要据点。另外，双方还达成协议，土耳其军队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附近的巴西卡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土耳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由来已久，巴西卡营地自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土伊之间主权争议的焦点。那么两国这一次为什么能够达成协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拉克北部军事营地的移交协议能够达成呢，其实是近段时间以来两国密切外交沟通的结果。那么从土耳其方面来看，核心诉求还是要换取伊拉克中央政府在新贾尔地区所谓清除非法外国武装人员的承诺，也就是要将土耳其认定的库工党成员以及其盟友从土伊边境地带的伊拉克一侧要清除出去。那土耳其军方呢，是把新贾尔市作为库工党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从2014年当时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泛滥之后，那么伊拉克中央政府其实对该地区失去了实际的控制，库工党关联武装呢，也是填补了相关的权力真空。土耳其呢，视此为对于本国边境安全的直接威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近期的讲话是明确表示，库工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被所谓彻底围困，土耳其正在对残余力量进行清剿。那么在此背景下，将巴西卡营地的移交与在新贾尔的肃清库工党的目标来挂钩，其实是土方最核心的利益交换。那么从伊拉克方面来看呢，核心诉求是要实现主权完整和国家权威的统一。那巴西卡营地从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伊拉克中央政府眼中主权被侵犯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呢，美军目前也在从伊拉克全面撤离。那么在美军撤离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营地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就显得更加不可接受。此外呢，在经济层面其实利益交换同样重要。那么土伊两国目前还就连接伊拉克巴士拉港经土耳其到欧洲的战略走廊的加速推进达成一致，贸易和投资扩大也被写进了联合声明。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一项的这个撤离的协议达成之前，其实库工党此前已经宣布解散并举行了缴械仪式，而新贾尔的地方武装呢，也是同意向国家交出武器。那这些前置条件的成熟也为土耳其以退为进提供了基础。那么通过交出一个政治争议性较大的这种基地，来换取在后续的政治和安全议题上一个更大的腾挪和要价空间。
1: 一方消息称，移交工作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期间是否会存在一些变数？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移交工作能否在年底前如期完成呢？我想存在着多层的变数。首先就是协议的前置条件其实本身存在不确定性。 那么这项联合声明明确是使用了在伊拉克安全措施取得进展的框架内这样一个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土耳其的移交进度和伊拉克在新加尔等地区对所谓的境外恐怖势力的肃清进程是直接挂钩。那如果伊拉克方面在新加尔解除库工党关联武装的进度之后，比如武装人员拒绝交出武器，或者是安全局势出现反复，那么土耳其方面呢，就有可能可以有借口来放缓移交的节奏，甚至呢会暂停某一阶段的交接。那第二呢，就是时间线本身其实

0: 耳其的军事存在其实相对宽容，那么如今中央政府要接管这些营地，那就需要协调伊拉克中央政府和伊拉克库区之间的利益分配。此外呢，美军的全面撤离也已经给库区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安全真空的焦虑。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基地的移交对于库区来讲的话呢，既可以看作是主权回归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安全屏障的又一次削弱，所以库区内部可能会出现相对复杂的情绪。
1: 那么此次基地移交是否会影响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反恐军事行动？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会如何转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这一次巴西卡营地的移交呢，对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整体军事安全的部署，其实它的影响是局部调整，但整体延续。事实上呢，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存在有两个类型，一类呢是巴西卡这一类的位于平原城镇附近的政治敏感性的营地，那么另一类呢是位于库尔德自治区北部山区，那么这些山区的基地其实是深入了库工党传统的活动区域，是土耳其设置的前沿阵地。那么据媒体报道说，这一次的移交只涉及到巴西卡和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小型基地，并不涉及到山区的反恐基地群，这就意味着土耳其的核心反恐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从合作模式的转变来看呢，这一次协议其实是标志着土耳其的伊拉克驻军正从反恐战争时代的遗留部署向着后战争时代的主权国家合作框架来进行过渡。那么伊拉克同时呢，也在推进对所有外国军事存在的清理。那么这一系列动作的共同方向其实是伊拉克中央政府要对国家安全力量的统一整合。那只要库工党的残余力量仍然存在，土耳其大概率呢并不会马上的放弃在山区的这些前沿阵地。但如果说像新加尔地区的这种库工党关联的武装真的被伊拉克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的肃清，那么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的存在确实出现进一步的萎缩，土耳其未来呢对于山区基地进行某种形式的缩减和转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会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进程。
1: 法新社9月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不相同。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70%。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35.9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15%的增值税。马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2%以上。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 法国总统马

0: 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举行。美联社刊文认为，人工智能也成为今年联大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2: 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已进入秋分节气，但我国大部气温仍然偏高，华北、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28号之前，北方地区整体气温还是较常年同期偏高或持平。不过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仅23度，沈阳26号最高气温22度，长春只有16度，需注意适时添衣保暖。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今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有零散高温天气出现。26号至27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4: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他表示，叙方反对以色列企图强加继承事实以及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径，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回至2024年12月8号的界限。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份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是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乌克兰方面24号称，23号晚至24号凌晨，俄军对乌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正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近日，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鼓动移民偷渡去休达的言论。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4号表示，日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42人遇难，另有93人失联，108人获救。据哈通社24号报道，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通社援引哈国防部的消息说，事发时部队正在执行作战训练任务，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声明称，阿政府将对野蛮侵略行为进行适当回应。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马尔斯表示，澳方相关工作组将调查事件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并评估现行法律能否适应人工智能能力不断发展的形势。9月24号下午，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1%， 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 22.2%， 较2021年提升 2.6 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俄美外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俄方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并举行两国元首会晤，但就乌克兰问题强调，没有事先准备就是浪费时间。该如何评估俄美元首会晤近期实现的可能性？俄乌又是否会进行有限停火，并在未来通过谈判结束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问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4: 本次会晤是否意味着俄美两国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是否会有利于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6: 此轮俄美外长会晤呈现出对话热度有所回升，核心立场分歧仍然存在的典型特征，整体是以象征性的外交姿态为主，并没有实现俄美关系实质性的突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美之间关系始终未能实现正常化。此轮俄美外长的对话修复了危机管控的沟通渠道，有助于降低战略误判的风险。特别是美方发出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的这种信号，显示出美方有可能继续推动俄美之间的高层对话，以此来缓和双方紧张的战略关系。那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呢，分歧仍然十分严重。俄方坚定在乌克兰的战略诉求，要求去北约化、去军事化、中立化，那么要求西方这个结束对俄制裁，重塑欧洲的安全架构。美方呢，则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俄制裁，并且否定了俄罗斯在领土上的一些强硬诉求。可以说呢，本次会晤没有签署实质性的合作文献，也没有形成可以落地的对冲缓冲机制，没有改变俄乌战场的对峙、大国博弈的基本格局，本质上是斗而不破的常规外交斡旋，起到了施压、试探和沟通、留余地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无法扭转俄美长期战略对抗的基本面。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俄乌双方均有意在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那么这能否实现，会为以后的全面谈判铺路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卢比奥提出的俄乌粮食、能源领域有限停火，属于局部、一体性的、非全面的停火。这是一种外交试探，是当前外交僵局下的一种折中方案，无法终结俄乌整体战争。该设想仅对粮食出口通道、能源设施设置军事上的打击豁免原则，并不涉及领土归属、安全保障以及战场停火等核心争议，旨在缓解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链的压力，应对乌克兰今年冬季可能会出现的能源和民生危机， 那俄乌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诉求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乌克兰希望呢，规避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能源设施的远程打击，保障今年冬天民生和经济的运转。而俄罗斯则强调要保护自己的能源设施。

0: 以及能源出口的渠道，来稳定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由于能源电力设施已经成为俄方、乌方关键打击的重要目标，所以呢，双方在力量博弈上的这种分歧十分尖锐啊。即便是美国提出这样一种建议啊，实际上谈判难度仍然很大。即便是双方达成局部的停火共识，也仅仅是实现了单一领域的降温，不会改变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前线高强度的对抗。俄方的这种精准打击武器和饱和攻击仍然会让乌克兰的今年冬天非常难过，俄乌整体消耗的态势仍然将继续下去。
1: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还强调，如果没有事先做好准备，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那么该如何评估俄美元首会晤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佩斯科夫的表态表明，俄方对于俄美元首会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立即敲定会晤的日程。他释放出普京愿意与特朗普会面的信号，愿意保持俄美高层沟通的渠道，同时也明确会晤必须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延续俄方一贯的无充分准备不见面的这样一个立场，反对形式化的外交会面。俄方呢，将乌克兰做出妥协视为俄乌停火的先决条件，显然仍然坚持强硬的谈判立场。在领土安全、制裁等一些核心议题上，那么美欧和乌克兰呢，还需要满足俄罗斯的一定诉求。近期呢，俄美举行元首会晤的可能性存在，但就俄乌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高。相比之下俄美在双边事务、在经济合作、战略稳定议题上还是有协商的空间。整体而言，俄方并不急于会晤，而是期待美国拿出诚意，先进行专家级的磋商，形成可行方案，避免高层会晤沦为没有成果的外交空谈。
2: 乌克兰与芬兰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无人机合作网络进一步扩大，这种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的合作模式是出于哪些考虑？将带来怎样的地缘连锁影响？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会产生什么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表示，他已与芬兰总统斯图布签署了一份协议，两国将开展无人机生产与技术转让合作。泽连斯基将这些无人机合作业务描述为现成的安全解决方案，可以根据每个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调整应用。那么乌克兰把在战场积累的无人机实战技术对外进行大规模的输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乌克兰方面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输出显然呢是想利用当前它在无人机的产能规模包括技术实用以及丰富的战场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呢，要进一步扩大乌克兰无人机呢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然后以此呢来帮助乌克兰，无论是在无人机的生产销售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方面呢取得更大的突破。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优的这个武器装备，乌克兰方面呢大力的发展无人机技术及其应用。目前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已经达到了700万架。由于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广泛使用，所以乌克兰方面在战场经验和技术实用性方面呢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重点这个输出无人机技术开展合作的这些国家呢，首先呢是乌克兰的周边的欧洲国家，这样的话有利于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进一步在俄乌冲突中争取到更多的来自欧洲的支持。同时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还不断的把无人机外交用于目前也正在处于冲突状态的中东地区， 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乌克兰方面呢能够

0: 将他的这种外交啊拓展到对他未来啊会有帮助的一些国家。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啊，其实一直以来呢是在俄乌之间呢持某种中立态度。如果未来在无人机合作方面，乌克兰能够更多的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的话，那显然啊会把这样一种无人机合作啊转化为更多的乌克兰方面可以指望啊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1: 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对象已经从北约成员国拓展到海湾、南高加索。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范围不断扩大的合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当前乌克兰对外搞无人机合作和输出的这个范围呢正在不断的扩大，从早期的主要是和一些欧洲国家合作，现在已经不断的扩大到海湾、南高加索、甚至非洲地区。这种合作啊，一方面有乌克兰想要尽可能的啊争取支持和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另一方面呢，在乌克兰看来，这样的一种合作呢，也是在有效的限制俄罗斯的外交空间。我们知道，其实长期以来啊，俄罗斯无论是在中东、高加索，包括非洲地区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势力范围和影响。但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这种影响呢，正在不断的被削弱。当前呢，乌克兰方面啊，要推进和这些国家的无人机合作，显然啊，也有想要通过无人机外交来影响俄罗斯的在欧洲以外区域的势力范围的这样的考虑。在这种扩大范围的合作中啊，乌克兰还是采取了一些啊比较务实的啊，甚至是一对一的这样一些做法。比如说啊，在欧洲地区啊，或者说海湾国家啊，更多的采取的是技术分享以及合作生产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但是在距乌克兰更遥远的地区，比如说像非洲，它更多的采取的是无人机飞手培训以及一些战场经验分享啊等等这样一些不需要投入太多，但是短期呢也会有收效的做法。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乌克兰未来呢还会继续扩大它这个无人机合作。当然这种无人机外交呢也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啊，这个一方面啊，它当前的主要的合作对象呢仍然是一些冲突地区的国家。在一些相对和平或者说对无人机的军事技术应用并没有太大需求的地区呢，它的这个影响力呢是不够的。乌克兰方面在搞无人机合作的同时呢，也会面临着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压力。对于这些已经开展或想要开展和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的国家来说啊，他们也必须考虑啊，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是否会对他们和俄罗斯这样的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是啊，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前景不明，如果未来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我想这些国家呢会重新考虑他们当前已经和乌克兰方面展开的无人机合作。
1: 乌克兰与其他国家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这种合作模式在地缘政治方面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为了进一步扩大而且加强它的无人机外交，我们看到乌克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方式啊，更多的采用了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这样的模式。相比啊武器的常规的销售，这种生产加转让的方式呢，对于合作方呢更有吸引力。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无人机贸易的话，那对其他国家来说呢，他们获得了成品，但是未必能够获得相应的技术啊，尤其是作战经验。但是现在乌克兰方面呢，采取了这样一种看上去更主动的而且更迎合合作方的这种做法，显然呢会让他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力啊在短期内呢迅速的扩大。所以这样一来呢，其实相比以前传统的武器贸易啊，这种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方式呢，的确啊在短期内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呢生效更快。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意味着无人机的作战技术包括啊它的作战方式会进一步扩散，这也给当前啊国际军控形势本来就不好的这样一种状况啊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我们知道对很多国家来说啊，在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下，正在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无人机领域的军备竞赛。一方面啊，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个风险在上升，现在又加上了无人机作战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那毫无疑问会给世界各个地区的安全呢带来更多的风险。
1: 俄罗斯此前多次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碍俄乌冲突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网络的进一步拓展，会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造成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乌克兰对外大搞无人机外交啊，一方面啊，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是想进一步啊增强他在军事上的可信度，从而呢让更多的国家对乌克兰在当前战场态势下和俄罗斯方面保持某种平衡，甚至呢在无人机领域占有优势，有更深刻的印象。同时呢，这种无人机合作呢，毫无疑问呢也会进一步助长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军备竞赛。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俄罗斯方面呢会进一步啊加大对这个问题的防范和应对。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无人机的产能和技术。现在双方啊在原有的传统的这个作战模式之外啊，无人机无人艇作战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俄乌冲突战场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这种无人机合作，而且正在影响俄罗斯在传统区域的这样一些地缘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呢会让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呢进一步下降。尽管当前啊我们看到双方都不同程度释放出愿意进行政治谈判的这个意愿，但是显然在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在无人机领域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方面的较量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对于俄乌双方啊要真正的走向政治解决，做到谈判桌前，应该说正在制造更多的障碍。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1: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专业网站23号刊文称，中国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系统。文章说，随着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油价攀升、能源进口依赖的供给脆弱性凸显，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正推动全球多国的能源转型，同时也推动着全球碳排放的降低。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援引国际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出口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减排贡献最大的因素。研究说，中国2025年出口的清洁技术产品在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将避免6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较2024年追踪到的53亿吨增长了 31%。 该研究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他们正在切实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统。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所避免的总排放量中，南亚和东南亚占比约为 60%。 这一数据反映出大量光伏组件正被运往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使用高碳电网的国家。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巴西、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凭借中国清洁技术供应商的经验、规模和成本竞争力，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政府有能力迅速部署使用清洁技术。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来落实相关项目。但是，中国技术正在帮助自下而上的部署，消费者正从柴油发电机或不可靠的电网电力转向太阳能，也或正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因为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文章说，英国知名的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恩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额创新高，其规模正日益接近中国服装、家具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出口产品的水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ackball 台克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克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Tackball 台克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台克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指尖，
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Yes.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今日中。

0: 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份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美伊军事冲突所致。地缘冲突致供应不稳。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摩洛哥内政大臣拉夫提24号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真实性与现代党赢得议会众议院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分别获得66席和65席，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席。最终投票结果将在相关选举程序完成后公布。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23号宣布，该国爆发口蹄疫疫情，已暂停一切偶蹄动物及相关产品在本国市场流动及进出口。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2号至24号在海南海口举行，来自全球产业、科技和政策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

0: 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的21:04，欢迎大家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和大家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的是环球资讯广播首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欢迎彦元。
2: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重点要来关注亚运会的赛场，在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3-0击败了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中国游泳队在这一个比赛日4金入账，19岁的中国游泳新星张展硕加冕6金王。女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女篮是大胜蒙古国队，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比利简金杯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意大利队，郑钦文现在正在对阵保利尼。这一场比赛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持续的来跟进。当然说到今天的亚运会赛场，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上演，是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目前呢，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于对手，第三场单打呢是正在进行，一起来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感受一下。第三场单打是快慢对阵伊藤美诚，
3: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4: 接下来伊藤美诚还是发了一些上旋，而且这个落点是比较开的。
1: 在已经结束的前两场，我们看到是孙颖莎和王曼玉先后拿下两场单打。
4: 对，就是劈场，然后发球呢就是以长门为主。
3: 还是抓住了对方生胶这个颗粒打法的一些天然的限制。
4: 是的，反航好，你过来以后，除非你是各个球去弹，然后你稍微质量低一点以后，快慢就可以去加转。
1: 快慢对阵伊藤美诚，现在是先下一局，第二局已经开始了。
4: 哇，这球拍过来太沉了。
3: 对，今天这手命中率很高。你拍过来，这个听声音都不太像反胶的声音了。
4: 伊藤美诚搏的也是非常的凶，这也是他的打球的一个特点。
3: 是的，还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胶皮特性。
4: 这球落点稍微有了一些变化，发到了一个中间位。
1: 双方的第二局继续进行，目前快慢是4-3领先，
3: 搏得很凶啊。快慢也是扛住了第一板，第二下对方失误了，
1: 局分来到了5-3，快慢领先。伊藤美诚的搏杀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凶悍。
3: 可能这个摸半出台摸得特别轻盈。
4: 是的，现在就是打球非常的清楚。那上一个被拍完以后，这时候我在拉半出台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下落点的变化。
5: Let 3-6。
3: 其实伦敦世乒赛才刚刚过去几个月，但是再看快慢打这种团体比赛的决赛， 就会觉得成熟了。
4: 是的，
3: 在场上他定了，
4: 因为他毕竟这个经历过，其实他在场上这种经验啊、感觉啊，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
1: 海曼8-3领先于对手。
3: 好，调打各项技术倾囊而出。
4: 这球伊藤美诚拉的角度是非常大。
1: 伊藤美诚发球，目前他是4-9落后，
3: 还是不断的在变化自己的发球。
4: 那这时候看款曼发球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长球。
3: 对，伊藤美诚他的正手一向还是击打的多，摩擦的少，所以有一些转的长的可以大胆发到他的正手去，发挥到反手位。11-5，卡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伊藤美诚。
1: 我们其实从蒯曼和伊藤美诚的这个对位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第一局呢双方还是在相互试探，伊藤美诚呢也是搏得比较凶。那么来到第二局以后，显然呢我们认为蒯曼是打得更加的舒适了。
2: 我觉得伊藤美诚本身他的这个特点就在于他这个搏杀的节奏你比较难把握，一旦被他这个打的手感热了，确实很难抵挡。但是呢，我觉得蒯曼应对的是非常的沉稳的，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啊。伊藤美诚就被迫要去做更冒险的这样的搏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第二局最后这几分，他其实是有很多失误的。那么我觉得蒯曼如果稳定住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和心态的话呢，这场比赛我们的胜率是很高的。
1: 确实，而且我们提到伊藤美诚，其实在最近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我们还是鲜有在这个大赛当中看到他的身影的。
2: 对，他其实这一段也是状态是走得很低的，近期国际大赛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啊。那么这次之所以还是让他上，估计还是靠他的经验吧。但是今天我们派一个小将啊，那希望蒯曼能够展现出年轻人的这种冲击力。
1: 那么现在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回顾一下，那么在今天晚间的第一场女单呢，我们看到是孙颖莎3-1战胜了早田希娜。那么第二场单打呢，是王曼玉来对阵对手的一单张本美和。那么最终呢，王曼玉是3-2战胜了对手。这一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曼玉还是有一些辛苦的。
2: 其实王曼玉这个比赛确实是打得比较的惊险，因为实际上大家看到在第五局的时候，最后就决定胜负的就是那1-2分啊。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关键时刻展现了她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名将的那样的一种大将风度吧，稳住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现在蒯曼和伊藤美诚的第三局也已经开始，
4: 办法都没有。
3: 对，你看这个正手带直线啊，也是很灵气的一个线路。从第二局后半段他的失误率就增加了，
4: 确实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被动，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些着急。
3: 日本队这边叫了暂停。
1: 第三局开始呢，伊藤美诚是连丢3分，要来想想办法了。确实按照目前的他的这样一个打法，还有他的状态以及这个失误率的话，可能第三局呢我们认为输掉的节奏也会更快一些吧。
3: 日本队也是多次在女团的决赛当中有过交手了，最近的两次世乒赛，釜山世乒赛和伦敦世乒赛都是打到了决胜盘分出胜负，中国队都是3-2击败了日本队。那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呢，中国队都是3-0击败了日本队。上一届的杭州同样也是两支队伍在决赛当中相遇。 基本上在亚运会乒乓球女线的项目上，它就是世界大赛的水平。
4: 是的。
3: 尤其是在这个女团这个项目，亚运会的对手几乎就是奥运会的对手。
1: 比赛回来，由伊藤美诚来发球，
3: 但你回来之后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搏杀。
4: 3-1 好好呀，
3: 穿越再来看一下，拉了个穿越球。
1: 第三局4-1领先，5-1，确实快慢的这个。
3: 伊藤美诚现在绕不开呀，
1: 进攻的思路明显打开了。
3: 球的发球。连续突击。
4: 现在对于款曼来说，还是得盯住一些，还是要扣细了。
1: 由款曼拉发球，第三局。
3: 哦，下意识的反应。
1: 第三局目前款曼是6-3，领先于对手。
4: 这也是相对比较松弛的一种表现。打球，
3: 这会儿怎么打怎么有。
1: 在3-7落后的这个局面之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伊藤美诚他个人的这个搏杀的空间也是不断的被压缩。
3: 一个反手的弹击打开角度，
1: 也想寻求更多的思路去突击吧，但是收效甚微。伊藤美诚继续来发球。现在我们看到伊藤美诚将比分是追到了5-7，接下来呢是由快慢来发球。
4: 打球，
3: 你是把整个线路打开。
4: 是的，现在就是还是得一分分的这种去打，包括在每个出手当中也是不能侥幸。对，今天的长球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3: 是的，
1: 我们看到在第三局9-5领先于对手的时候，快慢
3: 是叫
1: 了一个暂停。
2: 嗯，我觉得快慢这个暂停恐怕也是为了平复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吧，因为现在9-5的话，那等于我们距离这个乒乓球亚运会女团的六连冠就差2分了。所以这个确实对于快慢来讲，这个时候叫个暂停平复一下自己，因为领先也比较多嘛，9-5嘛，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其实这一场比赛呢，其实我们认为对于款曼来讲呢，可以看到他在进攻端还是做了很多的尝试，而且整个。

0: 这时候呢，也是重新的布置一下战术。
1: 也说明中国队还是整个很谨慎。哇，差一点
0: 儿。啊，主要地板可拉的稍微有点高。
1: 这板其实扛得不错啊。
0: 球
1: 处理好了，第二个接发球
0: 还是戳反手长，
1: 这样款曼是拿到了赛点，中国队也是拿到了冠军点。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凯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2: 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也是恭喜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在今天晚间呢，虽然我们认为啊，就是连得三分这样的一个难度，我们觉得比赛的进程还是轻松写意的，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三场单打当中呢看出很多内容。首先呢，也是对手的这个一单对于我们持续的来讲呢形成了较大的一个冲击，尤其在对阵王曼玉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当然呢，我们也会相信啊，王曼玉对阵张美和的这第二场单打呢，大家也会回去持续的去复盘吧。其实张美和也是代表着日本女团目前的一个绝对的力量，在接下来的更多的世界大赛当中，包括在世锦赛还有这个奥运会的赛场呢，她都会是我们认为可以预见的是会在近几年的这样一个持续给我们形成一定的有效的冲击吧。我们还要想更多的办法去限制对手。
3: 对，
2: 当然提到伊藤美诚，这也是在过去我们曾经攻克过的对手吧。在今天晚间面对蒯曼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蒯曼也是我们不能说使出几成功力吧，但是可以看出更加稳健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乒乓球队队员也已经是明显的成长了起来。演员，我们也来点评一下吧，今天晚间中国女团也是在亚运会取得6连冠的这样一个成就。
3: 可以说我们这3-0的这样的一场完胜吧，对于咱们的女队来讲啊，或者说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场胜利。因为我们在团体这个项目当中呢，虽然说整个的这个国乒的这个实力和底蕴传统啊，是这个在整个这个乒乓球世界当中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单项和一些具体的对手上面，我们受到的冲击和挑战从来都没有小过啊。从这场比赛第二场看这个王曼玉和这个张本美和的这场比赛，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这一点。一两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胜负，那如果说是王曼玉在第二场比赛里面她要失手了呢，那很可能这一场女团的决赛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向，她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出现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考验或许会更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女队做的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能够在关键时刻拿得住，能够稳得住，无论是成名的这样的老将，还是说我们的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你看蒯曼在这个第三场打这个那么关键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面对伊藤美诚这样的一个虽然实力是明显下降，但是他的这个经验和状态，包括主场作战的这样一些优势都还在的这样一个对手，他却能够说做到特别的稳定，特别的放松。我们看第三局他这个放松的状态已经是非常的明显的，无论是这个失分呢、还是得分呢、他都能够用一种很轻松的态度去面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像蒯曼这样一个年轻的这样一个球员来讲，在这种大赛当中打这么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次啊，能够做到这种精神状态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跟我们全队啊大家一起去下了这个功夫去做了这个努力有直接的关系啊。蒯曼之所以能够面对伊藤美诚打了这么放松，我认为肯定是有一个准备充分的因素，等于是对手出什么招我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心里是很有数的。蒯曼他肯定是知道说伊藤美诚他这种打法在一些特定的分数上他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战术，那我怎么去应对，这种准备是一定是做好了的。再加上临场的这样的一些反应，临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应对啊，我觉得也是能够说达到一个水平线之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才能在一场实际上是非常激烈但最 最终却是以3-0这样的比分来显示的。

0: 完胜当中啊，能够说我们笑到最后。
1: 嗯，确实。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要恭喜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今天呢大家也是辛苦了。我们知道呢，其实包括孙颖莎、蒯曼，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乒乓球的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要去面对啊。那么我们提到在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王楚钦会搭档孙颖莎，他们的对手呢是日本组合松岛回空搭档张本美和。那么林诗栋和蒯曼呢也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去对阵德赛和戈尔帕德。那么在今天晚间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关注更多的亚运会的赛事。同时说到比利简金杯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也正在进行，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晚间是中国队对阵意大利队，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关注。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8号，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未来11到14天，西藏东部、新疆西部及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毫米，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80到12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9: 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的是环球资讯广播首席体育评论员彭妍媛，欢迎妍媛。
10: Hello， 大家好。
9: 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关注到了中国乒乓球队啊，在这个亚运会的女团决赛的赛场呢，最终是3-0击败了日本队，再次拿下了冠军，同时呢也是实现了6连冠的这样一个壮举。同时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加年轻一代的中国乒乓球队的女队的队员，大家的这样一个成长的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令人还是感到欣慰和满意的。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也是看到更加年轻的日本队的队员张本美和也好，他们也是在不断的给我们提出新的考验，这其实也就是要求我们也要更多的在攻坚克难的同时呢，做好自己队伍的梯队的建设。关于今天晚间大话体坛的体育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打开语音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了。
1: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9: 说到这个比赛日呢，已经是游泳项目开赛以来的第5个比赛日的争夺了。那么就在这个比赛日，我们中国游泳队是单日又拿下了4枚金牌。目前呢，我们在游泳项目已经是拿到了25枚金牌。那么明天呢，游泳比赛日将会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还将会去产生7枚金牌。那么当然，我们也是知道我们的游泳队的各位队员们，大家也没有啊，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之前呢，还是保持这样一个紧绷的竞技的状态，需要去冲击更好的一个成绩。那么我们来说说在今天的这4枚金牌，分别是在女子50米自由泳是由吴清峰拿到了金牌，男子800米自由泳是张展硕再揽一金，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还有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呢，我们都是金牌入账。当然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岁的中国游泳新星张展硕是在今天一日又再下2枚金牌，也是成为了亚运史上首位男子单届6金王。我们提到其实张展硕说今天我是6金王，明天有可能我还要冲击一下7金，那就是明天的男子400米自由泳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强项吧，他也要去冲击个人单届的第7金。妍媛如何来点评我们中国游泳队今天的发挥呢？
10: 那首先我们肯定一定要说一说张展硕那么确实他这个一日揽2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本身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首先他游了一个800米自由泳，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单项里面800米自由泳仅次于1500米自由泳其实是一个挺辛苦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是一个中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他在游完这个800米自由泳拿了金牌之后呢，马上很短的时间内他就要去参加这个100米的自由泳的接力，
9: 对，
10: 半小时内他就要去参加这个男子4×100米自由泳的这样的一个接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呢，张展硕还得去在这个训练池里面去游几回的这样的一个100米的，然后把这乳酸给释放出来了，他才能够去参加这个100米的这个接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实际上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应该叫魔鬼赛程吧大家不要觉得太夸张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在这么短时间当中去参加这么多高强度的这种对决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张展硕显然他是经受住了这样的一个考验，因为在接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这一棒，他游第3棒嘛，潘展乐游最后一棒嘛，是在他这一棒我们中国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反超来到这个第一位，然后最后潘展乐巩固了这个优势，我们拿下了这枚金牌成功的卫冕所以就可见，就是张展硕本届这个亚运会他在中国。

0: 游泳队当中，虽然年轻，但的确是一个挑大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爆相也是最多的嘛。应该是整个中国游泳队里面这次爆相最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我们光算他的金牌都已经算到六块了，对吧？那再加上他没拿金牌的，那还有一个男子100米自由泳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明天呢，还有这个男子400米自由泳的他自己的主项，也是他成绩最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他真的是非常有可能成为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二位迄今王。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含量，历史含量啊，是有多么多么的这个浓厚啊。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哪怕是在亚洲范围内，要想在一个项目上面，一个大项上面拿到六块以上的这样的金牌，在历史上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中国的男选手当中，单届亚运会的这个六金王就没有过。张乃硕其实已经创造了我们中国男选手在亚运会上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
1: 确实，
0: 对，你要这样算上这个其他的这个代表团的这样的选手的话，那么迄今王历史上也只曾经出现过一位。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么年轻的一个运动员来讲，他已经来到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门槛上，那其实考验反而会更大。
1: 确实，我们认为呢，19岁的张乃硕呢，其实很年轻，当然呢，如何在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年纪，将自己的这样一个运动状态延续下去啊，在亚运会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大放异彩。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还有更高水平的舞台呢，去等待着他。那样的泳池当中呢，张乃硕又会给大家一个怎样的发挥？其实我们真的是格外的期待。那么说到今天的更多赛场，要关注羽毛球的话题，在今天稍早前结束，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中国女队是以3-0击败了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那么我们提到国羽上一次获得亚运女团的金牌还是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那么经历了2018年的雅加达、2023年的杭州这两届亚运会的亚军之后，这一次我们终于是拿到了金牌。如何来点评女队今天的发挥呢？
0: 如果我们要谈这个时间跨度的话，这跨度确实是有点长啊。12年，时隔12年，上一次是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啊。我记得当时的主力们是谁呢？李雪芮，然后像王世贤啊，是他们啊。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我们再夺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羽毛球女团的这个冠军呢，当年啊，上一次站到这个舞台上面，站到这个最高领奖台上面的那一批队员已经都退役了，已经是一批全新的这样的中国羽毛球女队的这样的选手们啊，来到这样的一个亚运会的这个亚洲之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呢，这个空白的填补啊，也意味着这一批的这个中国羽毛球队的选手啊，他真的是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都知道，对羽毛球像乒乓球也是这样啊，这些项目来讲的话，你亚洲范围内的竞争它就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你在亚运会上，你在这个亚洲的这个洲际比赛上面碰到的这些对手，基本上来讲就是你在世界大赛上面，在世界大赛的最后几轮里面跟你要争金夺银的那样的一个舞台上面碰到的那些对手啊，差别不会很大的。而这次我们在这个决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赛也是一个跟乒乓球女团有点像啊，这种情况就是你看着比分是3-0，实际在具体的每一场的这种较量当中啊，都是有非常激烈的争夺的。那对于这个羽毛球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第一场女单啊，就一单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就是非常激烈的啊。王芷怡对这个日本队的这个名将山口茜，其实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她消耗蛮大的，包括她之前也有跟这个现在的世界第一这个韩国的名将这个安喜盈有交手，所以你就知道他实际上确实有消耗。可是我觉得山口茜他在这场对王芷怡的比赛里面，还是把他的这种特点，他这种防守的顽强，他的这种移动，然后他在比赛当中对于节奏的这种控制的能力，包括他这种进攻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都发挥出来了的。而王芷怡实际上在比赛开始阶段是比较受制于人的，一直是在对手的节奏里面在打。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王芷怡也是体现出来了他今年经历了包括像全英赛夺冠啊，击败安喜盈啊，这一系列比赛的这样的一个锻炼之后，他体现了自己的一个成熟，一个成长。他在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找到了让自己这种脱离困境的一个办法，那就是要定下心来，耐住性子跟对手去拼多拍。因为山口茜他之前有过这么多消耗啊，那么来到决赛里面啊，精神也是高度紧张，也是非常想要这个冠军的情况下，他的体能和他的这种专注力随着这种多拍回合的较量的话，他是会急速的下降的。

0: 我觉得王芷怡因为找到了这么一个正确的一个策略，所以才能够说让这个比赛拖到决胜局，而且呢是在后两局非常接近的这样的一种比分当中呢，都牢牢的把握住了关键分。
1: 嗯，
0: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欣喜的这样一种现象吧。那接下来像刘胜书、谭宁啊，是打得非常的应该说是非常有气势的这样的一场比赛，而且也是在第二局对手追分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在落后的情况下，而且是最大的这个分差落后到10-17啊，落后七分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居然能够说把这个局势逆转过来啊，两局就把比赛拿下，不让比赛进入决胜局。我觉得这也是充分的体现了圣坛组合他们的一贯的这种比赛的气质，那就是特别强势啊，能两局拿下，绝不给对手打到决胜局的这样一个机会啊，这也是体现得很充分的。那到了第三局，因为我们已经2-0领先了嘛，那陈宇飞在面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也是新生代了，这宫崎有花的时候，那就真的是大将之风，老将的那样的一种经验丰富，在比赛里面游刃有余的那样的一个表现就出来了，就完全控制了比赛的节奏。宫崎有花开始几分，第一局上来几分，还想把这个速度打快，想把速度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头，但是很快啊，这个节奏不知道怎么样就到陈宇飞那儿去了。其实就是陈宇飞通过自己的这种拉调啊，通过自己的一些这种关键时刻点杀的这样的一些节奏的一些变化，就一下把这个年轻的这个对手就给搅乱了。所以比赛后面完全是在陈宇飞的节奏当中进行的。其实我觉得对陈宇飞来讲的话，他其实之前也讲过，他说我们这代的这个球员，我们就差一个这个亚运会的这个冠军，所以对他来讲啊，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也是个圆梦之旅吧。那确实也是做到了。
1: 确实啊，这个圆梦之旅，这是对我们这个女团姑娘们是这样的一个意味。但是呢，其实在晚间呢，大家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的，那就是我们的中国羽毛球男队呢，其实一路以来拼的都很辛苦，来到决赛对阵印尼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先胜两场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胜三场，最终逆转，最终呢是收获了银牌。那么印尼队呢是时隔28年再一次夺冠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点评今天我们中国羽毛球队男队大家的发挥呢？
0: 确实我们的这个男团是有一点遗憾的，因为我们是2-0领先，我们的一单和一双都是赢的。石宇奇啊，我们的这位老将，他实际上受到这么大的这种身体问题困扰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依旧还能够2-0就把印尼队的一单，也是一位名将啊，乔纳坦给拿下了。而且在比赛的第二局的时候呢，其实石宇奇也有一度是打得比较被动的，但是他也是真的是老将经验丰富啊，能够说让自己在困境当中慢慢的就是找到一个赢球的办法。那么包括我们一双这个梁伟铿王场，其实梁王在世锦赛之后状态是有起伏的，包括这次的亚运会也是之前也有在这个团体比赛里面输过球，但是他们在决赛里面我认为打得就相当的稳健了。而且呢这三局比赛呢我觉得包括像这个第一局也是落后的时候连拿四分啊，就展现出来他们在比赛关键时刻能够说是把握住，就是不要让对手啊在关键的时刻占据上风啊，主导节奏啊，我们要在关键的时刻主导节奏。包括在决胜局的最后的这个几分的一个较量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打得是非常强势的，就是节奏这个串联连贯啊，连贯性打得非常的好。包括在往前王场，我觉得其实从世锦赛开始一直到最近的比赛里面，他在往前的表现都非常的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所以说呢，我们能够说把我们的前这个后场的这个梁伟铿的重杀和他王场在往前的这样的一些抓机会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这种一套攻防给他给特别好的连贯起来。所以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在这场的双打比赛里面也是体现得非常的好的。但比较遗憾的就是李诗峰，他在面对法汉的时候后呢也是打了三局，最后是没有能够拿下，之后这个比赛就进入到了一个其实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太有利的一个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二双是个临时搭档，因为陈柏阳意外的这样的一个生病呢，导致这个必须把何继廷紧急的召回啊，何继廷刘毅是一对临时组合，他们在之前的这个团体赛当中呢也有高光的一个发挥啊，那恐怕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非常的努力，我们非常的有实力，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临时搭档吧，他有些东西可能其他的对手他一下摸不透，对他们比较陌生啊，对这个组合比较陌生。但是呢来到决赛可能因为印尼队本身在双打这个单项上面是非常强的啊，他们面对卡尔南多马丁嘛，也许人家就已经慢慢了解你了，他也是通过这个比赛啊对你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特点他会去做研究的。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二双里面去获得更多的一个优势，然后最后要到这个第三单有翁虹洋去对印尼队的这个乌拜迪拉来 决出胜负的时候呢，其实对于翁虹洋的压力就很大了。而且我们看到比赛过程当中呢，他其实真的也是非常的努力啊，在比赛里面救球也是救的非常的这个辛苦，非常的这个应该说是完全是可以说不顾及自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能力了。基本上来讲的话，就一些很危险的救球，他也很奋力的去救，但确实呢，也是一直都是节奏被掌握在这个对手的手里面，对手就很充分的去调动你，所以最后是0-2输掉了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比赛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从某个程度上来讲，也反映了我们羽毛球在男队这边，我们在男双和男单上面，其实现在整体来讲，我们受到的冲击都是很大的。包括在之前的世锦赛，大家也已经看到了，世锦赛是单项的这样一个比赛，我们最后是男双两网拿了冠军，但是在男单这边的表现呢就不尽如人意啊，也是创造了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是非常值得回去好好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近30多年吧，一个最差的这样一个世锦赛的男单的这样的一个战绩。所以那我觉得反映到亚运会的男团比赛里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也是一个对于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的角度来讲呢，一个应该说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当然接下来还有单项的这样一个比赛吧，也希望我们的男队也能够再接再厉。
1: 那么说过了羽毛球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大球赛场。在今天的亚运会女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女篮是依靠第二节的一波21-0，最终是以89-63大胜蒙古国队。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对阵韩国队这一场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的明天下午来进行。那么说到这一场赢球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教练团队来讲呢，虽然大比分战胜对手，但是也有不满意之处啊，那就是这个第一节的表现，开局的表现打得并不好。这其实呢，我们看到主帅龚路明指导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认为这其实对于中国女篮来讲呢，这是目前一个比较要命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开局不能够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的话，其实很容易会被对手牵制节奏。那么这一场对阵蒙古国队的比赛呢，我们关注到杨舒予是拿到21分，张子宇是贡献20分9个篮板，孙宇贡献12分。那么接下来对阵韩国队，我们都知道韩国女队呢也是一支比较优秀的队伍，龚路明指导也表示一直都把他们作为主要的对手来认真准备的。那明天这一场比赛呢，就要双方来斗智斗勇斗方法了，也是希望各位女篮的姑娘们可以拿出自己的这样一个本领来。这一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的明天下午来进行。那么同样在明天下午呢，还有中国女足对阵越南女足的比赛，这是亚运女足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关键的较量。那么我们提到女足姑娘们呢，是在小组赛当中以2胜1平排名 G 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到8强的。那么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足，虽然是暂时避开了韩国队等强队，给了大家进一步的调整和准备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是有提到有高中锋邵子清呢，也会在淘汰赛阶段回归到队伍当中，也为我们在接下来的排兵布阵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我们也提到淘汰赛与小组赛比赛时的压力还是不相同的，单场比赛的容错空间也会缩小，这是中国女足需要去考虑的问题。那么按照目前的晋级路径，如果中国队闯入到半决赛的话，大概率是会与朝鲜队来相遇的，到时候呢，比赛的强度啊，对抗的程度都会进一步的去提升，所以中国女足需要在进入到淘汰赛就去调整状态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这一场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的明天下午2点来进行，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守候一下。说过了亚运会的赛场，提到在今天晚间呢，还有网球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这是比利简金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意大利队的对决。我们看到现在呢是郑钦文在对阵保利尼，这一场比赛呢，我们看到在第二盘啊是进入到了6平的一个局面，双方正在抢七。杨元，我们也来点评一下吧，目前郑钦文在今晚的发挥。
0: 郑钦文他其实在这个第一盘上来的时候呢，开始还是我觉得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保利尼在底线应该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更好，就他在底线这个整个球路打得更开，郑钦文在第一盘失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呢就是在被对手抓住了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破发啊，那么输掉了第一盘。那么第二盘呢，其实双方呢都已经打开了，就状 状态都打上来了，打热了之后呢，就来到了一个互不相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最后就6-6啊，大家抢七吧。但郑钦文我觉得在抢七里面，他应该还是有一个发球的一个优势的，抢七里面发球的优势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
0: 越简单的得分方式在抢七里面越能更快的摧毁对手啊，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防线。那么郑钦文其实在之前的一盘多的比赛里面呢，他也已经是有这个9个 S 球了，就可见他今天这个S 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整体的发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说主动失误是比这个保利尼要更多，但是这也是他这种类型的球员很常见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你就要主动进攻，你就要承担这种主动进攻会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失误。他这身分的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郑钦文来讲的话呢，他在面对保利尼的这种比赛里面呢，我们都知道他过去是全胜的嘛。那他就应该，或者说我们大家就应该知道，就是保利尼他虽然没有进攻的硬实力，他进攻硬实力是比不过郑钦文，但是呢他是凭借底线的好状态的话是可以跟郑钦文周旋的。那郑钦文要做到的就是在底线比对手更耐心，同时呢在底线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攻防转换啊，你的这样的一些线路的选择啊，包括你的这样的有一些包括打一些变化球啊，你要在这方面啊要比对手要做得更加的好，更加的稳定啊，那么你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胜利。
1: 我们知道今天呢晚间是张帅先出场的，跟郑钦文呢是分别来出战单打的，张帅今晚的表现如何呢？
0: 张帅今天面对这科恰雷托这个表现就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手感火热啊，充分的体现了就张帅这个球员啊，他在自己状态好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在单打赛场上面打出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他这场比赛呢2-0啊，6-0-6-2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啊，首盘送了对手一个这个6-0，你就可以知道说张帅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多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那包括我觉得像张帅他整体来讲，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能够特别好的适应硬地这种快节奏击球的球员，那么他在这场比赛里面，我认为他这种快节奏的击球呢确实是让科恰雷托作为一个意大利球员嘛，意大利球员红土会比较擅长，科恰雷托也是这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所以张帅这种快节奏的这样的一种高效的一个击球确实让科恰雷托我觉得完全没有适应，两盘比赛都没有适应，跟不上张帅整体击球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才会被张帅打出这么一场完胜的一个比赛，只让对手拿了2局嘛。那当然张帅他接下来他还有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我们也希望他把这样的一种非常火热的这种状态啊能够延续到接下来的亚运会的比赛上去。
1: 我们知道这个比利简金杯团体赛呢是单场淘汰赛制，那每支队伍的这个对决包含2场单打1场双打3盘2胜的这样一个赛制，竞争的节奏还是非常的紧凑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由郑钦文张帅来领衔出战的，郑杰是担任队长，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一届比赛整体的一个看点呢？
0: 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讲有一个特别大的看点啊，就是三代金花齐聚比利简金杯总决赛。刚才这个王磊你提到了，就是这个郑钦文不好意思，郑杰是队长，那么郑杰是咱们应该是中国第一代能够完整的很全面的参加职业赛事的这样的球员了。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郑杰是有2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的啊，那么也是咱们最早在大满贯的这个冠军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啊能够突破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他单打的成绩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当年在温网也曾经打得很深的一个轮次的。所以呢郑杰出任这个比利简金杯的咱们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队长啊，其实真的还是很有象征意义啊。那么第二代的话就是张帅啊，张帅作为一个这个1989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么他已经坚持到了37岁的这样一个年纪，在他这个整个的这样的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经历无数起伏，但是呢，屡屡为大家留下励志的这样的一些名作啊，那包括他这个大满贯14轮游之后啊，能够说这个一举打破魔咒啊，能够在单打和双打的2个赛场上面都有非常优异的表现啊，也是成为这个双打的这个多个双打的大满贯的冠军啊。也很不容易。那郑钦文就不用提了，那郑钦文是这个奥运会的冠军啊，那么也是我们在年轻一代的金花当中啊大家特别期待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当然还有像王希雨他们，也是这个跟郑钦文他们同代啊，大概稍微早一点的这样的这个球员。所以真的是我们三代的这个金花当中的这代表性人物啊，都来到这次的这个比利简金杯的总决赛的赛场上面，所以大家也很期待他们给大家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赛。
1: 确实，郑钦文的比赛今晚呢继续在进行。 行，双方还在第二盘的这样一个抢七过程当中，郑钦文是4-5一分落后。那么如何来看待郑钦文目前的一个状态，中国赛季是不是我们可以对他有更多的期待呢？
0: 郑钦文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确定能够因为中网他拿了外卡啊，那么这个武网的话呢，武汉网球公开赛的话呢，现在是要去打资格赛。那么其实对他来说的话，中国赛季呢还是充满挑战的。但是我觉得郑钦文这个球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在逆境当中，我觉得他反而是那种愈挫愈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个性特点。那包括

0: 大家都知道他今年经历了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起伏啊，掉到100多位，然后在美网上啊，留下了2盘这个0-5落后，然后倒追7局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能够载入网球史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运动员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他面对挑战是绝对不会退后的，他一定是会以他的方式去来面对这样的一些困难，然后拿出自己一个最好的表现。
1: 好在我们提到对于郑钦文的这个好成绩之外呢，我们认为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也是蛮不错的，这其实是对于我们球迷来讲的比较欣喜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晚间对阵保利尼的这一场比赛呢，我们看到郑钦文也是有一些遗憾啊，失掉了这一场比赛，在抢七的过程当中呢不敌对手。那么在今天晚间呢，我们关注这一场比赛呢也会继续进行，我们也是希望中国队呢能够再继续赢下去吧。今天的大话体坛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更多的体育话题明天晚间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四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七月中国第7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生涩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2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 2.23 欧元，创下新高。分析师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摩洛哥内政大臣拉夫提24号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真实性与现代党赢得议会众议院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分别获得66席和65席，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席。最终投票结果将在相关选举程序完成后公布。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据哈通社24号报道，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的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通社援引哈国防部消息说，事发时部队正在执行作战训练任务，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9月22号至24号在海南海口举行，来自全球产业、科技和政策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123.4万辆，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市场渗透率约为2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爬完了这很陡的山，到了平凉，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儿，恰巧来了一个瑶族民众坐下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昨天的晚饭，今天的早饭都没有吃什么，肚子很饿，气力不佳，但必须要鼓余勇前进。一路上看见以前送上去的标语已经用完，疲劳的走不动的时候，索性在地下躺一会。快要到山顶，我已经落得很厚了，许多运输员都走上了前头，余下来的是医院和掩护部队。医院这一部分真是辛苦，因为山陡，病员伤员都要下了担架走，旁边有人搀扶着。医院中工作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还是处处在慰问和帮助病员，一些也没有疲倦。极目向来路望去，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机关枪声音很密，大概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五八军团正与敌人开火，远远的还听见飞机的叹息，大概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到了山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我大大的透了一口气，坐在山顶上休息一会，回头看看队伍，没过山的所余已经无几。今天我们已有保证越过此山，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灌转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伤病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所克服，不可逾越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所战胜了。下山十五里意识很倾斜的，路上有几处景致极好，浓密的树林中间清泉涌出，像银子似的流下山去，清可见底，如果在此驻舍避暑是最好也没有的了。在每条流溪的旁边有很多战士们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稀饭吃，他们已经很饿了。我们虽然也是很饿，但仍一气跑下山去，一直到宿营地。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这个山使部队中开始发生了一种新的习气，那就是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饭吃、煮东西吃，这种习气直到很久才能把它革除。但是当我们走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之后，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已是微乎其微、不足道的了。经贵州苗山，谢福民。今日行程已七十，不是上山就是下山，地无三里平，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前面还有一个小苗山，上下是五十里才到今天预定的宿营地大苗川。部队正在大休息，政治工作人员立即下连队到班排进行解释工作。整天又不断地下着毛毛雨，部队休息四十分钟过后继续前进了。在翻过小苗山时，歌声的起落在高空旋转，太阳已被西面的一个无名大山吞没了，天就慢登登地黑下去了。上下五十里的山已掉在我们的后面，这时正是八时整，到了今天预定的宿营地大苗川。这里是很大的一条川，我们就叫它做大苗川。天一黑，满山川都是火把，是各照着去找自己的宿舍。师政治部住的是一幢较大的房子，有楼上楼下。正在九点钟左右的时候，各单位都到政治部来报告，全川一个老百姓都找不到，部队明早没有粮食怎么办？当时
师政委钟赤兵同志也在政治部，和主任唐天际同志正在召集科长同志们商量此事。钟政委说，告诉各单位不能着急，请各单位煮夜饭吃了睡觉，此地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准乱动一点东西，各单位要严格检查。在科长会议上研究决定，先找群众回来才有办法，就决定政工人员分散上山去找群众回家，决定后就散会了。群众怎么去找呢？这是个问题，说话又不懂。政治部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火把上山去找群众，这时宣传队的小金带来了一个抱一个小肥猪的，约有60来岁的，但身体很壮的老乡，推进我们的房门，报告科长同志，有一个老乡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小肥猪。小金说，很好。我说，请他进来谈谈。老乡一进门就跪下，这使得我不知所措。这位老大爷说了一大半，我一句也不懂。正在为难之时，小金在旁边听了咪咪的笑。小金，你笑什么？我问。小金就滔滔不绝地说，这位老大爷就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他姓韦，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只小肥猪。刚才有特务连的同志来要买他的猪，他不卖，现在他就将这只小猪拿来送给长官大人。小金笑了笑。小金，你怎么懂这位老大爷的话？我问。大概我也是与这里是同族吧。小金答了这么一句。这时我即把小金拉过来，拍了他的肩膀，同时也把那位老大爷拉过来了，握了握他的手。谢谢你，老大爷，你的小肥猪我们不能接受，你把它拿回去放着，喂大好卖钱。我这么说了以后又继续说，我们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民及各民族自己的红军队伍，不能乱拿群众一针一线。小金给他翻译以后，老大爷流了热情的眼泪。这时我想，要找群众回来就得在这老大爷身上找。我们就开始谈起来了。最后老大爷叹了一口长气说，大家不懂这么好的队伍是自己的军队，所以大家跑上山了。但他又肯定地说，可以叫回来，但夜了无法去叫。小金的嘴很快，他说，夜了不怕，我们同你一路去叫。小金翻过来又给我说，老大爷点点头表示同意。当时即叫宣传队李队长同志来，带上10个宣传员，全副武装，以防而不备，备而不防是也。李队长走了出去，老大爷也把小猪抱回去了。我们大家动作都很快，刚6分钟我们就准备好了。这时正是9点10分，有韦老大爷带路，开始就拔山，随着一条模模糊糊的小道前进。我们有5支火把，走了大约有8里路，已到10点钟的时间。

这时大家都有些紧张，李队长说，大家坐下，以防而不备，把照明灯也放低了。大家只有咪咪的笑，韦老大爷又喊叫了一大串，又停下来。不到十分钟，在我们左前方不远有树枝吱吱作响，韦老大爷又在叫着，左前方有人应声了，三个人。马上在我们面前站立着一个手执着枪，两个手握着马刀，共三个人。开始他们有些害怕，经韦老大爷与小金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阵之后，他们三个人与韦老大爷和小金拉起手来了。后经韦老大爷介绍，我们也全都与他们拉起手来了。我要小金给他们说我们到山里来的目的，他们也点了点头。手拿马刀的一个小伙子立即吹起牛角号，三分钟的时间，各个山头也都响同样的牛角声，并有四面八方的人都向我们照亮的火把这里跑来了。不到十分钟，挤满了人，看来不下100人，每人手里都拿一件家伙，不是枪就是刀就是长矛。开始韦老大爷讲话了，后又小金也说了几句，最后我也讲了几句话。因为在山里时间不能待得太久，明天早部队还得吃饭才能行军，这样我们待在山中不到40分钟就走回了。跟我们回来的老乡有75人，另有20多人又到各地去叫其他群众回来。我们回到宿营地已是11点半了，这时四方八面的群众也都点着明亮的火把从各个山头回家了。群众回来后已是深夜，12点钟已过，政治部与各单位的政工人员、政治、支书又得做一番工作，就与群众开始座谈会、联欢会等等，搞到夜里1点多钟，群众都纷纷地将鸡、鸭、蛋、菜干、干鱼等送给部队所住各房东的单位，各单位经过解释后都拒绝了。在这种情形下，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对不起，都客气起来了。群众也都纷纷拿出粮食出来卖给部队了。不到一个钟头，各单位的粮食都买到了，6块大洋100斤。可是其中又发生一个问题，各单位买到的粮食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说糯米吃了脚软，不能走路。经了解后，这大苗川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好吧，大家只说说笑，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第二天，部队7点钟出发，苗族同胞也早起，在各道口招手表示欢送我们。宣传队的任务又被分散到各房东去检查纪律，到每家问，每家都说自己队伍太好了，没啥说的，祝同志平安。渡乌江，刘亚楼。向着乌江进。突围北上抗日之野战军于1934年底到达黔东南黎平、锦平、建和、施秉、台拱、镇远各县城，所向皆捷，连攻连战。据军团长、政治委员面告，进抵黔北，夺下遵义、桐梓，发动群众，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是野战军当前之战略方针。据群众报称，遵义是黔北重镇，桐梓则是贵州烟鬼主席王家烈及其舰将侯之旦巢窝，漂亮异常，其以南之所谓天险乌江，实为遵同天然屏障。板桥附近之娄山关是地理上有名之地，据险可守，欲下遵同必先除此两险，才能说到攻城。我师，也就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在奉令攻占老黄坪、黄坪旧县城之后，由担任先头师迅速突破乌江，攻下遵同之任务。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8号，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未来11到14天，西藏东部、新疆西部及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毫米，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80到12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来关注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

0: 约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摩洛哥内政大臣拉夫提24号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真实性与现代党赢得议会众议院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分别获得66席和65席，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席。最终投票结果将在相关选举程序完成后公布。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乌克兰方面24号称，23号晚至24号凌晨，俄军对乌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据哈通社24号报道，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通社援引哈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时部队正执行作战训练任务，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三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声明称，阿政府将对野蛮侵略进行适当回应。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马尔斯表示，澳方相关工作组将调查事件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并评估现行法律能否适应人工智能能力不断发展的形势。9月24号下午，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1%， 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 22.2%， 较2021年提升 2.6 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6连冠。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已成《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 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据群众报称，遵义是黔北重镇，桐梓则是贵州烟鬼主席王家烈及其健将侯之旦巢窝，漂亮异常，其以南之所谓天险乌江，实为遵同天然屏障。板桥附近之娄山关是地理上有名之地，据险可守，御下遵同必先除此两险，才能说到攻城。我师，也就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在奉令攻占老黄坪、黄坪旧县城之后，有担任先头师迅速突破乌江、攻下遵同之任务。干部受领了这样的伟大任务后，都知道遵义桐梓是当前必取之战略要点。我们又当先头师，为了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军委战略方针，无论什么天险乌江、重要的娄山关，都非摧破不可。怀着这样的决心，马上开始了情况搜查，准备着政治动员。同志，此地到贵阳有多少路？贵阳好打吗？只有180里，王家烈的人不多的，你们红军大队去打，那一定要开呀，哪里还抵得住啊？是，我们就要去打贵阳，把贵阳打开来好不好？好呀，贵阳打开了，免得王家烈炸取，炸得这么狠呀。这样，我们进攻贵阳的扬言已经在老黄坪到处发出去了。先头师中路出发了，目的向着乌江进。天半行程到达了乌江南120里之侯场，该地区攻所即由余庆方面被我右路第一师击溃之敌一团早已闻风而逃，群众夹道欢迎，询问乌江情形，都称乌江是天险，水深流急，不能通船，江那岸早就有侯家的人，也就是侯之旦的人把守着。长征中的过年，年底的最后一天，31号，照例是要开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得的胜利，检阅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游艺会餐极其热烈的，就如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但今年的过年是在长征中，会餐游艺都是比较小的单位进行，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在前面的战斗，所以特有另外一种紧张的气象。连队的晚会都进到报告和讨论军委当前之战略方针，鼓动突破乌江之战斗，突破乌江，拿下桐梓，完成军委所给先头师的战斗任务，是当时的中心口号。部队经过军人大会、支部会议的动员后，都极其紧张，4道封锁线都一连突破，乌江虽险，又怎能拦住红军的飞渡？这是当时每个人共有的胜利信念。乌江的侦察，新年的第一天是乌江战斗开始的一天。前卫团已逼近江边至江界河渡口进行威力侦察，结果是江面宽约250米，水流每秒1.8米。南岸要下10里之几斗石山才能至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之斗山才是通遵同的大道，其余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无法攀登。站在沿江一望，碧绿的乌江水，墨黑的高石山，真所谓天险乌江。原来南岸有几间茅房，敌人怕为我利用，已放火烧尽。我先头部队已到达离江边3里，对岸敌人未发觉。先头团长耿彪同志即化妆到江边先行侦查，敌仍未发觉，只是在对岸拼命做攻势。敌人的布置是在渡口大道上配备有连哨，渡口上游约500米远处有条极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两岸少有沙滩，很难上岸，敌人在此配备有排哨。在离江水100余米之岸上筑有工事，大预备队则在离江边5里之后面山上约1个团。
我们前进，占据离江边数百米之一个油炸房，敌开始发觉，乒乓向我打枪了。双枪兵呀，看你又倒霉了，看你守得几时。乌江不知道到底有几宽，这两边的石山的确相当险要嘞，这里到遵义不知还有好远呀。战斗员正在这样议论着，先头团的干部及师长政委都亲来侦查过了，此时已是中午，遂下了这样的决心。渡口大道是敌人极注意之处，攻势实力都比较厚，上游500米处彼此两岸均能上下，而敌人没有大注意，其余则无处可上下岸。决心佯攻大道，突攻其上游点，并立即派部队搬架桥材料到渡口，表示要在此架桥，以吸引敌人注意力。果然，敌人在渡口对岸赶修工事，不断向我方射击。水宽水急，无筏无船，我工兵部队即赶至竹筏，以便强渡及架桥。另动员部队中善于游水的指战员18人，已被游水过江，驱逐敌之警戒，掩护后续强渡。这18个红色战士虽在严冬冰天，为了完成战斗任务，无一不勇气激昂。经过师政治部进行政治鼓动后，都说为突破乌江，完成军委战略方针，气候寒冷是不能战胜我们的战斗热血的。一次强渡，密云、微雨、冷风、严寒，强渡决定在二号。一切都配置好了，9点钟光景，渡口方面佯攻开始了。敌人慌忙进入攻势，不断向南岸射击，大叫：“快点儿，共匪要渡江了，来了，打呀！”这方面打得很剧烈了，主要方面的机关枪、迫击炮也叫了。我游水过江的第一批8个英勇战士赤着身子，每人携带薄壳一只，扑通一声跃入江中。那样冷的水里求水极感困难，十几分钟后才登彼岸，因避在敌警戒下之石崖下。此时敌之警戒恐慌万状，大叫：“来了，过来了，注意！”但可惜教他们游水时拉过去的准备架桥的一条绳，因水流太急太宽，无法拉得过去。一方面求水过去的同志受着寒冷刺激，已无力气，另派人继续以竹筏强渡。第一个筏子撑到中流，受敌火射击沉没了。此时虽有八人已登彼岸，亦无济于事，只得招着8个人求回。其中一个赤身冻了2点多钟，因受冷过度无力求回，中流牺牲了。第一次强渡遂告无效。水马在乌江，一次强渡虽告失效，但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松懈，而且更加紧急了。一个办法不成，二个办法来了。问题是无论如何要突破乌江，后即决定夜晚偷渡，以避敌火射击，减少死伤。工兵迅速赶快制造双层竹筏，部队进行另一动员。黄昏后选定担任偷渡之4团第一营，沉着肃静集结江边。除江水汩汩声音外，毫无声响。敌人在对岸对我稀疏的打零枪，竹筏撑手都配好了。第一连的5个战士首先登筏，并约定靠彼岸后以手电向我岸示光，以表示到达，并等齐一排人后才开始向敌警戒袭击。第一筏偷偷地往江中划去，敌人并未知觉，仍然沉寂，只断续地打枪。第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率传令员一人，马枪一支，轻机枪员3人，机枪一挺，等第二筏再往江中划去。第三四筏是在望着登岸后再去，但20几分钟之久，竟无电光显示，是否已靠彼岸，实难测了。迟疑稍久，不好再划。1个多钟头后，
第一筏的五个战士沿岸回来，据报因水流太急，

0: 黑暗里无所指向，至江中即被冲流而下两里许，才顺水流靠此岸，气筏沿水边摸索而回。这种情况下，第二筏是否已靠彼岸亦被水冲走，则更难预料了。但不管如何，有再划一筏试试的必要。但第三筏划至中流，不能再划，不得不折回。此时第二筏毛连长亦毫无消息，这样当然不能再划，偷渡又告无效而停止，坚决突过去。时间延宕，敌情紧张，蒋贼之薛岳纵队尾追我军，军委电促迅速完成任务。忠实于革命事业之指战员，具备着誓死为着党的路线奋斗之决心，虽强渡偷渡接连失效，但毫不灰心丧气，只有再思再想，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任务。结果决定只有再行白天强渡，一面好使用火力掩护，一面便于划筏。在两天来隔河战斗中，在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猛烈，守江团长给其旅长的报告中这样写着的威胁下，敌人增加来了一个独立团。果然三日大道上面及强渡点背后山上都增加了哨棚，并有迫击炮向我岸射击了，沿河仍在加修工事。一个是无论如何要抵住，一个无论如何要突破。抵住吗？突破吗？问题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解决。三日九点钟，强渡又开始了。我对大渡口只以少部佯攻，上游500余米处，在我浓密火力掩蔽之下，装好了轻装的战士3筏10余人一齐向敌岸划去。敌人虽尽力向渡筏射击，但在我火力威胁下不敢肆意射击。三个竹筏在划到中流以前都未遭死伤，一个划手同志竹篙连断3根，三次被敌枪打断，也不管敌火如何，只有坚决继续强划。两岸火力正酣密时，三个强渡筏子快靠岸了，第二批正要由我岸继续渡了，敌人也极其恐慌了，拼命向强渡者射击。谁知道正在敌军事哨的抵抗线脚下10崖里，突然出现了如如欲动的几个人。在敌人只看得见来了三个竹筏，而并未顾及脚底下埋伏了有人，这下子接近着敌人军事哨的地方，有轻机枪开始对敌人抵近射击了。接着一个手榴弹把敌人的军事哨打得落花流水，逃之夭夭。从石岸下上来的几个人迅速占领了敌军事哨抵抗线，我三个竹筏上的部队就乘机登岸了。这时的确大家都有些奇怪，那从石岸下上来的几个人是谁呢？
1: 这个好像是毛连长他们呀，我看一定是呀，他们五个人果然登了岸呀。
0: 指战员是这样的估计。
2: 双枪兵该死了，我们的先头上岸了，
0: 战斗员这样议论着。
2: 同志们准备呀，继续渡过去，要把对岸敌人肃清才能算胜利。
0: 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在后续部队中鼓励着。毛连长，战斗在开展着，强渡在继续着，这且搁下再说，提前说一说我们的红色英雄怎样在敌人脚下过夜。毛连长于2号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虽然用了一根火柴试光，但因离敌太近，不好过于现光。而我岸竟未看见，因此两岸都无从推测。只听得清清楚楚，敌人的声音在说，
1: 快做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做好，共匪明天必定又要强过的，要做厚一点，共匪炮火太厉害了。
0: 一下子巡查哨的排长来了。
3: 三班长，工事做好了吗？要注意呀，怕他的水马晚上弄过来呀。
0: 这个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ckball， Tackball 台克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克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Tackball 台克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台克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22: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0: 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发表致辞。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摩洛哥内政大臣拉夫提24号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真实性与现代党赢得议会众议院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分别获得66席和65席，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席。最终投票结果将在相关选举程序完成后公布。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据哈通社24号报道，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通社援引哈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时部队正执行作战训练任务，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9月22号至24号在海南海口举行，来自全球产业、科技和政策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123.4万辆，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市场渗透率约24%。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在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蓝星宇夺得金牌。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纽约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强调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这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是强硬的姿态宣示，还是为重回谈判预留空间？对于当前紧张的地区局势又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我们先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6: 佩泽西奇扬表示，在数月来的美以伊冲突中，伊朗一直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伊朗最高领袖遇害， 伊朗的学校被炸，学童被杀，统统违反国际法。
7: 我从伊朗来，在这里我们尊敬的最高领袖被谋杀，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框架或理由。我来自伊朗，那里的学校被轰炸，你们看到这些孩子们吗？这些孩子们因为炸弹而殒命，这些孩子们是无辜的，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
6: 佩泽西奇扬指出，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伊朗从没有攻击过任何国家，只是坚定地捍卫自身，并且一直在谈判桌上展现出承诺，却被指控为不稳定的源头。伊朗已经证明自己不怕打防御性的战争，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直到最后一口气。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想要的不是特殊对待，而是平等的权利，也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但伊朗绝不能允许21世纪回到强权和霸权政治的时代。
7: 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在制裁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越来越多的霸凌面前增强，我们绝不会低头，绝不会卑躬屈膝。我们想要进行谈判和外交，但我们不接受强权的话语。
6: 佩泽西奇扬强调，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他说，要么携手合作实现安全，要么就共同生活在不安全当中。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的这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是强硬的姿态宣示，还是为重回谈判预留空间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的这次讲话，我认为是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就是一方面，伊朗总统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展示伊朗与美国继续斗争的这种决心。你比如说他提到，美国给的压力越大，那么伊朗抵抗的这个就更加顽强。其实从过去半年以来的这种表现，就是伊朗的这种民族性，这种国家特性，确实体现出了这种压力越大韧性越强的这种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伊朗总统也在呼吁政治和外交来解决当前的危机，那么对于美国的谈判实际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这种两面性并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表态展示与美斗争的决心，本身就是为了在未来可能的谈判中去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那么是一个两相结合的这种体现。实际上从实践中来看，由于9月22号美伊双方的高官已经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可以说就是通过这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美伊已经重新开始在尝试谈判这种选项。那么尽管它未来的结果并不确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伊朗而言乃至对全世界，就是美伊谈起来总比打起来要好。
5: 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在制裁压力和军事威胁之下，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这一立场是否有松动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8: 至少从表态上来看，那么伊朗在核问题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上的松动。那么长期以来，伊朗都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伊朗不会去发展核武器，但是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也是一定要坚持的。那么具体来说，就是在伊朗本土进行铀浓缩的这种核工业的这种自主发展的权利，那么伊朗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佩泽西奇扬这次的讲话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后退。同时我觉得还要注意到，就是现在美伊要在核问题上达成这种妥协，实际上面临外部的一些困难。这次战争实际上不仅核问题没有解决，还制造了新的困难，比如说美伊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新的争端，而且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现在仍然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那么在海峡这个更紧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美伊要在核问题上达成某种折中的立场，我觉得是非常困难。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现在美伊在核问题上 出现重大的突破。

0: 迫还为时尚早。
1: 佩瑟西西洋呼吁地区问题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主张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在当前中东地缘格局之下，伊朗的这一主张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伊朗总统有关地区国家之间合作来实现共同的安全，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提法，实际上它也意味着未来要应该在中东地区建立某种安全的新的架构。实际上不光是伊朗方面，就是很多地区国家最近也都更明确地意识到了就是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实现这种自主的共同的安全的重要性。你比如说八月份的时候，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就签署了这个三边的防务协定，这就是一种地区国家之间实现共同安全实现战略自主的一个鲜明的表现。那么更早一些时候，像阿曼的外交大臣也提出，就是现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安全架构不应该只有海合会的这些国家，还应该把伊朗、伊拉克纳入到这个新的安全架构中来。不过在这种地区安全自主的意识增强的同时，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就是这种地区安全的新模式新架构它实践上还是面临明显的困难。那么首先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态度现在还是摇摆不定，就这些国家一方面觉得就是需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需要解决伊朗问题才能够实现地区的真正的和平安全，但是同时他们又担心伊朗在眼下对他们所构成的现实的威胁，也对伊朗去袭扰霍尔木斯海峡是非常不满的。所以这些国家到底怎么处理对伊朗的态度，其实现在仍然是摇摆不定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安全新架构、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虽然非常必要，但是它实现的道路还是会非常的曲折的。
1: 美伊两国毕竟还在军事冲突期间，伊朗总统此行顺利抵达纽约，并在联大向全球发表演讲，这对于伊朗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当前紧张的美伊关系来说，是否也是一种降级措施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扬赴联大发言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种安排。那么首先就是我觉得不应该仅仅看到是佩泽西扬总统在联大发言，其实伊朗的外长也在这次的联大期间和美国的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库什纳也进行了谈判。这一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让美伊之间可以重新恢复中断三个月之久的这种谈判和接触。那么这种谈判它总体上还是有利于美伊之间的紧张的降级，也会为未来美伊之间尽量的向谈判这个轨道去靠拢打下一些基础。第二的话，我觉得佩泽西扬总统赴美本身也是一种姿态上的胜利。我们知道伊朗经历了过去半年多的这种战争的打击，那么同时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封锁行动、经济孤立行动和经济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伊朗总统还能昂首挺胸去赴美参加联大做出这个发言，这个本身就是某种胜利，而这种胜利也是伊朗希望向全世界包括向他的国内民众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2: 土耳其称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巴西卡军事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土伊双方还同意清除伊拉克北部境内的非法武装分子，此举能否缓解这两个邻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根源？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如何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联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就新贾尔地区全面建立国家治理权威、肃清非法外国武装人员达成共识。新贾尔地区位于伊拉克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山区，土耳其认为该地区是库尔德工人党的重要据点。另外，双方还达成协议，土耳其军队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附近的巴西卡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土耳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由来已久，巴西卡营地自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土伊之间主权争议的焦点。那么两国这一次为什么能够达成协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拉克北部军事营地的移交协议能够达成呢，其实是近段时间以来两国密切外交沟通的结果。那么从土耳其方面来看，核心诉求还是要换取伊拉克中央政府在新加尔地区所谓清除非法外国武装人员的承诺，也就是要将土耳其认定的库工党成员以及其盟友从土伊边境地带的伊拉克一侧要清除出去。那土耳其军方呢，是把新加尔市作为库工党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从2014年当时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泛滥之后，那么伊拉克中央政府其实对该地区失去了实际的控制，库工党关联武装呢，也是填补了相关的权力真空。土耳其呢，视此为对于本国边境安全的直接威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近期的讲话是明确表示，库工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被所谓彻底围困，土耳其正在对残余力量进行清剿。那么在此背景下，将巴西卡营地的移交与在新加尔的肃清库工党的目标来挂钩，其实是土方最核心的利益交换。那么从伊拉克方面来看呢，核心诉求是要实现主权完整和国家权威的统一。那巴西卡营地从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伊拉克中央政府眼中主权被侵犯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呢，美军目前也在从伊拉克全面撤离。那么在美军撤离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营地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就显得更加不可接受。此外呢，在经济层面其实利益交换同样重要。那么土伊两国目前还就连接伊拉克巴士拉港经土耳其到欧洲的战略走廊的加速推进达成一致，贸易和投资扩大也被写进了联合声明。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一项的这个撤离的协议达成之前，其实库工党此前已经宣布解散并举行了缴械仪式，而新加尔的地方武装呢也是同意向国家交出武器。那这些前置条件的成熟也为土耳其以退为进提供了基础。那么通过交出一个政治争议性较大的这种基地来换取在后续的政治和安全议题上一个更大的腾挪和要价空间。
1: 一方消息称，移交工作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期间是否会存在一些变数？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移交工作能否在年底前如期完成呢？我想存在着多层的变数。首先就是协议的前置条件其实本身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这项联合声明明确是使用了在伊拉克安全措施取得进展的框架内这样一个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土耳其的移交进度和伊拉克在新加尔等地区对所谓的境外恐怖势力的肃清进程是直接挂钩。那如果伊拉克方面在新加尔解除库工党关联武装的进度之后，比如武装人员拒绝交出武器，或者是安全局势出现反复，那么土耳其方面呢，就有可能可以有借口来放缓移交的节奏，甚至呢会暂停某一阶段的交接。那第二呢，就是时间线本身其实还存在分歧。那么像目前媒体所报道的年底前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来自所谓了解谈判情况的伊拉克军事指挥官。那么土耳其方面对此是暂无回应，联合声明呢也仅提及按照既定的机制和时间表，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日期。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说明双方在时间表上可能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伊拉克方面呢倾向于高调的宣示进展，而土耳其方面则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那第三呢，就是伊拉克国内的权力格局的复杂性。那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对土耳其的军事存在其实相对宽容，那么如今中央政府要接管这些营地，那就需要协调伊拉克中央政府和伊拉克库区之间的利益分配。此外呢，美军的全面撤离也已经给库区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安全真空的焦虑。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基地的移交对于库区来讲的话呢，既可以看作是主权回归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安全屏障的又一次削弱，所以库区内部可能会出现相对复杂的情绪。
1: 那么此次基地移交是否会影响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反恐军事行动？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会如何转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那这一次巴西卡营地的移交呢，对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整体军事安全的部署，其实它的影响是局部调整，但整体延续。事实上呢，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存在有两个类型，一类呢是巴西卡这一类的位于平原城镇附近的政治敏感性的营地，那么另一类呢是位于库尔德自治区北部山区，那么这些山区的基地其实是深入了库工党传统的活动区域，是土耳其设置的前沿阵地。那么据媒体报道说，这一次的移交只设

0: 一些前沿阵地，但如果说像新加尔地区的这种库工党关联的武装真的被伊拉克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的肃清，那么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的存在确实出现进一步的萎缩，土耳其未来呢，对于山区基地进行某种形式的缩减和转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会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进程。
1: 法新社9月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不相同。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美元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美元，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美元。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70%。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35.9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15%的增值税。马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2%以上。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举行。美联社刊文认为，人工智能也成为今年联大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3: 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8号，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

0: 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未来11到14天，西藏东部、新疆西部及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毫米，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80到12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业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

0: 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摩洛哥内政大臣拉夫提24号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真实性与现代党赢得议会众议院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分别获得66席和65席，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席。最终投票结果将在相关选举程序完成后公布。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据哈通社24号报道，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通社援引哈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时部队正执行作战训练任务，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9月22号至24号在海南海口举行，来自全球产业、科技和政策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123.4万辆，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市场渗透率约24%。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6连冠。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美外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俄方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并举行两国元首会晤，但就乌克兰问题强调，没有事先准备就是浪费时间。该如何评估俄美元首会晤近期实现的可能性？俄乌又是否会进行有限停火，并在未来通过谈判结束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问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5: 本次会晤是否意味着俄美两国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是否会有利于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7: 此轮俄美外长会晤呈现出对话热度有所回升，核心立场分歧仍然存在的典型特征，整体是以象征性的外交姿态为主，并没有实现俄美关系实质性的突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美之间关系始终未能实现正常化。此轮俄美外长的对话修复了危机管控的沟通渠道，有助于降低战略误判的风险。特别是美方发出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的这种信号，显示出美方有可能继续推动俄美之间的高层对话，以此来缓和双方紧张的战略关系。那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呢，分歧仍然十分严重。俄方坚定在乌克兰的战略诉求，要求去北约化、去军事化、中立化，那么要求西方这个结束对俄制裁，重塑欧洲的安全架构。美方呢，则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俄制裁，并且否定了俄罗斯在领土上的一些强硬诉求。可以说呢，本次会晤没有签署实质性的合作文献，也没有形成可以落地的对冲缓冲机制，没有改变俄乌战场的对峙、大国博弈的基本格局，本质上是斗而不破的常规外交斡旋，起到了试压、试探和沟通、留余地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无法扭转俄美长期战略对抗的基本面。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俄乌双方均有意在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那么这能否实现，会为以后的全面谈判铺路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卢比奥提出的俄乌粮食、能源领域有限停火，属于局部、一体性的、非全面的停火。这是一种外交试探，是当前外交僵局下的一种折中方案，无法终结俄乌整体战争。该设想仅对粮食出口通道、能源设施设置、军事上的打击豁免原则，并不涉及领土归属、安全保障以及战场停火等核心争议，旨在缓解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链的压力，应对乌克兰今年冬季可能会出现的能源和民生危机。那俄乌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诉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乌克兰希望呢规避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能源设施的远程打击，保障今年冬天民生和经济的运转，而俄罗斯则强调要保护自己的能源设施以及能源出口的渠道，来稳定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由于能源电力设施已经成为俄方、乌方关键打击的重要目标，所以呢双方在力量博弈上的这种分歧十分尖锐即便是美国提出这样一种建议实际上谈判难度仍然很大。即便是双方达成局部的停火共识，也仅仅是实现了单一领域的降温，不会改变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前线高强度的对抗。俄方的这种精准打击武器和饱和攻击仍然会让乌克兰的今年冬天非常难过，俄乌整体消耗的态势仍然将继续下去。
5: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还强调，如果没有事先做好准备，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那么该如何评估俄美元首会晤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佩斯科夫的表态表明，俄方对于俄美元首会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立即敲定会晤的日程。他释放出普京愿意与特朗普会面的信号，愿意保持俄美高层沟通的渠道，同时也明确会晤必须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延续俄方一贯的无充分准备不见面的这样一个立场，反对形式化的外交会面。俄方呢将乌克兰做出妥协视为俄乌停火的先决条件，显然仍然坚持强硬的谈判立场， 在领土安全、制裁等一些核心议题上，那么美欧和乌克兰呢，还需要满足和

0: 俄罗斯的一定诉求。近期呢，俄美举行元首会晤的可能性存在，但就俄乌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高。相比之下啊，俄美在双边事务、在经济合作、战略稳定议题上还是有协商的空间。整体而言，俄方并不急于会晤，而是期待美国拿出诚意，先进行专家级的磋商，形成可行方案，避免高层会晤沦为没有成果的外交空谈。
1: 乌克兰与芬兰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无人机合作网络进一步扩大，这种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的合作模式是出于哪些考虑？将带来怎样的地缘连锁影响？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会产生什么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表示，他已与芬兰总统斯图布签署了一份协议，两国将开展无人机生产与技术转让合作。泽连斯基将这些无人机合作业务描述为现成的安全解决方案，可以根据每个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调整应用。那么乌克兰把在战场积累的无人机实战技术对外进行大规模的输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乌克兰方面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输出显然呢是想利用当前它在无人机的产能规模包括技术实用以及丰富的战场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呢，要进一步扩大乌克兰无人机呢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然后以此呢来帮助乌克兰，无论是在无人机的生产销售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方面呢取得更大的突破。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呀，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优的这个武器装备，乌克兰方面呢大力的发展无人机技术及其应用。目前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已经达到了700万架。由于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广泛使用，所以乌克兰方面在战场经验和技术实用性方面呢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重点这个输出无人机技术开展合作的这些国家呢，首先呢是乌克兰的周边的欧洲国家，这样的话有利于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进一步在俄乌冲突中争取到更多的来自欧洲的支持。同时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还不断的把无人机外交用于目前也正在处于冲突状态的中东地区，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乌克兰方面呢能够将它的这种外交拓展到对他未来会有帮助的一些国家。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其实一直以来呢是在俄乌之间呢持某种中立态度，如果未来在无人机合作方面乌克兰能够更多的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的话，那显然会把这样一种无人机合作转化为更多的乌克兰方面可以指望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2: 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对象已经从北约成员国拓展到海湾、南高加索，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范围不断扩大的合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当前乌克兰对外搞无人机合作和输出的这个范围呢正在不断的扩大，从早期的主要是和一些欧洲国家合作，现在已经不断的扩大到海湾、南高加索、甚至非洲地区。这种合作一方面有乌克兰想要尽可能的争取支持和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另一方面呢在乌克兰看来这样的一种合作呢也是在有效的限制俄罗斯的外交空间。我们知道其实长期以来俄罗斯无论是在中东、高加索包括非洲地区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势力范围和影响，但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这种影响呢正在不断的被削弱。当前呢乌克兰方面要推进和这些国家的无人机合作，显然也有想要通过无人机外交来影响俄罗斯的在欧洲以外区域势力范围的这样的考虑。在这种扩大范围的合作中乌克兰还是采取了一些比较务实的甚至是一对一的这样一些做法。比如说在欧洲地区或者说海湾国家更多的采取的是技术分享以及合作生产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但是在距乌克兰更遥远的地区，比如说像非洲， 它更多的采取的是无人机飞手培训以及一些战场经验分享啊等等，这样一些不需要投入太多，但是短期呢也会有收效的做法。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乌克兰未来呢还会继续扩大它的无人机合作。当然这种无人机外交呢也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啊，这个一方面啊，它当前的主要的合作对象呢仍然是一些冲突地区的国家，在一些相对和平或者说对无人机的军事技术应用并没有太大需求的地区呢，它的这个影响力呢是不够的。乌克兰方面在搞无人机合作的同时呢，也会面临着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压力。对于这些已经开展或想要开展和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的国家来说啊，他们也必须考虑啊，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是否会对他们和俄罗斯这样的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是啊，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前景不明，如果未来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我想这些国家呢会重新考虑他们当前已经和乌克兰方面展开的无人机合作。
2: 乌克兰与其他国家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这种合作模式在地缘政治方面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为了进一步扩大而且加强它的无人机外交，我们看到乌克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方式啊，更多的采用了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这样的模式。相比啊武器的常规的销售，这种生产加转让的方式呢，对于合作方呢更有吸引力。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无人机贸易的话，那对其他国家来说呢，他们获得了成品，但是未必能够获得相应的技术啊，尤其是作战经验。但是现在乌克兰方面呢，采取了这样一种看上去更主动的而且更迎合合作方的这种做法，显然呢会让他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力啊在短期内呢迅速的扩大。所以这样一来呢，其实相比以前传统的武器贸易啊，这种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方式呢，的确啊在短期内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呢生效更快。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意味着无人机的作战技术包括啊它的作战方式会进一步扩散，这也给当前啊国际军控啊形势本来就不好的这样一种状况啊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我们知道对很多国家来说啊，在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下，正在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无人机领域的军备竞赛。一方面啊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个风险在上升，现在又加上了无人机作战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那毫无疑问会给世界各个地区的安全啊带来更多的风险。
2: 俄罗斯此前多次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碍俄乌冲突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网络的进一步拓展会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造成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乌克兰对外大搞无人机外交啊，一方面啊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是想进一步啊增强他在军事上的可信度，从而呢让更多的国家对乌克兰在当前战场态势下和俄罗斯方面保持某种平衡，甚至呢在无人机领域占有优势有更深刻的印象。同时呢这种无人机合作呢毫无疑问呢也会进一步助长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军备竞赛。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俄罗斯方面呢会进一步加大对这个问题的防范和应对。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这个无人机的产能和技术。现在双方啊在原有的传统的这个作战模式之外啊，无人机无人艇作战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俄乌冲突战场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这种无人机合作，而且正在影响俄罗斯在传统区域的这样一些地缘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呢会让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呢进一步下降。尽管当前啊我们看到双方都不同程度释放出愿意进行政治谈判的这个意愿，但是显然在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在无人机领域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方面的较量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对于俄乌双方啊要真正的走向政治解决，坐到谈判桌前，应该说正在制造更多的障碍。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4: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 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2: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专业网站23号刊文称，中国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系统。文章说，随着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油价攀升、能源进口依赖的供给脆弱性凸显，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正推动全球多国的能源转型，同时也推动着全球碳排放的降低。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5: 文章援引国际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出口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减排贡献最大的因素。研究说，中国2025年出口的清洁技术产品在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将避免6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较2024年追踪到的53亿吨增长了 31%。该研究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他们正在切实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统。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所避免的总排放量中，南亚和东南亚占比约为 60%。 这一数据反映出大量光伏组件正被运往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使用高碳电网的国家。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巴西、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凭借中国清洁技术供应商的经验、规模和成本竞争力，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政府有能力迅速部署使用清洁技术。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来落实相关项目。但是，中国技术正在帮助自下而上的部署，消费者正从柴油发电机或不可靠的电网电力转向太阳能，也或正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因为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文章说，英国知名的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恩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额创新高，其规模正日益接近中国服装、家具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出口产品的水平。
2: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0: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4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7月，中国第7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

0: 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摩洛哥内政大臣拉夫提24号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真实性与现代党赢得议会众议院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分别获得66席和65席，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席。最终投票结果将在相关选举程序完成后公布。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据哈通社24号报道，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通社援引哈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时部队正执行作战训练任务，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6连冠。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近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2批次，共计64件套美方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
2: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100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0: 2009年，中美双方签署了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17年来，在这一机制下，中美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0: 资讯有故事，17年间，700多件国宝相继回家。一份中美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当地时间9月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 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100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0: 谢峰在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2: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0: 当地时间9月17号，国家文物局还在纽约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艺术品，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回的2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卡多·马约拉尔在9月16号举行的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希望通过两国共同努力，确保中国文物得到安全保护。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0: 谢峰大使提及的流落海外100年有余的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特别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9月16号在华盛顿文物返还交接现场对总台记者说，
4: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这尊唐代菩萨造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微微躯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一尊残躯回归故乡，头部至今下落不明，原因在100年前的盗凿现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天龙山石窟遭大规模盗凿是一段令人伤心的历史。
5: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号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6: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 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常年从事文物相关领域的研究，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郑霍新认为，此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7: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两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天龙山第十七窟的菩萨造像此次回归的只有佛身，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佛身的回归对于未来继续追索佛手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霍正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7: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0: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入境：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公元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籍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予修订或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2011年3月，美方首次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此后，中美双方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2019年，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 这是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返还，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瞻》。
8: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三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0: 依托中美执法合作，流失海外79年的帛书终于回归，这是近年来中美合作追索的文物中分量最重的文献类国宝。2025年10月，从美国回归的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如今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重逢。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介绍说，
9: 我们馆内啊，原本就收藏有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其他相关的器物，同时还藏有丰富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帛画。入藏楚帛书将会和这些文物啊在一起，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楚文化的展示体系。
0: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在9月16号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国际社会看到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0: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那中美之间的文物追索合作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认为，
7: 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啊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录。我们知道啊，今天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呢，已经制定了约2到3部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条约，比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 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三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追索文物，也是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为世界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0: 一旦流失文物进入海外私人藏家手中，再进入拍卖市场，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物权法障碍。这次美国返还的

0: 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1: 霍正新表示，未来中国应探索与更多国家签署文物追索返还双边协议或备忘录，为更多国宝回家提供法律支撑。
0: 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这个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这样的文物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啊，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索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1: 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议题，应对这一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相似举措，备忘录机制、执法查获、司法没收、外交协调。在这条路径中，中美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运行时间较长、成果较为显著的双边机制之一，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宝踏上回家的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4: 你喜欢吗？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8号，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未来11到14天，西藏东部、新疆西部及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

0: 10毫米，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80到12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业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Chinese infrastructure,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是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摩洛哥内政大臣拉夫提24号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真实性与现代党赢得议会众议院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分别获得66席和65席，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席。最终投票结果将在相关选举程序完成后公布。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乌克兰方面24号称，23号晚至24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据哈通社24号报道，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的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通社援引哈国防部消息说，事发时部队正在执行作战训练任务，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 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声明称，阿政府将对野蛮侵略进行适当回应。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马尔斯表示，澳方相关工作组将调查事件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并评估现行法律能否适应人工智能能力的不断发展的形势。24号下午，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 7.7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1%， 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 22.2%， 较2021年提升 2.6 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6连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他是工程勘察设计专家，47年前他走进清华大学，立志为祖国做大工程。
13: 大工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原来上学的时候一说大工程，想的就是在它的各种指标上面更高啊，跨度更大呀等等。但现在呢，不仅这个工程大，还要追求美，让工程呢就像生根在自然环境之中。
5: 从2019年的重点技术和航运规划研究，到2021年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平陆运河通航，他是这条世界运河设计规划的总负责人。
13: 国家需要大工程，不是为了建工程而建工程，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建大工程，要建更美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好的时候了。
5: 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设计规划总体负责人吴鹏，中国运河工程的新起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让5000吨级船舶畅行无阻。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成千上万的建设者经过1400多个日夜艰辛鏖战，西南腹地从此面向大海，天高地阔。吴鹏是平陆运河设计规划的总体负责人。
13: 平陆运河呢，是我近些年来完成的大型内河项目之一，目前来说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运河。这个位置直接出海，出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其他的内河航道工程，京杭大运河是在它的原有基础上扩挖，江淮运河、江汉运河，它都是沟通两个内河水系，不直接与海域直接相连。平陆运河打通分水岭，通航的船舶呢顺着运河一直入海。
5: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

0: 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平陆运河的构想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道广东出海。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五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他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大项目。
1: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0: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参与的工程多达120项，遍及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他建起国内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港区，他研究的深水港技术让中国拥有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设港口的实力。吴鹏说，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存在着大约65米的天然落差，相当于20多层楼高，这就意味着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平陆运河的第一道船闸，也就是第一个梯级，是马道枢纽。
1: 这里呢是西江流域和钦江流域的分水岭，那么在天然情况下它的水是不通的，现在我们建设了一座船闸，就把它这个航道把它给贯通了。船闸要用水，要满足整个水系的用水需求，所以水系之间的水的调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船闸按照常规设计来说，就要想办法节省水。
0: 平陆运河约65米的水位落差需要多个枢纽逐级化解，一个枢纽有一道船闸。那么怎么才能既省水又让效益最大化？工程师们在枢纽的数量和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如果采用一般的船闸，梯级数量越多，船舶下的台阶越多，就越省水。研究显示，平陆运河全线至少需要6个梯级才能满足省水需求，但如果在每道船闸上加入定制的节水设计，枢纽数量就能减下来。这就带来了复杂的方案比较，因为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节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工程师们要把多个成本、多笔账放在一起算，才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1: 我们先比较的是建设成本，把它建起来需要多少钱？5个梯级就比6个梯级要便宜，4个梯级呢比5个梯级也便宜，3个梯级比4个梯级就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运行维护成本也纳入进来计算的话呢，3个梯级仍然是高的，差不多要高10个亿。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船舶运输成本的降低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不一样了，减少了1个梯级，减少了过闸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比如三峡船闸呢，现在已经在建新通道了，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平均的待闸时间甚至突破了10天了。你想想，这条船10天在这里等待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是往上累加的。

0: 所以把这些通通纳入进来，这笔账一算，就是三个梯级是好的。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三个梯级跟四个梯级相比，四个梯级的混凝土方量大于三个梯级，而三个梯级的土石方开量大于四个梯级。但土石实际上我们都把它叫砌渣，但它如果有用，它就不是砌渣，而是一个资源。 而混凝土，那么它就实实在在的，你看这样的混凝土放在这儿，你就不能用作别的用了。那么我们细细算来，三个梯级应该是经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马道、起石和青年三个梯级、三个枢纽。
1: 平陆运河共有三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起石和青年，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 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马道、起石枢纽设置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式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式，可以减少 60% 以上过闸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船闸互灌互泄，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节约 50% 的用水。马道枢纽。
0: 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三项世界第一，是哪三项世界第一呢？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 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三级省水池，经过三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 63% 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 37% 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 34米宽，总水头 29.6米 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起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
1: 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吴鹏说：“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在工程建设之初就尽可能的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他们给平陆运河设计的预期使用寿命是120年。”吴鹏透露。 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才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年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
0: 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
1: 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三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个枢纽，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一个，距出海口仅约10公里。吴鹏说，它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 它的水资源量是供给下游钦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青年枢纽恰好处在钦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 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钦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钦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 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0: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建成之后一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
1: 通过仔细研究，吴鹏和同事们采取了几套组合拳，诸如建设集咸坑、研制气幕防咸等。
0: 首先是拦，用集咸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气幕防咸，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潜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咸措施不够有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迁障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迁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吴鹏总结说，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州港或深圳港再换海船，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
0: 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
1: 1979年，吴鹏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在清华园里读了8年书，也打了8年篮球。 这八年给吴鹏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0: 清华校训前四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逐步融化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八年，算是打了八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啊，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这个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1: 吴鹏回忆，他毕业后接手的第一个工作，巧了，也是内河航运。
0: 我那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这一段有三个船闸。那时候呢刚入职两三年的时候，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闸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闸。那个项目呢有一件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闸，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闸呢挖基坑的时候爆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啊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个闸纸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1: 在四十多年的海港规划设计生涯中，吴鹏说，他设计的项目有大有小，成就感也不尽相同。
0: 我至今不忘的就是唐山，他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它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他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禧，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1: 如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了，吴鹏说，这个项目给了他继续寻找更难项目的动力或者底气了。
2: 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有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ckball 台客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客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Tackball 台客球从何而来呢？ 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

0: 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 ball， 台克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 2.23 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爬完了这很陡的山，到了平凉，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儿。恰巧来了一个瑶族民众坐下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昨天的晚饭，今天的早饭都没有吃什么，肚子很饿，气力不佳，但必须要鼓余勇前进。一路上看见以前送上去的标语已经用完，疲劳的走不动的时候，索性在地下躺一会。快要到山顶，我已经落得很厚了，许多运输员都走上了前头，余下来的是医院和掩护部队。医院这一部分真是辛苦，因为山陡，病员伤员都要下了担架走，旁边有人搀扶着。医院中工作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还是处处在慰问和帮助病员，一些也没有疲倦。极目向来路望去，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机关枪声音很密，大概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五八军团正与敌人开火，远远的还听见飞机的叹息，大概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到了山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我大大的透了一口气，坐在山顶上休息一回，回头看看队伍，没过山的所余已经无几。今天我们已有保证越过此山，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贯转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伤病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所克服，不可逾越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所战胜了。下山十五里意识很倾斜的，路上有几处景致极好，浓密的树林中间清泉涌出，像银子似的流下山去，清可见底。如果在此驻舍避暑是最好也没有的了。在每条流溪的旁边有很多战士们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稀饭吃，他们已经很饿了。我们虽然也是很饿，但仍一气跑下山去，一直到宿营地。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这个山使部队中开始发生了一种新的习气，那就是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饭吃，煮东西吃。这种习气直到很久才能把它革除，但是当我们走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之后，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已是微乎其微，不足道的了。经贵州苗山，谢福民，今日行程已七十，不是上山就是下山，地无三里平，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前面还有一个小苗山，上下是五十里才到今天预定的宿营地大苗川。部队正在大休息，政治工作人员立即下连队到班排进行解释工作。整天又不断地下着毛毛雨，部队休息四十分钟过后继续前进了。在翻过小苗山时，歌声的起落在高空旋转，太阳已被西面的一个无名大山吞没了，天就慢登登地黑下去了。上下五十里的山已掉在我们的后面，这时正是八时整，到了今天预定的宿营地大苗川。这里是很大的一条川，我们就叫它做大苗川。天一黑，满山川都是火把，是各照着去找自己的宿舍。师政治部住的是一幢较大的房子，有楼上楼下。正在九点钟左右的时候，各单位都到政治部来报告，全川一个老百姓都找不到，部队明早没有粮食怎么办？当时
师政委钟赤兵同志也在政治部，和主任唐天骥同志正在召集科长同志们商量此事。钟政委说，告诉各单位不能着急，请各单位煮夜饭吃了睡觉，此地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准乱动一点东西，各单位要严格检查。在科长会议上研究决定，先找群众回来才有办法，就决定政工人员分散上山去找群众回家，决定后就散会了。群众怎么去找呢？这是个问题，说话又不懂。政治部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火把上山去找群众，这时宣传队的小金带来了一个抱一个小肥猪的，约有60来岁的，但身体很壮的老乡，推进我们的房门。报告科长同志，有一个老乡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小肥猪。小金说，很好。我说，请他进来谈谈。老乡一进门就跪下，这使得我不知所措。这位老大爷说了一大半，我一句也不懂。正在为难之时，小金在旁边听了咪咪的笑。小金，你笑什么？我问。小金就滔滔不绝地说，这位老大爷就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他姓韦，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只小肥猪。刚才有特务连的同志来要买他的猪，他不卖，现在他就将这只小猪拿来送给长官大人。小金笑了笑。小金，你怎么懂这位老大爷的话？我问。大概我也是与这里是同族吧。小金答了这么一句。这时我即把小金拉过来，拍了他的肩膀，同时也把那位老大爷拉过来了，握了握他的手。谢谢你，老大爷，你的小肥猪我们不能接受，你把它拿回去放着，喂大好卖钱。我这么说了以后又继续说，我们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民及各民族自己的红军队伍，不能乱拿群众一针一线。小金给他翻译以后，老大爷流了热情的眼泪。这时我想，要找群众回来就得在这老大爷身上找。我们就开始谈起来了。最后老大爷叹了一口长气说，大家不懂这么好的队伍是自己的军队，所以大家跑上山了。但他又肯定地说，可以叫回来，但夜了无法去叫。小金的嘴很快，他说，夜了不怕，我们同你一路去叫。小金翻过来又给我说，老大爷点点头表示同意，当时即叫宣传队李队长同志来，带上10个宣传员，全副武装，以防而不备，备而不防是也。李队长走了出去，老大爷也把小猪抱回去了。我们大家动作都很快，刚6分钟我们就准备好了。这时正是9点10分，有韦老大爷带路，开始就拔山，随着一条模模糊糊的小道前进。我们有5支火把，走了大约有8里路，已到10点钟的时间。开始韦老大爷以苗族话叫，又大声地喊，也无人应声。这时有的宣传员说，空喊有什么用？有的说，注意大虫野猪，打他一个回去明天做干粮。大家正走正说之间，在不远轰隆地响了一巨声，这是一声火药枪的声音。这时大家都有些紧张。李队长说，大家坐下，以防而不备，把照明灯也放低了。大家只有咪咪的笑。韦老大爷又喊叫了一大串，又停下来。不到10分钟，在我们左前方不远有树枝吱吱作响，韦老大爷又在叫着，左前方有人应声了，3个人。马上在我们面前站立着一个手执着枪，2个手握着马刀，共3个人。开始他们有些害怕，
经韦老大爷与小金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阵之后，他们三个人与韦老大爷和小金拉起手来了。后经韦老大爷介绍，我们也全都与他们拉起手来了。我要小金给他们说我们到山里来的目的，他们也点了点头。手拿马刀的一个小伙子立即吹起牛角号，三分钟的时间，各个山头也都响同样的牛角声，并有四面八方的人都向我们照亮的火把这里跑来了。

我们回到宿营地已是11:30了，这时四方八面的群众也都点着明亮的火把从各个山头回家了。群众回来后已是深夜，12点已过，政治部与各单位的政工人员政治支书又得做一番工作，就与群众开始座谈会、联欢会等等，搞到夜里1点多，群众都纷纷地将鸡、鸭、蛋、菜干、干鱼等送给部队所住各房东的单位。各单位经过解释后都拒绝了。在这种情形下，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对不起。”都客气起来了。群众也都纷纷拿出粮食出来卖给部队了。不到1个钟头，各单位的粮食都买到了，6块大洋100斤。可是其中又发生一个问题，各单位买到的粮食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说糯米吃了脚软不能走路。经了解后，这大苗川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好吧，大家只说说笑，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第二天部队7点出发，苗族同胞也早起，在各道口招手表示欢送我们。宣传队的任务又被分散到各房东去检查纪律，到每家问，每家都说自己队伍太好了，没啥说的，祝同志平安。渡乌江，刘亚楼，向着乌江进。突围北上抗日之野战军于1934年底到达黔东南黎平、锦平、建河、施秉、台拱、镇远各县城，所向皆捷，连攻连战。据军团长、政治委员面告，进抵黔北，夺下遵义、桐梓，发动群众，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是野战军当前之战略方针。据群众报称，遵义是黔北重镇，桐梓则是贵州烟鬼主席王家烈及其舰将侯之旦巢窝，漂亮异常，其以南之所谓天险乌江，实为遵桐天然屏障。板桥附近之娄山关是地理上有名之地，据险可守，欲下遵桐必先除此两险，才能说到攻城。我师，也就是第1军团第2师，在奉令攻占老黄坪、黄坪旧县城之后，有担任先头师迅速突破乌江、攻下遵桐之任务。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8号，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未来11到14天，西藏东部、新疆西部及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毫米，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80到12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0: 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 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9: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向着乌江进。
1: 刘亚楼。
0: 据群众报称，遵义是黔北重镇，桐梓则是贵州燕鬼主席王家烈及其健将侯之旦巢窝，漂亮异常，其以南之所谓天险乌江，实为遵同天然屏障。板桥附近之娄山关是地理上有名之地，据险可守，御下尊同必先除此两险，才能说到攻城。我师，也就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在奉令攻占老黄坪、黄坪旧县城之后，有担任先头师迅速突破乌江、攻下尊同之任务。干部受领了这样的伟大任务后，都知道遵义桐梓是当前必取之战略要点。我们又当先头师，为了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军委战略方针，无论什么天险乌江、重要的娄山关，都非摧破不可。怀着这样的决心，马上开始了情况搜查，准备着政治动员。同志，此地到贵阳有多少路？贵阳好打吗？只有180里，王家烈的人不多的，你们红军大队去打，那一定要开呀，哪里还抵得住啊？是，我们就要去打贵阳，把贵阳打开来好不好？好呀，贵阳打开了，免得王家烈炸取，炸得这么狠呀。这样，我们进攻贵阳的扬言已经在老黄坪到处发出去了。先头师中路出发了，目的向着乌江进，天半行程到达了乌江南120里之侯场。该地区攻所即由余庆方面被我右路第一师击溃之敌一团早已闻风而逃，群众夹道欢迎，询问乌江情形，都称乌江是天险，水深流急，不能通船，江南岸早就有侯家的人，也就是侯之旦的人把守着。长征中的过年，年底的最后一天，31号，照例是要开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得的胜利，检阅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游艺会餐极其热烈的，就如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但今年的过年是在长征中，会餐游艺都是比较小的单位进行，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在前面的战斗，所以特有另外一种紧张的气象。连队的晚会都进到报告和讨论军委当前之战略方针，鼓动突破乌江之战斗，突破乌江，拿下桐梓，完成军委所给先头师的战斗任务，是当时的中心口号。部队经过军人大会、支部会议的动员后，都极其紧张。四道封锁线都一连突破，乌江虽险，又怎能拦住红军的飞渡？这是当时每个人共有的胜利信念。乌江的侦察。新年的第一天是乌江战斗开始的一天，前卫团已逼近江边至江界河渡口进行威力侦察，结果是江面宽约250米，水流每秒1.8米，南岸要下10里之几斗石山才能至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之斗山才是通尊同的大道，其余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无法攀登。站在沿江一望，碧绿的乌江水，墨黑的高石山，真所谓天险乌江。原来南岸有几间茅房，敌人怕为我利用，已放火烧尽。我先头部队已到达离江边3里，对岸敌人未发觉。先头团长耿彪同志即化妆到江边先行侦查，敌仍未发觉，只是在对岸拼命做攻势。敌人的布置是在渡口大道上配备有连哨，渡口上游约500米远处有条极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两岸少有沙滩，很难上岸，敌人在此配备有排哨，在离江水100余米之岸上筑有工事，大预备队则在离江边5里之后面山上约1个团。 我们前进，占据离江边数百米之一个油炸房，敌开始发觉，乒乓向我打枪了。双枪兵呀，看你又倒霉了，看你守得几时。乌江不知道到底有几宽，这两边的石山的确相当险要嘞，这里到遵义不知还有好远呀。战斗员正在这样议论着，先头团的干部及师长政委都亲来侦查过了。此时已是中午，遂下了这样的决心，渡口大道是敌人极注意之处，攻势实力都比较厚，上游500米处彼此两岸均能上下，而敌人没有大注意，其余则无处可上下岸。决心佯攻大道，突攻其上游点，并立即派部队搬架桥材料到渡口，表示要在此架桥，以吸引敌人注意力。果然，敌人在渡口对岸赶修工事，不断向我方射击。水宽水急，无筏无船，我工兵部队即赶至竹筏，以便强渡及架桥。另动员部队中善于游水的指战员18人，已被游水过江，驱逐敌之警戒，掩护后续强渡。这18个红色战士虽在严冬冰天，为了完成战斗任务，无一不勇气激昂。经过师政治部进行政治鼓动后，都说为突破乌江，完成军委战略方针，气候寒冷是不能战胜我们的战斗热血的。一次强渡，密云、微雨、冷风、严寒，强渡决定在2号，一切都配置好了。9点钟光景，渡口方面佯攻开始了，敌人慌忙进入攻势，不断向南岸射击，大叫：“快点儿，共匪要渡江了，来了，打呀！”这方面打得很剧烈了，主要方面的机关枪、迫击炮也叫了。我游水过江的第一批8个英勇战士赤着身子，每人携带薄壳一只，扑通一声跃入江中。那样冷的水里求水极感困难，十几分钟后才登彼岸，因避在敌警戒下之石崖下。此时敌之警戒恐慌万状，大叫：“来了，过来了，注意！”但可惜教他们游水时拉过去的准备架桥的一条绳，因水流太急太宽，无法拉得过去。一方面求水过去的同志受着寒冷刺激，已无力气，另派人继续以竹筏强渡。第一个筏子撑到中流，受敌火射击沉没了。此时虽有8人已登彼岸，亦无济于事，只得招着8个人求回。其中一个赤身冻了2点多钟，因受冷过度无力求回，中流牺牲了。第一次强渡遂告无效。水马在乌江，一次强渡虽告失效，但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松懈，而且更加紧急了。一个办法不成，二个办法来了。问题是无论如何要突破乌江，后即决定夜晚偷渡，以避敌火射击，减少死伤。工兵迅速赶快制造双层竹筏，部队进行另一动员。黄昏后选定担任偷渡之4团第一营，沉着肃静集结江边。除江水汩汩声音外，毫无声响。敌人在对岸对我稀疏的打零枪，竹筏撑手都配好了。第一连的5个战士首先登筏，并约定靠彼岸后以手电向我岸示光，以表示到达，并等齐一排人后才开始向敌警戒袭击。第一筏偷偷地往江中划去，敌人并未知觉，仍然沉寂，只断续地打枪。第3连连长毛正华同志率传令员1人、马枪1支、轻机枪员3人、机枪1挺等第二筏再往江中划去。第3、4筏是在望着登岸后再去，但20几分钟之久竟无电光显示，是否已靠彼岸实难测了。迟疑稍久，不好再划。
1: 一个多钟头后，第一筏的五个战士沿岸回来，据报因水流太急，黑暗里无所指向，至江中即被冲流而下两里许，才顺水流靠此岸，弃筏沿水边摸索而回。这种情况下，第二筏是否已靠彼岸，亦被水冲走，则更难预料了。但不管如何，有再划一筏试试的必要。但第三筏划至中流，不能再划，不得不折回。此时，第二筏毛连长亦毫无消息，这样当然不能再划，偷渡又告无效而停止。坚决突过去。时间延宕，敌情紧张，蒋贼之薛岳纵队尾追我军，军委电促迅速完成任务。忠实于革命事业之指战员，具备着誓死为着党的路线奋斗之决心，虽强渡偷渡接连失效，但毫不灰心丧气，只有再思再想，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任务。结果决定只有再行白天强渡，一面好使用火力掩护，一面便于划筏。在两天来隔河战斗中，在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猛烈，守江团长给其旅长的报告中这样写着的威胁下，敌人增加来了一个独立团。果然，三日，大道上面及强渡点背后山上都增加了哨棚，并有迫击炮向我岸射击了。沿河仍在加修工事，一个是无论如何要抵住，一个无论如何要突破。抵住吗？突破吗？问题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解决。三日九点钟，强渡又开始了。我对大渡口只以少部佯攻，上游500余米处，在我浓密火力掩蔽之下，装好了轻装的战士3筏10余人一齐向敌岸划去。敌人虽尽力向渡筏射击，但在我火力威胁下不敢肆意射击。三个竹筏在划到中流以前都未遭死伤，一个划手同志竹篙连断3根，3次被敌枪打断，也不管敌火如何，只有坚决继续强划。两岸火力正酣密时，三个强渡筏子快靠岸了，第二批正要由我岸继续渡了，敌人也极其恐慌了，拼命向强渡者射击。谁知道正在敌军事哨的抵抗线脚下10崖里，突然出现了如如欲动的几个人。在敌人只看得见来了3个竹筏，而并未顾及脚底下埋伏了有人，这下子接近着敌人军事哨的地方，有轻机枪开始对敌人抵近射击了。接着一个手榴弹把敌人的军事哨打得落花流水，逃之夭夭。从石岸下上来的几个人迅速占领了敌军事哨抵抗线，我三个竹筏上的部队就乘机登岸了。这时的确大家都有些奇怪，那从石岸下上来的几个人是谁呢？
2: 这个好像是毛连长他们呀，我看一定是呀，他们五个人果然登了岸呀。
1: 指战员是这样的估计。
3: 双枪兵该死了，我们的先头上岸了，
1: 战斗员这样议论着。
3: 同志们准备呀，继续渡过去，要把对岸敌人肃清才能算胜利。
1: 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在后续部队中鼓励着。毛连长，战斗在开展着，强渡在继续着，这且搁下再说，提前说一说我们的红色英雄怎样在敌人脚下过夜。毛连长于2号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虽然用了一根火柴试光，但因离敌太近，不好过于现光。而我岸竟未看见，因此两岸都无从推测。只听得清清楚楚，敌人的声音在说，
2: 快做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做好，共匪明天必定又要强过的，要做厚一点，共匪炮火太厉害了。
1: 一下子巡查哨的排长来了。
4: 三班长，工事做好了吗？要注意呀，怕他的水马晚上弄过来呀。
1: 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4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7月中国第7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1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
15: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7: 你是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8: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
7: 是北京时间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

0: 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声明称，阿政府将对野蛮侵略进行适当回应。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暑运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北京口岸的外国人入境热度却丝毫未减。据北京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进入9月，北京口岸外国人入境量更是连日走高。9月以来，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5%。其中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较8月日均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37%。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3: 8月20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公告，将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该政策适用国家扩展至57国。政策红利直接反映在数据上。在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免签已成为外国人来华最主要方式。俄罗斯游客，
4: 我们刚来中国旅行，免签政策真的很好，你不需要办签证，直接过来买票就能玩。我们在这里去了北京，参观了国家博物馆、长城，一切都非常完美。
3: 英国游客，
5: 关于免签政策，我觉得很棒，很方便。我现在总共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之前每次都得申请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这个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3: 进入9月，北京各高校进入外国留学生报到注册期，北京口岸迎来大量外国留学生。与此同时，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北京文化论坛等多个国际会议活动陆续登场，商务差旅与参会客流同步攀升。这波持续的入境游背后，是多个客流高峰节点交织叠加的结果。
2: 外国游客来北京怎么玩？中秋临近，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里，除了如织的本地游客，还有很多外国朋友。他们要么用闲庭漫步，要么坐着人力三轮车，亲身感受冒着烟火气儿的老北京。
3: 在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我们见到了来自美国的4位游客。今天是他们在北京的第3天，说一定要感受一下地道的北京胡同游。美国游客玛丽，
6: 我们在这边胡同里进行了一次美妙的城市场景漫步。这里叫什刹海，非常宁静，建筑的年代感以及它们被维护得如此精美，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悠闲恬淡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很美，舒缓的节奏恰到好处，在我们参观的许多地方人来人往，颇为热闹。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更大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距离更自然的场景，价格相当公允，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英语。至少在北京，我们在餐馆点餐时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点的是什么。
3: 美国游客托马斯：
5: 北京真的很美，第一次来中国，结果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远超预期。对可能想来访的人来说，这很难用言语描述，对我而言真的非常好，绝对如此。我会强烈推荐来中国参观，你应该去那里亲自体验。是的，绝对。至今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景色美丽，简直美得让人窒息，并且每个人都很友好。对我来说，这在旅行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欧洲以及许多亚洲国家都旅行过，他们说你必须非常小心，但在这里没有问题，非常友好，因此我们非常享受这次旅程。
3: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一桌四位美国游客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畅游中国的小团。像这种无论大团小团游客还是自由行的散客，在金秋北京随处可见。入境游导游王晓：
7: 我现在九月份排团是在五六个左右，每个团的话是三四天。外国友人来的话，还是喜欢玩一点咱们这个中国特色的一点的，比较传统的，然后再就来胡同里边走进居民家，体验一下老北京当地的这风土人情，还有做一做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手工。他也要体验一下咱们人力三轮车吧，因为他们感受还是很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很满意。
3: 而在不久前，在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一个热闹市集里，汇聚了很多泰国友人，剪纸、皮影两项国家级非遗成为现场彼此沟通的文化语言。民间非遗志愿者手把手指导泰国来宾拿起红纸勾勒花枝纹样，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泰国友人普林达：
8: 今天我们参加了剪纸活动，共有四种主要图案，这个是其中之一。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剪纸比我预期的要难。木偶戏其实很有趣，孩子们的讲解也相当可爱，我很喜欢。
3: 沉浸式体验的足迹正从故宫、长城、天坛等传统地标，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要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某境外旅游平台负责人迈克尔·约翰逊：
5: 客户非常希望了解与这片美妙国土相关的丰富历史与文化，因此他们会参观一些顶级的旅游景点，但真正想要的是在胡同巷弄中漫步，结识当地人，学习包饺子等。因此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会员机构提供这一机会，让他们体验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并将所见带回北美，服务于他们的客户。
3: 某邮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弗雷德里克：
5: 北京对北美游客并非只有故宫与长城会吸引他们，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沉浸式的体验，与人坐在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宅院里，一同品茶、分享故事、聆听故事，这一切都关乎创造故事与情感的触达。
3: 2026年1至8月份，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北京市文旅局副局长郑芳：
9: 在入境通关方面，目前我们基本上实现了30分钟快速通关。在离境退税方面呢，北京目前的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了2000家，我们还有60多家商户是可以实现即买即退。我们今年呢还推出了北京新发现，还推出了必买必吃榜。我们也是希望呢给我们海外的游客推荐更具有烟火味儿、城市味儿、文化沉浸式的这些体验内容。
3: 伴随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 叠加金秋北京宜人的旅游气候，入境游热度有望继续保持高位。
2: 真的，我们常说

0: 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天呢也比较短暂，所以呢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在这个美丽的秋天收获更多的美好。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到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东部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锡尔河碧水流淌。 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十余年，以一系列考古实证勾勒出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图景。近年来，以中乌联合考古队为代表， 双方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为丝路历史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 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介绍。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 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 2024年 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仿制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一块衣物领员残件，
1: 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纬锦。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织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 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围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至8世纪之间。
2: 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围锦年代为5至6世纪，这意味着它的发现还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
3: 可以确认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围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围锦从何而来？ 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炉、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
1: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 而这个黄炉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这种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炉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3: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
0: 该时期当地没有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该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
1: 另外，历史文献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古，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
2: 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 期间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以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刘涛的介绍。
3: 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
4: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
3: 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 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
4: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它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0: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
2: 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我们不只是单纯的物品的流通和传播，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上高度的认可。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的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 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锡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 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锡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
1: 要把城址和墓葬 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0: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

0: 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七八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五六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
0: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物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
2: 跟中国合作之前，跟日本、欧洲还有美国都进行过合作，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1: 自汉代古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
3: 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而考古学这门连通古今的实证科学，正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探路者。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域的田野考古实践正在凝聚成一种清晰的学术姿态，中国考古不仅在走向世界，更在以自主知识体系深度地介入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8号，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未来11到14天，西藏东部、新疆西部及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毫米，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80到12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业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

0: 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本届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齐聚北京，共谋文化传承创新，共促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林维的报道。
3: 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外交官、专家和学者参与，围绕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展开对话。在他们看来，文化不仅连接人与人的情感，也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美国范德堡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副教授梅晨曦认为，文明互鉴让人们看见更丰富的历史。北京文化论坛的举办有助于让人们通过对话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形成更开阔的视野。他还和记者分享了在首都博物馆的参观经历。
4: I think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holding a cultural forum is.
5: 我认为举办文化论坛的意义在于真正让我们聚焦文化对于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性。我对我们两国未来的友谊寄予厚望。我认为如果我们携手合作，就一定能为保护地球和守护文化遗产做出积极贡献。我有一次非常美妙的经历，去了首都博物馆，体验非常棒。那里的展览办得极其专业，不仅精彩呈现了北京的历史底蕴，还展出了来自中南美洲的巡展，让我们得以同时领略不同文化的魅力。通过参观，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丰富，也能从中汲取宝贵的智慧。
3: 本届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聚焦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等核心议题。论坛举办期间还发布了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等重要成果，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打开了一扇中国之窗。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高级顾问、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籍在华友人兰斯·罗德瓦尔德认为，文明互鉴不仅体现在文化展厅中，也延伸到了科学领域。
6: 我发现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是发表在《自然》或者《科学》杂志上的。他谈到了美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彼此之间天然的亲近感与共鸣，所以我认为这种默契显然会延伸到文化交流和其他领域。
3: 融合让这种亲切感转化为更深层次的互相理解。比利时驻华大使文化参赞瑞麦斯给出的答案是愿意了解彼此的历史，并在对话中搭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7: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事物，因此中国的历史值得在欧洲得到更好的传播。同样，我认为欧洲的历史也值得在中国被深入研究。我相信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 我们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3: 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巴西籍葡文专家李追龙用中国巴西文化年的实例说明，文化融合能让两个遥远国家的人民更容易成为朋友，更能为金砖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和双向

0: 投资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力。
1: 文化是一个桥梁，如果你要了解别的人，你了解他的文化，那你更容易是他的朋友。今年还是中巴文化的那一年，我们的两个国家有安排的很多活动，我们就在这里做狂欢节，你们在巴西做春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融合。巴西和中国有很多合作非常好的，第一是那个金砖，巴西和中国有很多贸易，我们就现在有很多中国公司也在巴西投资，我们也有很多巴西的公司也在中国投资，也就是互相帮助。
0: 以文明互鉴为桥，以平等对话为路，各方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在共识中携手合作。埃塞俄比亚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研究员巴洛德米西凯贝认为，北京文化论坛的举办切实惠及全球南方国家。
2: Culture is the cornerstone, the root for development.
3: 文化是基石，也是发展的路径。文化始终应当服务于社会，致力于提升社会与人类的福祉。因此，我们举办此次论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切实改善社会福祉，惠及全球，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全体民众。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林维，北京报道。
4: 日前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系列活动之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在北京市委党校举行，约300名中外嘉宾围绕中法文化遗产的时代对话主题，深入探讨城市历史空间更新与两国文化遗产合作的实践路径，共谋文明互鉴与遗产活化新方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5: 沙龙现场，巴黎圣母院修复案例成为中法合作的典范。2019年火灾后，中国专家参与灾后修复研究，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生贡献智慧。法国参议员、法中友好小组副主席塞西尔·库基尔曼：
6: 我相信法中在文化与外交关系的历史，恰恰应该成为帮助我们持续推动对话而非彼此对立的力量。因此，我们需要在巴黎和北京之外，在彼此国家的所有城市建立更多的联系，让居民彼此更加了解、更加熟悉，并向世界敞开自己。
5: 专家们认为，文化遗产不是博物馆里静止陈列的展品，只有不断被分享重塑，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其祥：
7: 中国的文化遗产呢，已经是世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的遗产呢，规模大，比如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都汇集着数亿人口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要整体保护、系统性保护，能够使得这些文化遗产相互呢跟我们社会生活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要到实地去，要和真实的我们的一些文化遗产领域的人士，现在交流很多啊，有这样的机会多交流。
5: 面向未来，中法文化遗产合作正迈向更多元的实践。法兰西艺术院院士让·马克·布斯塔曼特：
8: 如今，中国在艺术创作领域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大约十年前以美术学院院长的身份来到这里，曾经会见过这里的多所著名院校和艺术家。如今，我以巴黎美术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前来，旨在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交流。我们正在筹备一场关于书籍的大型展览，涵盖艺术书与艺术家书。我非常希望中国艺术家能够在展览中展出他们的作品。
5: 沙龙环节结束后，中法嘉宾实地参观中法文化遗产专题展，中法大厨联合交流，并在正义祠戏楼举行了祝音弦歌中法和鸣音乐会。此次活动以文化遗产为纽带，以对话交流为桥梁，将在文明互鉴中共同书写和平发展的时代愿景，为世界多元文明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电影观察。
9: 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那电影院为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光影大餐。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部中外新片要在中秋和国庆集中亮相，涵盖悬疑犯罪、家庭喜剧、银发爱情、生存冒险等多元题材。那还有经典影片重映回归，合家观影总有适合的选择。中秋档率先登场的是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即将退休的基层老警察遇上深陷利益漩涡的集团老板，一桩看似寻常的失窃案层层破开背后的重重谜团。那两位实力派演员银幕首次正面交锋是本片的一大看点。更多的重磅影片将在国庆假期集中上映，由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10月1号登陆院线。
10: 指甲和牙齿痕迹跟指纹一样，也具备同一认定的可能性，
11: 这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啊。
12: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9: 影片取材于71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从一枚弹痕、一处细微痕迹里追索真相，让幕后默默奉献的刑侦英雄被更多观众看见。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沈春阳饰演一对遭遇婚姻困境的夫妻，意外换位体验彼此的人生。一众喜剧演员加盟，为假期增添轻松欢乐的氛围。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三位银发女性，在子女离家之后重新找寻自我，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假期当然也为小朋友准备了专属影片，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首次登陆国内院线，高铁、龙舟、中国龙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故事，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当全球经典 IP 邂逅中国元素会带来哪些别样的观影新鲜感。进口大片同样看点十足，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讲述一人一狗的极地求生故事。《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重返大银幕，不仅有全新镜头，还会放出《复仇者联盟5》独家片段。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暑期档票房表现亮眼，放映场次、观影人次均创下新高。中秋国庆双档接力，大批优质影片陆续上映，好故事持续点燃观众的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将迎来火热金秋。
4: 哪一部是您最感兴趣的呢？9月22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在浙江湖州启动。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浙江省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友弟，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专题节目部副主任徐伟的介绍。
13: 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启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农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当地在联动推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之外，还创新引入机器人导游香游游，推介全国多地中秋国庆假期寻美地图。
14: 游客不仅仅是能够体验到、观赏到我们乡村的美景，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非遗的产品等等，进一步的能够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
15: 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4: 黄河故道留下一捧细润的土，在山东临清化作砖坯，阴干七日，窑火十天，出窑的青砖扣之清月。它等得过风，经得起火，便也扛得住王朝更迭，数百年步履。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山东临清，探访国家级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技艺。
16: 北京的城，临清的砖，相隔800里，漕运600年。临清贡砖之贡是皇家的认可，更是匠心的证明。明清两代，它沿运河北上，成为故宫、天坛、明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的标配，用600年时光书写临清砖筑北京城的历史传奇。
17: 原来的时候，临清贡砖就因为它的土质出名，而受到皇宫的认可，选择了临清这个地方做砖。
16: 临清贡砖凭借优质原料、精湛技艺、运河漕运便利等优势，成为明清两代皇家建筑的重要用材。但随着漕运衰落、工业化冲击，专为皇家烧制的贡砖在清末停烧。虽窑火未断，但传统贡砖技艺却日渐凋零。赵庆安从小在窑厂长大，人到中年毅然回乡重燃古窑，立志挽救濒临失传的贡砖老手艺。
17: 我从小跟着父亲制坯烧砖，这窑火就是我们家的根，看着老手艺快失传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来就是把窑火重新点燃起来，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下去。
16: 临清贡砖烧制过程极为繁复，从选土到出窑可以归结为四个阶段：土、泥、坯、烧。依赖特有的莲花土，这种土质细腻无杂质，但受土地保护政策影响，合法获取优质土源的难度增大。赵庆安另辟蹊径，通过河道清淤等途径采购泥土，并与高校合作对泥土进行科学配比，使其达到莲花土的标准。
17: 我们四年的研究，我把所有的河道里的红土白土经过他们科学的配比，天哪，我们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再经过从窑体里的温度的实验，窑体温度的测试，测试出来所谓的莲花土就是咱临清土质的红土和白土的天然配比成功。
16: 原料问题解决后，赵庆安遍访老艺人，研补古籍，潜心复原贡砖烧制工艺，让和泥醒泥、摔泥入模、口坯成型、亮坯验坯、入窑烧制等环节的工序更加完善严谨。历经无数次试验，终于烧制出符合古法标准的临清贡砖。
17: 烧制临清贡砖需要18道工序，每一个工序都有讲究，对匠人的要求很高。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做好临清贡砖，我们开始借助科技的力量，比如在烧窑的环节上，我们自制了燃料传送设备，不仅减轻了这个匠人的那个劳动强度，也通过燃料的添加，让窑的温度可控均匀。
16: 为让传统技艺获得行业权威认可，面对前来考察的古建筑专家，他郑重承诺，贡砖先行使用，若达不到古法质量标准，分文不取，以极致坚守诠释匠人初心。
17: 如果咱的砖达不到临清贡砖的标准，达不到临清贡砖那个让国家的文物专家的认可，咱生产这个东西、做这个工艺，咱没有连做这个东西，因为咱做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好东西。
16: 如今，赵庆安依托临清贡砖开发文创产品，打造集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建设青色贡砖非遗实践基地，让实践基地成为中小学生非遗课外实践重要阵地，同时带动百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让非遗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4: 临清贡砖曾供皇家营建，文化底蕴深厚，传承人赵庆安坚守莲花土古法烧制，革新工艺，培育匠人，延续千年匠运。万曲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节目最后，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8: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开通了。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对朱子文化有了印象。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叫它朱熹园。
19: 我们就想来到这里了解一下朱熹文化，尤其是因为朱熹在整个中国的儒家文化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8: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
20: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21: 我们孔子啊、孟子这些人物，把以前的那个文明精华把它继承下来，到朱熹的时候就把它本体化、理论化、系统化啊，就保证了我们中华文明继续前进。
18: 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
9: 朱熹啊，他在写这个九曲棹歌的时候，他是从一曲开始写的，一曲、二曲，逐渐写到了九曲，也就是告诉我们，古人他为了运一船的书，为了求学问，逆流而上，很艰难。朱熹在80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逆流而上，将儒学搬进了深山。
18: 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地区发生洪灾，朱熹向当地富豪募捐，请他们低价受粮，由此开始了一项民间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22: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8: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这一哲学命题，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千江有水千江月，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当时和后世，对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在朱熹园武夷精舍旧址，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
23: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8: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朱子理学萌芽地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以新的方式流润今朝。
4: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4: The world in a minute.
2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ckball 台克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克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Tackball 台克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台克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1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6: 过去50年，
2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6: 30年间，
2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2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2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2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 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声明称，阿政府将对野蛮侵略进行适当回应。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

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发的田野，作者彭嘉伦。在赤色于都的一个农庄上，住满了刚由炮火中苦战下来无敌的红军。在几个月的苦战中，虽然是天天和敌人冲锋肉搏，长期的过着火线生涯，衣服虽然是补上加补，饭食虽然是缺少油盐，然而他们奋斗的精神从来没有丝毫颓丧，他们总是整天整月愉快的、兴奋的、英勇的、艰苦的战斗着、工作着。他们的心内不知道有困苦，只知道为了土地、自由、民族生存的光荣事业而奋斗到底。休息整理是红军中每次战后平常的事情，在每次战后休息中，总不外乎做些清洁卫生、洗擦武器、开会娱乐、检阅工作和进行教育等。可是这次的休息就大不相同了，一切情形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了变动。棉衣一弹一弹地送来，手榴弹、子弹一批一批地发下，新战士整连整排地补入部队，粮食也带足几天。路上的人来来往往，

上级干部也碌碌忙忙。这一切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啊。战士们的心内被一片疑云笼罩着，这个闷葫芦不知何时打破。部队中是议论起来了，因为日来一切的情况都是表现部队要行动的准备。照平常日的习惯，每次有行动的准备，一定在会议中有报告，进行动员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都会使战士了解的。可是这次就不同了，一切都不同了。虽然近日也开了干部会、军人大会、党团员会，但会议的内容报告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斗争方式的问题，一切方式都是为了保卫苏维埃。当时是五次围剿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敌人采取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战略，采取的堡垒主义、经济封锁的政策，加上大炮飞机的轰炸和百万以上大兵的围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采取什么斗争方式？还是和敌人做持久战，在敌人堡垒面前让他来消耗红军的生力吗？还是和敌人做最后的孤注一掷，亦或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调动敌人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来保卫苏维埃呢？这一问题摆在战士们的面前，当时就有很多战士们站起来回答，我们赞成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可是报告人在他的微笑中又进行着下面的解释，同志们，你们怎么这样的急躁？恐怕是认为奋斗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吧。大家都想打出去，这虽然是对的，但现在不能决定，还要看将来情况为转移。会议散了，疑团在全体战士心中旋转，到底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呢？议论在部队中荡漾着。我姑娘去广东，我姑娘去福建，我姑娘打到南昌去，因为敌人后方空虚，使他兵力调回去保南昌，我中央苏区就没有问题了。总之，队伍一定是要移动的，不然为什么天天这样准备呢？但是我知道走也不会很远，不久就可回来的，过去打长沙到漳州不是都回来了吗？是的，一定会回来的，无论什么行动都是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战士们是这样关心着，是这样怀疑着，是这样相信着一定要回来。他们哪里又会想到这次的移动会一行25000里。离开老家的一天，作者童小鹏。出发已两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根据地里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离开这块自由的乐土，离开数百万的兄弟姊妹。这次离开根据地当然是为了实现新的战略，反攻敌人，深入到敌人的深远的后方去消灭敌人，达到抗日的目的，来保卫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在这点上，每个红色战士都是很坚决去执行的。但是久住的老家，快乐的原地突然离开，不禁有点不舍。为了执行新任务，就遵命继续出发了。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这两天都是夜行军，今天也没例外。走了夜路的同志们在上午就已经睡得够了，下午5:30吃饭后，预备号、集合号从各连队的驻地前后远近地陆续吹着，一队队喝着枪的战斗员，一个个挑着担子的运输员、炊事员，以及指挥员、马匹均到集合场集合了，一队队的整齐地排列着，个个都精神抖擞地树桩待发。

时，当地的群众也集在手旁，似乎送别的情景。顷刻，各连队的指导员开始进行政治动员了。在我旁边的一连指导员这样讲着：“同志们，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因为要避免敌人飞机的轰炸，所以要夜行军。今天的路不远，虽然没有月亮，只要一个个的跟上不掉队就不要紧。今天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游击区，有产共团的组织，所以大家更不要掉队，免失联络受产共团的袭击。现在我们到了根据地的边界，明天就不是根据地了。我们要反对个别的动摇分子逃跑，以为我们暂时离开根据地就是放弃根据地而逃跑回家。大家要知道，暂时离开根据地并不是放弃根据地，相反的，是为了要保卫根据地，为了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不受敌人摧残，为了使父母妻子不受敌人残杀。所以我们要坚决勇敢地打到敌人堡垒后方去，消灭敌人，使敌人不得不把根据地内的兵力调回来应付我们。这样我们既可以消灭敌人，又可以收复被法西斯所占领的根据地，保卫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和土地自由。如果在现在逃跑，就是帮助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害了我们大家，对不对？”全体战士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的对，反对逃跑分子。前面司令部的前进号吹了，指导员不得不就此结束他的讲话。好，现在要出发了，不多讲，在出发前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歌好不好？全体又答好。指导员一二三的口令发出后，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歌声悠扬地完结了，战士们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于是就跟着前面的部队开步前进。我不时地回顾我的老家的山林、房屋、兄弟、姊妹及一切的一切。越走越远了，将20里，经过一个村庄。此地以为赤白交界的地方，因产共团常来扰乱，故政府已不在此地，群众也少。据说翻过山就是产共团的地方。此时天已薄暮，仅西边还有些红霞显露。再行5里，天已黑，但老练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脚跟脚的走着，看见前面的走也跟着走，如果是停止了，就知道前面不好过，也就停止，准备小心的过那不好走的地方。如果前面的提起脚来跳，就知道有沟渠或石头土堆，也就一样跳去。可是走我前面的老曹古怪得很，故意要我跌跤。他明知前面有一个石头突出在路上，他就不跳了，仅慢慢地跨了过去。我以为平常无事，哪知道脚刚提起向前走时，扑的一跤，我跌倒了。我在哎呦哎呦地叫痛，他那里却笑个不止，假作人情地帮我牵起。这个家伙真搞鬼。接着上山了，大约上了4-5个钟头才上完，路很不好走，忽高忽低，有时陡的真要用手扒。因为队伍多又看不见，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拥挤着走不动。一会儿前面过去了，后面又要跨大步才跟得到。这时大家都喊着跟上，不要掉队，但一会儿队伍又走不动，又停止了。半夜才到山顶，接着又下山了。这边下山的路更加不好，因为这边都是树林，仅一条小径，蜿蜒地在树林中下去，且路上砌的石头受树林的荫蔽。

0: 憨儿起梦儿调了。听说他们来时，在房子里的产供团被一起捉住了，连枪都没有放。无怪他们打了胜仗，我们还不知道呢。在这里留下的群众深夜起来招呼我们，滔滔地诉说他们受豪绅地主产供团压迫剥削的痛苦。听说产供团已被我军消灭，真高兴一极。在这里又触动我对老家的恋情了，想起根据地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民众的自由快乐，来与这些受剥削压迫的民众的痛苦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这只有坚决消灭敌人，来拯救这些受难的民众，使全国都成为我的老家，使更多的大众都过着那快乐自由的生活。因为走得相当疲倦，找到一把禾草，就此睡觉了。脑中忽然想着，我的老家，再会，并且希望到处成为我的老家。一会儿，即悠然入梦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8号，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未来11到14天，西藏东部、新疆西部及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毫米，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80到12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

0: 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

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进属宁夏西籍，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作者李富春。1934年9月28日，离开我曾做了33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10月10日，匆匆地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当着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的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要走的10天前，就恋恋不舍地不忍离别。大家都在感觉，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什么时候会面嘞？好的，我仍然是努力在此继续奋斗，你们走了，还是要常常指示呀。虽然那时，抱着一个准备完成党给我的新的使命，踏着新的历史车轮而前进的雄心，然而，当着离别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的当，心中留恋与忐忑不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然而，毕竟是忍着不宁的精神，离开了似乎是第二故乡的江西根据地。10月10日黄昏，从瑞金雄赳赳地出发了。夜行军，3日经过富田、于都城，乘着月夜，徒涉了于都河。第5夜，乘月色光明，过了革命根据地边界的新碑，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3年未见过的白区，也从黑夜中踏着了。这时，更增加着不断的回忆和留恋，脑中不禁暗暗想着，同很多亲爱同志，同200万为中国革命奋斗而起了先锋作用的江西男女群众，奋斗了3年，终于非离别不可了。直到听到故碑战斗的枪炮声，直到我们得到冲破第1道封锁线的胜利，才警觉着当前的新的任务的严重。你没有时间去回忆过去啊。然而直到现在，只要看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同志，听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土音，听到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的消息，还要引起我的回忆和纪念。的确，全中国第1个革命根据地的江西根据地的群众，为全中国革命而奋斗的先锋的中央根据地的300万群众，冲破蒋介石5次围剿的中央根据地的群众，现在还坚持继续奋斗的闽赣根据地的群众，是值得惦念的啊。我是从江西根据地锻炼出来的，跟着江西根据地的党员，跟着江西根据地200万群众，学了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因此也更值得我来纪念。中央根据地是被蒋介石的摧残而变为游击区域了，但是我坚信，在全国抗日民族革命的大风暴中，闽赣根据地的红军与人民必然仍是抗日战线上的主力之一。突围的第一仗，作者谭正。到达了固营附近，已经是准备突围行动的第4天了。自不量力的警卫团居然也耀武扬威，凭着固营土围不断地释放冷枪，似乎要阻止我们宿营的样子。哼，好大胆，等待天黑了再说，不妨做我们突围的初步尝试呢，战士中议论纷纷。第2天早上，什么警卫团总、守望队长及反动分子50余人，均已成了瓮中之鳖，无一幸免。一对对的红色健儿向着金鸡、新田出发了。今天我一师的任务，以迅速解决的手段分别袭取金鸡、新田，将敌人各个击破，作为突破南面封锁线的第一步。今天是突围的第一仗，同志们努力吧，明天准备以胜利品相见。在集合出发的行列中，1、2团的战斗员与3团战士互相定竞赛了。 我主力一二团及师直属队约于下午五时达新田附近。从居民中得知，盘踞金鸡之敌约一营已于昨晚退安西。守新田者为越敌之第一师第二团，因我伪装部队刚到达新田街口，后续部队尚未跟上，即被敌发觉，仓忙退入堡垒，乱枪四放，街上正在逢虚，一时秩序大乱，袭击因而未奏效，急于事晚布置强攻。此时星光灿烂，只听得脚步声，部队各自按照他所受领的任务进入战斗了。一阵阵机关枪声炮声从敌人方向传来，继之以手榴弹声总是周转不停。突然间枪声炮声均停止了，手榴弹的声音还在不断地响。哟，奇怪了，一时火光烛天，黑烟滚滚，敌人溃退了，他们把所存之军米洋油放火焚烧，并沿及居民住宅商店，叫喊声哭泣声不绝于耳。我第一团之全部及第二团之二三两营星夜沿马路向安西方向追击前进，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师直属队之一部及全师大小行李当晚在新田集结。大家忙于救火，有的搬梯子，有的舀水，一下子把火扑灭。居民不断地称赞红军。我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全师的大小行李于第二天10月22日午前3时向石背前进，于8时到达石背附近。此时敌之第一师第三团及教导团正由重石板石退安西，在石背街口与我遭遇。此时我们所料的以为是本地团匪，谁料他是越敌的两个团呢。敌人知我兵力甚小，便正式集结兵力向我猛冲，我队便也毫不让步地上去迎击，敌不得逞，战局遂成对峙形势。正在战斗中，我一二两团由新田方向赶来，他们跑了一晚，没停脚，也没有吃饭，先日又参加了新田战斗，不免有些疲倦，但远远地听见石背方向的枪声，勇气又为之一振。接着飞也似的跑步从二三十里路的地方赶来，从敌左翼截击，与我第二团之第一营配合行动，不消一小时即将敌人阵地全线击溃，敌全部向安西溃退，我军猛烈追击，敌溃不成军，混乱异常，加以一路军械隘路，人踏人，马踏马，伤亡颇大，沿途尸首遍地，血迹淋漓，马匹行李公文箱及许多弹药军用品均我缴获，并俘获人枪甚多。一直追到安西附近，又遇我第三团及第二师全部赶来迎头截击，其后尾部队被我全部缴械，其残部则退入安西，与安西之敌困守安西堡垒。第六个夜晚，作者张爱萍。为避免敌机的轰炸，所以这几天来都是夜行军。太阳快将西下了，大地的四围被那黄而发白的斜阳的光芒笼罩着，在阴暗的地方已经不能享受他那慈爱和悦的恩惠了。在我们的队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4个或6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带着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这是多整齐的队伍啊！步兵、机关枪队、炮兵，一个跟着一个，一队接着一队，有秩序的，没有一点忧郁，每个人都抱着胜利的反攻的决心，不惜的前进着。队伍忽而停止下来了，斜阳的光芒也早已不见了， 夜色从四周的向我们袭来，月儿慢慢的升起，挂在东方的天空上。
1: 怎么？
0: 一个年轻的通讯员带着不耐烦的神气说话了。
1: 宿营了吗？那就蛮好了。
0: 这个瑞金老表说完话，他顾着大家大笑起来了。
1: 为什么不走呢？等得真不耐烦了，
2: 都是些敌人的堡垒啊。
0: 人的喊声夹杂着马叫声，嘈杂得像热闹的市场一样。有人等得不耐烦就躺在地上，有的互相背靠背，谈的谈笑，唱歌的在唱那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的胜利反攻歌。大家都在期待着继续前进。前面的队伍开始动了，灰色的长蛇又流动起来了。
1: 砰啪砰啪，
0: 咦，枪声。年轻的瑞金老表又说话了。政治委员，前面打枪了。接着前面又送来一阵枪声。
1: 真的是枪声呢。
0: 谢团长听了一下，继续着说下去，还在打枪呢，
1: 打机关枪呢。
0: 张政委同时又说。灰色的人和更加流动得快了。谢团长带了几个通讯员到了前面去了，枪声继续不断地从前面传来，人们的两只腿更加起劲儿了，战争的紧张空气笼罩着我们。
1: 敌人被打塌了，
0: 谢团长操着湖南音，向预兆他的人群述说战争情况。
1: 再开始只是几百民团守着前面一个高地，遏制我军前进，那才不中用嘞！被十团一个冲锋打塌下去了，十团已向白石围跟踪追击去了。
0: 任参谋插了一句：“不识时务的家伙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说的大家都笑起来了。
3: 珍重，作者陆定一。
0: 夕阳已经熏黄，人的影长长的拖在地上，
1: 慢慢的踱步吧，踏遍这里每一寸土地。
0: 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这亲切的煤坑。
1: 时光终于到了，
0: 不论如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哥伦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方停脚。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要很远，也许还要更远些。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为着他，我们奋斗了这许多年的，我们也将胜利，也将靠岸，也将停下脚来，将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将如我们的胜利的弟兄，苏联的弟兄一样，得到最后的胜利。别了，煤坑，我的故乡没有自由，你是我的自由的故乡，我的故乡，爱国志士们正在受着牢狱的监禁，惨刑的拷打，枪毙和杀戮。就是没有经受这些的，也只得抱着满腔热血沉到地底下去。只有在你这里，却栽培着解放的花，竖起了光明的大旗。不忘记你的，绝不止我一个人。或者，我将不久与你再见，或者我将与你永远别离。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死掉。不论怎样，中国总是要解放的。四万万同胞总是要走向一个目标，不做亡国奴，比现在活得更好些。他们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把我数十万同志的娇妻爱子托付给你，对于他们，连吻别也没有时间了，没有心绪了。天黑的时候，我们将如离别慈母的一样离别你。我们是将记着你的一切，我们将会赶着你的呼吸、你的脉搏、你的言语、你的体温，并且保住你的安好。
2: 我们将自己珍重，我们将勇敢前进，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将以自己的行为使你觉得骄傲，犹如母亲因自己儿子的有作有为而骄傲一样。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4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7月中国第7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6: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7: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8: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0: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即便

0: 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

0: 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三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声明称，阿政府将对野蛮侵略进行适当回应。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爬完了这很陡的山，到了平凉，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儿。恰巧来了一个瑶族民众坐下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昨天的晚饭，今天的早饭都没有吃什么，肚子很饿，气力不佳，但必须要鼓余勇前进。一路上看见以前送上去的标语已经用完，疲劳的走不动的时候，索性在地下躺一会。快要到山顶，我已经落得很厚了，许多运输员都走上了前头，余下来的是医院和掩护部队。医院这一部分真是辛苦，因为山陡，病员伤员都要下了担架走，旁边有人搀扶着。医院中工作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还是处处在慰问和帮助病员，一些也没有疲倦。极目向来路望去，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机关枪声音很密，大概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五八军团正与敌人开火，远远的还听见飞机的叹息，大概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到了山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我大大的透了一口气，坐在山顶上休息一会，回头看看队伍，没过山的所余已经无几。今天我们已有保证越过此山，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贯转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伤病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所克服，不可逾越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所战胜了。下山十五里亦是很倾斜的，路上有几处景致极好，浓密的树林中间清泉涌出，像银子似的流下山去，清可见底，如果在此驻舍避暑是最好也没有的了。在每条流溪的旁边有很多战士们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稀饭吃，他们已经很饿了。我们虽然也是很饿，但仍一气跑下山去，一直到宿营地。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这个山使部队中开始发生了一种新的习气，那就是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饭吃，煮东西吃。这种习气直到很久才能把它革除，但是当我们走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之后，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已是微乎其微、不足道的了。经贵州苗山，谢福民，今日行程已七十，不是上山就是下山，地无三里平，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前面还有一个小苗山，上下是五十里才到今天预定的宿营地大苗川。部队正在大休息，政治工作人员立即下连队到班排进行解释工作。整天又不断地下着毛毛雨，部队休息四十分钟过后继续前进了。在翻过小苗山时，歌声的起落在高空旋转，太阳已被西面的一个无名大山吞没了，天就慢登登地黑下去了，上下五十里的山已掉在我们的后面。这时正是八时整，到了今天预定的宿营地大苗川。这里是很大的一条川，我们就叫它做大苗川。天一黑，满山川都是火把，是各照着去找自己的宿舍。师政治部住的是一幢较大的房子，有楼上楼下。正在九点钟左右的时候，各单位都到政治部来报告，全川一个老百姓都找不到，部队明早没有粮食怎么办？当时
师政委钟赤兵同志也在政治部，和主任唐天骥同志正在召集科长同志们商量此事。钟政委说，告诉各单位不能着急，请各单位煮夜饭吃了睡觉，此地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准乱动一点东西，各单位要严格检查。在科长会议上研究决定，先找群众回来才有办法，就决定政工人员分散上山去找群众回家，决定后就散会了。群众怎么去找呢？这是个问题，说话又不懂。政治部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火把上山去找群众，这时宣传队的小金带来了一个抱一个小肥猪的，约有60来岁的，但身体很壮的老乡推进我们的房门，报告科长同志，有一个老乡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小肥猪。小金说，很好。我说，请他进来谈谈。老乡一进门就跪下，这使得我不知所措。这位老大爷说了一大半，我一句也不懂，正在为难之时，小金在旁边听了咪咪的笑。小金，你笑什么？我问。小金就滔滔不绝地说，这位老大爷就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他姓韦，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只小肥猪，刚才有特务连的同志来要买他的猪，他不卖，现在他就将这只小猪拿来送给长官大人。小金笑了笑，小金，你怎么懂这位老大爷的话？我问。大概我也是与这里是同族吧。小金答了这么一句。这时我即把小金拉过来，拍了他的肩膀，同时也把那位老大爷拉过来了，握了握他的手。谢谢你，老大爷，你的小肥猪我们不能接受，你把它拿回去放着，喂大好卖钱。我这么说了以后又继续说，我们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民及各

民族自己的红军队伍，不能乱拿群众一针一线。小金给他翻译以后，老大爷流了热情的眼泪。这时我想，要找群众回来，就得在这老大爷身上找。我们就开始谈起来了。最后老大爷叹了一口长气说，大家不懂这么好的队伍是自己的军队，所以大家跑上山了。但他又肯定地说，可以叫回来，但夜了无法去叫。小金的嘴很快，他说，夜了不怕，我们同你一路去叫。小金翻过来又给我说，老大爷点点头表示同意。当时急叫宣传队李队长同志来，带上十个宣传员，全副武装，以防而不备，备而不防是也。李队长走了出去，老大爷也把小猪抱回去了。我们大家动作都很快，刚六分钟我们就准备好了。这时正是9:10，有韦老大爷带路，开始就拔山。随着一条模模糊糊的小道前进，我们有5支火把，走了大约有8里路，已到10点钟的时间。开始，韦老大爷以苗族话叫，又大声地喊，也无人应声。这时，有的宣传员说，空喊有什么用？有的说，注意大虫、野猪，打他一个，回去明天做干粮。大家正走正说之间，在不远轰隆地响了一巨声，这是一声火药枪的声音。这时大家都有些紧张，李队长说，大家坐下，以防而不备，把照明灯也放低了。大家只有咪咪地笑。韦老大爷又喊叫了一大串，又停下来。不到10分钟，在我们左前方不远有树枝吱吱作响，韦老大爷又在叫着，左前方有人应声了，3个人。马上在我们面前站立着一个手执着枪，2个手握着马刀，共3个人。开始他们有些害怕，经韦老大爷与小金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阵之后，他们3个人与韦老大爷和小金拉起手来了。后经韦老大爷介绍，我们也全都与他们拉起手来了。我要小金给他们说我们到山里来的目的，他们也点了点头。手拿马刀的一个小伙子立即吹起牛角号，3分钟的时间，各个山头也都响同样的牛角声，并有4面8方的人都向我们照亮的火把这里跑来了。不到10分钟，挤满了人，看来不下100人，每人手里都拿一件家伙，不是枪就是刀就是长矛。开始韦老大爷讲话了，后又小金也说了几句，最后我也讲了几句话。因为在山里时间不能待得太久，明天早部队还得吃饭才能行军，这样我们待在山中不到40分钟就走回了。跟我们回来的老乡有75人，另有20多人又到各地去叫其他群众回来。我们回到宿营地已是11:30了，这时4方8面的群众也都点着明亮的火把，从各个山头回家了。群众回来后已是深夜，12点钟已过，政治部与各单位的政工人员、政治、支书又得做一番工作，就与群众开始座谈会、联欢会等等，搞到夜里1点多钟。群众都纷纷地将鸡、鸭、蛋、菜干、干鱼等送给部队所驻各房东的单位，各单位经过解释后都拒绝了。在这种情形下，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对不起，都客气起来了。群众也都纷纷拿出粮食出来卖给部队了。不到1个钟头，各单位的粮食都买到了，6块大洋100斤。可是其中又发生一个问题，各单位买到的粮食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说糯米吃了脚软不能走路。经了解后，这大苗川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好吧，大家只说说笑，就算

河、施柄、台拱、镇远各县城，所向皆捷，连攻连战。据军团长政治委员面告，进抵黔北，夺下遵义、桐梓，发动群众，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是野战军当前之战略方针。据群众报称，遵义是黔北重镇，桐梓则是贵州烟鬼主席王家烈及其健将侯之旦巢窝，漂亮异常，其以南之所谓天险乌江，实为遵桐天然屏障。板桥附近之娄山关是地理上有名之地，据险可守，欲下遵桐，必先除此两险，才能说到攻城。我师，也就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在奉令攻占老黄坪、黄坪旧县城之后，有担任先头师迅速突破乌江、攻下遵桐之任务。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8号，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未来11到14天，西藏东部、新疆西部及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毫米。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80到12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

0: 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向着乌江进。
1: 刘亚楼。
0: 据群众报称，遵义是黔北重镇，桐梓则是贵州燕鬼主席王家烈及其健将侯之旦巢窝，漂亮异常，其以南之所谓天险乌江，实为尊同天然屏障。板桥附近之娄山关是地理上有名之地，据险可守，御下尊同必先除此两险，才能说到攻城。我师，也就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在奉令攻占老黄坪、黄坪旧县城之后，有担任先头师迅速突破乌江、攻下尊同之任务。干部受领了这样的伟大任务后，都知道遵义桐梓是当前必取之战略要点。我们又当先头师，为了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军委战略方针，无论什么天险乌江、重要的娄山关，都非摧破不可。怀着这样的决心，马上开始了情况搜查，准备着政治动员。同志，此地到贵阳有多少路？贵阳好打吗？只有180里，王家烈的人不多的，你们红军大队去打，那一定要开呀，哪里还抵得住啊？是，我们就要去打贵阳，把贵阳打开来好不好？好呀，贵阳打开了，免得王家烈炸取，炸得这么狠呀。这样，我们进攻贵阳的扬言已经在老黄坪到处发出去了。先头师中路出发了，目的向着乌江进。天半行程到达了乌江南120里之侯场，该地区攻所即由余庆方面被我右路第一师击溃之敌一团早已闻风而逃，群众夹道欢迎，询问乌江情形，都称乌江是天险，水深流急，不能通船，江那岸早就有侯家的人，也就是侯之旦的人把守着。长征中的过年，年底的最后一天，31号，照例是要开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得的胜利，检阅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游艺会餐极其热烈的，就如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但今年的过年是在长征中，会餐游艺都是比较小的单位进行，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在前面的战斗，所以特有另外一种紧张的气象。连队的晚会都进到报告和讨论军委当前之战略方针，鼓动突破乌江之战斗，突破乌江，拿下桐梓，完成军委所给先头师的战斗任务，是当时的中心口号。部队经过军人大会、支部会议的动员后，都极其紧张，四道封锁线都一连突破，乌江虽险，又怎能拦住红军的飞渡？这是当时每个人共有的胜利信念。乌江的侦察。新年的第一天是乌江战斗开始的一天，前卫团已逼近江边至江界河渡口进行威力侦察，结果是江面宽约250米，水流每秒1.8米，南岸要下10里之几斗石山才能至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之斗山才是通

0: 尊同的大道，其余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无法攀登。站在沿江一望，碧绿的乌江水，墨黑的高石山，真所谓天险乌江。原来南岸有几间茅房，敌人怕为我利用，已放火烧尽。我先头部队已到达离江边3里，对岸敌人未发觉。先头团长耿彪同志即化妆到江边先行侦查，敌仍未发觉，只是在对岸拼命做攻势。敌人的布置是在渡口大道上配备有连哨，渡口上游约500米远处有条极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两岸少有沙滩，很难上岸，敌人在此配备有排哨。在离江水100余米之岸上筑有工事，大预备队则在离江边5里之后面山上约一个团。我们前进占据离江边数百米之一个油炸房，敌开始发觉，乒乓向我打枪了。双枪兵呀，看你又倒霉了，看你守得几时。乌江不知道到底有几宽，这两边的石山的确相当险要嘞，这里到遵义不知还有好远呀。战斗员正在这样议论着，先头团的干部及师长政委都亲来侦查过了。此时已是中午，遂下了这样的决心，渡口大道是敌人极注意之处，攻势实力都比较厚，上游500米处彼此两岸均能上下，而敌人没有大注意，其余则无处可上下岸。决心佯攻大道，突攻其上游点，并立即派部队搬架桥材料到渡口，表示要在此架桥，以吸引敌人注意力。果然，敌人在渡口对岸敢修工事，不断向我方射击。水宽水急，无筏无船，我工兵部队即赶至竹筏，以便强渡及架桥。另动员部队中善于游水的指战员18人，已被游水过江，驱逐敌之警戒，掩护后续强渡。这18个红色战士虽在严冬冰天，为了完成战斗任务，无一不勇气激昂。经过师政治部进行政治鼓动后，都说为突破乌江，完成军委战略方针，气候寒冷是不能战胜我们的战斗热血的。一次强渡，密云、微雨、冷风、严寒，强渡决定在2号。一切都配置好了，9点钟光景，渡口方面佯攻开始了。敌人慌忙进入攻势，不断向南岸射击，大叫：快点儿，共匪要渡江了，来了，打呀！这方面打得很剧烈了，主要方面的机关枪、迫击炮也叫了。我游水过江的第一批8个英勇战士赤着身子，每人携带薄壳一只，扑通一声跃入江中。那样冷的水里求水极感困难，10几分钟后才登彼岸，隐蔽在敌警戒下之石崖下。此时敌之警戒恐慌万状，大叫：来了，过来了，注意！但可惜教他们游水时拉过去的准备架桥的一条绳，因水流太急太宽，无法拉得过去。一方面求水过去的同志受着寒冷刺激，已无力气，另派人继续以竹筏强渡。第一个筏子撑到中流，受敌火射击沉没了。此时虽有8人已登彼岸，亦无济于事，只得招着8个人求回。其中一个赤身冻了2点多钟，因受冷过度无力求回，中流牺牲了。第一次强渡遂告无效。水马在乌江，一次强渡虽告失效，但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松懈，而且更加紧急了。一个办法不成，2个办法来了。问题是无论如何要突破乌江，后即决定夜晚偷渡，以避敌火射击，减少死伤。工兵迅速赶快制造双层竹筏，部队进行另一动员。 黄昏后选定担任偷渡之第四团第一营，沉着肃静集结江边，除江水汩汩声音外毫无声响。敌人在对岸对我稀疏的打零枪，竹筏撑手都配好了。第一连的五个战士首先登筏，并约定靠彼岸后以手电向我岸示光以表示到达，并等齐一排人后才开始向敌警戒袭击。第一筏偷偷地往江中划去，敌人并未知觉，仍然沉寂，只断续地打枪。第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率传令员一人，马枪一支，轻机枪员三人，机枪一挺，等第二筏再往江中划去。第三四筏是在望着登岸后再去，但二十几分钟之久竟无电光显示，是否已靠彼岸实难测了。迟疑稍久不好再划，一个多钟头后，第一筏的五个战士沿岸回来，据报因水流太急，黑暗里无所指向，至江中即被冲流而下两里许，才顺水流靠此岸，弃筏沿水边摸索而回。这种情况下，第二筏是否已靠彼岸亦被水冲走，则更难预料了。但不管如何，有再划一筏试试的必要。但第三筏划至中流不能再划，不得不折回。此时第二筏毛连长亦毫无消息，这样当然不能再划，偷渡又告无效而停止。坚决突过去，时间延宕，敌情紧张，蒋贼之薛岳纵队尾追我军，军委电促迅速完成任务。忠实于革命事业之指战员具备着誓死为着党的路线奋斗之决心，虽强渡偷渡接连失效，但毫不灰心丧气，只有再思再想，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任务。结果决定只有再行白天强渡，一面好使用火力掩护，一面便于划筏。在两天来隔河战斗中，在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猛烈，守江团长给其旅长的报告中这样写着的威胁下，敌人增加来了一个独立团。果然三日大道上面及强渡点背后山上都增加了哨棚，并有迫击炮向我岸射击了，沿河仍在加修工事。一个是无论如何要抵住，一个无论如何要突破。抵住吗？突破吗？问题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解决。三日九点钟，强渡又开始了。我对大渡口只以少部佯攻，上游五百余米处，在我浓密火力掩蔽之下，装好了轻装的战士三筏十余人，一齐向敌岸划去。敌人虽尽力向渡筏射击，但在我火力威胁下，不敢肆意射击。三个竹筏在划到中流以前都未遭死伤，一个划手同志竹篙连断三根，三次被敌枪打断，也不管敌火如何，只有坚决继续强划。两岸火力正酣密时，三个强渡筏子快靠岸了，第二批正要由我岸继续渡了，敌人也极其恐慌了，拼命向强渡者射击。谁知道正在敌军事哨的抵抗线脚下石崖里，突然出现了如如欲动的几个人。在敌人只看得见来了三个竹筏，而并未顾及脚底下埋伏了有人，这下子接近着敌人军事哨的地方，有轻机枪开始对敌人抵近射击了。接着一个手榴弹把敌人的军事哨打得落花流水，逃之夭夭。从石岸下上来的几个人迅速占领了敌军事哨抵抗线，我三个竹筏上的部队就乘机登岸了。这时的确大家都有些奇怪，那从石岸下上来的几个人是谁呢？
1: 这个好像是毛连长他们呀，我看一定是呀，他们五个人果然登了岸呀。
0: 指战员是这样的估计。
1: 双枪兵该死了，我们的先头上岸了，
0: 战斗员这样议论着。
1: 同志们准备呀，继续渡过去，要把对岸敌人肃清才能算胜利。 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在后续部队中鼓励着。毛连长，战斗在开展着，强度在继续着，这且搁下再说，提前说一说我们的红色英雄怎样在敌人脚下过夜。毛连长于二号晚偷渡时，率战斗员四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虽然用了一根火柴试光，但因离敌太近，不好过于现光，而我岸竟未看见，因此两岸都无从推测。只听得清清楚楚，敌人的声音在说：快做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做好，共匪明天必定又要强过的，要做厚一点，共匪炮火太厉害了。一下子巡查哨的排长来了：三班长，工事做好了吗？要注意呀，怕他的水马晚上弄过来呀。这个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ackball， 台克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克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Tackball， 台克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台克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带了一件事件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

0: 当一个中国同了，我这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这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是说老外人，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 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 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 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 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摩洛哥内政大臣拉夫提 24号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结果， 真实性与现代党赢得议会众议院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分别获得66席和65席，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席。最终投票结果将在相关选举程序完成后公布。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当地时间23号，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据哈通社24号报道， 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通社援引哈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时部队正执行作战训练任务，阴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9月22号至24号在海南海口举行， 来自全球产业、科技和政策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123.4万辆，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9月24号 在名古亚运会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蓝星宇夺得金牌。 9月24号 名古亚运会田径男子铁饼决赛，
4: 中国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纽约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强调愿意谈判与合作， 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这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0: 是强硬的姿态宣示，还是为重回谈判预留空间？对于当前紧张的地区局势又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我们先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4: 佩泽西奇扬表示，在数月来的美以伊冲突中，伊朗一直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伊朗最高领袖遇害，伊朗的学校被炸，学童被杀，统统违反国际法。
5: 我从伊朗来，在这里我们尊敬的最高领袖被谋杀，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框架或理由。我来自伊朗，那里的学校被轰炸，你们看到这些孩子们吗？这些孩子们因为炸弹而殒命，这些孩子们是无辜的，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
4: 佩泽西奇扬指出，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伊朗从没有攻击过任何国家，只是坚定地捍卫自身，并且一直在谈判桌上展现出承诺，却被指控为不稳定的源头。伊朗已经证明自己不怕打防御性的战争，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直到最后一口气。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想要的不是特殊对待，而是平等的权利，也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但伊朗绝不能允许21世纪回到强权和霸权政治的时代。
5: 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在制裁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越来越多的霸凌面前增强，我们绝不会低头，绝不会卑躬屈膝。我们想要进行谈判和外交，但我们不接受强权的话语。
4: 佩泽西奇扬强调，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他说，要么携手合作实现安全，要么就共同生活在不安全当中。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的这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是强硬的姿态宣示，还是为重回谈判预留空间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的这次讲话，我认为是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就是一方面，伊朗总统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展示伊朗与美国继续斗争的这种决心。你比如说他提到，美国给的压力越大，那么伊朗抵抗的这个就更加顽强。其实从过去半年以来的这种表现，就是伊朗的这种民族性、这种国家特性确实体现出了这种压力越大韧性越强的这种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伊朗总统也在呼吁政治和外交来解决当前的危机，那么对于美国的谈判实际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这种两面性并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表态展示与美斗争的决心，本身就是为了在未来可能的谈判中去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那么是一个两相结合的这种体现。实际上从实践中来看，由于9月22号美伊双方的高官已经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可以说就是通过这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美伊已经重新开始在尝试谈判这种选项。那么尽管它未来的结果并不确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伊朗而言乃至对全世界，就是美伊谈起来总比打起来要好。
3: 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在制裁压力和军事威胁之下，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这一立场是否有松动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至少从表态上来看，那么伊朗在核问题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上的松动。那么长期以来，伊朗都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伊朗不会去发展核武器，但是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也是一定要坚持的。那么具体来说，就是在伊朗本土进行铀浓缩的这种核工业的这种自主发展的权利，那么伊朗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佩泽西乡这次的讲话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后退。同时我觉得还要注意到，就是现在美伊要在核问题上达成这种妥协，实际上面临外部的一些困难。这次战争实际上不仅核问题没有解决，还制造了新的困难，比如说美伊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新的争端，而且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现在仍然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那么在海峡这个更紧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美伊要在核问题上达成某种折中的立场，我觉得是非常困难。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现在美伊在核问题上出现重大的突破还为时尚早。
3: 佩泽西西洋呼吁地区问题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主张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在当前中东地缘格局之下，伊朗的这一主张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那么伊朗总统有关地区国家之间合作来实现共同的安全，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提法，实际上它也意味着未来要应该在中东地区建立某种安全的新的架构。实际上不光是伊朗方面，就是很多地区国家最近也都更明确地意识到了，就是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实现这种自主的共同的安全的重要性。你比如说8月份的时候，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就签署了这个三边的防务协定，这就是一种地区国家之间实现共同安全、实现战略自主的一个鲜明的表现。那么更早一些时候，像阿曼的外交大臣也提出，就是现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安全架构不应该只有海合会的这些国家，还应该把伊朗、伊拉克纳入到这个新的安全架构中来。不过在这种地区安全自主的意识增强的同时，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就是这种地区安全的新模式、新架构，它实践上还是面临明显的困难。那么首先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态度现在还是摇摆不定，就这些国家一方面觉得就是需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需要解决伊朗问题才能够实现地区的真正的和平安全，但是同时他们又担心伊朗在眼下对他们所构成的现实的威胁，也对伊朗去袭扰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不满的。所以这些国家到底怎么处理对伊朗的态度，其实现在仍然是摇摆不定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安全新架构、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虽然非常必要，但是它实现的道路还是会非常的曲折的。
3: 美伊两国毕竟还在军事冲突期间，伊朗总统此行顺利抵达纽约，并在联大向全球发表演讲，这对于伊朗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当前紧张的美伊关系来说，是否也是一种降级措施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乡赴联大发言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种安排。那么首先就是我觉得不应该仅仅看到是佩泽西乡总统在联大发言，其实伊朗的外长也在这次的联大期间和美国的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库什纳也进行了谈判。这一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让美伊之间可以重新恢复中断3个月之久的这种谈判和接触。那么这种谈判它总体上还是有利于美伊之间的紧张的降级，也会为未来美伊之间尽量的向谈判这个轨道去靠拢打下一些基础。第二的话，我觉得佩泽西乡总统赴美本身也是一种姿态上的胜利。我们知道伊朗经历了过去半年多的这种战争的打击，那么同时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封锁行动、经济孤立行动和经济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伊朗总统还能昂首挺胸去赴美参加联大做出这个发言，这个本身就是某种胜利，而这种胜利也是伊朗希望向全世界包括向他的国内民众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0: 土耳其称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巴西卡军事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土伊双方还同意清除伊拉克北部境内的非法武装分子。此举能否缓解这两个邻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根源？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如何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当地时间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联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就新贾尔地区全面建立国家治理权威、肃清非法外国武装人员达成共识。新贾尔地区位于伊拉克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山区，土耳其认为该地区是库尔德工人党的重要据点。另外，双方还达成协议，土耳其军队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附近的巴西卡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土耳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由来已久，巴西卡营地自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土伊之间主权争议的焦点。那么两国这一次为什么能够达成协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7: 伊拉克北部军事营地的移交协议能够达成呢，其实是近段时间以来两国密切外交沟通的结果。那么从土耳其方面来看，核心诉求还是要换取伊拉克中央政府在新贾尔地区所谓清除非法外国武装人员的承诺，也就是要将土耳其认定的库工党成员以及其盟友从土伊边境地带的伊拉克一侧要清除出去。那土耳其军方呢，是把新贾尔市作为库工党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从2014年当时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泛滥之后，那么伊拉克中央政府其实对该地区失去了实际的控制，库工党关联武装呢，也是填补了相关的权力真空。土耳其呢，视此为对于本国边境安全的直接威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近期的讲话是明确表示，库工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被所谓彻底围困，土耳其正在对残余力量进行清剿。那么在此背景下，将巴西卡营地的移交与在新贾尔的肃清库工党的目标来挂钩，其实是土方最核心的利益交换。那么从伊拉克方面来看呢，核心诉求是要实现主权完整和国家权威的统一。那巴西卡营地从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伊拉克中央政府眼中主权被侵犯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呢，美军目前也在从伊拉克全面撤离。那么在美军撤离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营地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就显得更加不可接受。此外呢，在经济层面其实利益交换同样重要。那么土伊两国目前还就连接伊拉克巴士拉港经土耳其到欧洲的战略走廊的加速推进达成一致，贸易和投资扩大也被写进了联合声明。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一项的这个撤离的协议达成之前，其实库工党此前已经宣布解散并举行了缴械仪式，而新贾尔的地方武装呢，也是同意向国家交出武器。那这些前置条件的成熟也为土耳其以退为进提供了基础。那么通过交出一个政治争议性较大的这种基地，来换取在后续的政治和安全议题上一个更大的腾挪和要价空间。
3: 一方消息称，移交工作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期间是否会存在一些变数？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移交工作能否在年底前如期完成呢？我想存在着多层的变数。首先就是协议的前置条件其实本身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这项联合声明明确是使用了在伊拉克安全措施取得进展的框架内这样一个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土耳其的移交进度和伊拉克在新贾尔等地区对所谓的境外恐怖势力的肃清进程是直接挂钩。那如果伊拉克方面在新贾尔解除库工党关联武装的进度之后，比如武装人员拒绝交出武器，或者是安全局势出现反复，那么土耳其方面呢，就有可能可以有借口来放缓移交的节奏，甚至呢会暂停某一阶段的交接。那第二呢，就是时间线本身其实还存在分歧。那么像目前媒体所报道的年底前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来自所谓了解谈判情况的伊拉克军事指挥官。那么土耳其方面对此是暂无回应，联合声明呢也仅提及按照既定的机制和时间表，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日期。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说明双方在时间表上可能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伊拉克方面呢倾向于高调的宣示进展，而土耳其方面则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那第三呢，就是伊拉克国内的权力格局的复杂性。那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对土耳其的军事存在其实相对宽容， 那么如今中央政府要接管这些营地，那就需要协调伊拉克中央政府和伊拉克库区之间的利益分配。此外呢，美军的全面撤离也已经给库区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安全真空的焦虑。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基地的移交对于库区来讲的话呢，既可以看作是主权回归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安全屏障的又一次削弱，所以库区内部可能会出现相对复杂的情绪。
3: 那么此次基地移交是否会影响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反恐军事行动？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会如何转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那这一次巴西卡营地的移交呢，对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整体军事安全的部署，其实它的影响是局部调整，但整体延续。事实上呢，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存在有两个类型，一类呢是巴西卡这一类的位于平原城镇附近的政治敏感性的营地，那么另一类呢是位于库尔德自治区北部山区，那么这些山区的基地其实是深入了库工党传统的活动区域，是土耳其设置的前沿阵地。那么据媒体报道说，这一次的移交只涉及到巴西卡和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小型基地，并不涉及到山区的反恐基地群，这就意味着土耳其的核心反恐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从合作模式的转变来看呢，这一次协议其实是标志着土耳其的伊拉克驻军正从反恐战争时代的遗留部署向着后战争时代的主权国家合作框架来进行过渡。那么伊拉克同时呢也在推进对所有外国军事存在的清理，那么这一系列动作的共同方向其实是伊拉克中央政府要对国家安全力量的统一整合。那只要库工党的残余力量仍然存在，土耳其大概率呢并不会马上的放弃在山区的这些前沿阵地。但如果说像新加尔地区的这种库工党关联的武装真的被伊拉克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的肃清，那么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的存在确实出现进一步的萎缩，土耳其未来呢对于山区基地进行某种形式的缩减和转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会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进程。
3: 法新社9月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不相同。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美元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美元，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美元。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七成。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 35.9 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 15% 的增值税。马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2/3以上。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举行。美联社刊文认为，人工智能也成为

0: 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 2024年9月， 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25到28号， 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29号到10月1号，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0摄氏度， 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 未来11到14天， 西藏东部、新疆西部及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毫米。 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80到120毫米， 局地超过150毫米。
3: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 数据显示， 2025年 国内出游65.2亿人次， 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 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 全国7188家博物馆， 3253个公共图书馆， 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 616亿元票房， 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 2025年 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 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 增长17.1%， 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
5: 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耳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5: 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0: 备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致辞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前往白宫阳台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还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柴油均价创新高，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西班牙已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称这种残忍令人发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美外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俄方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并举行两国元首会晤，但就乌克兰问题强调，没有事先准备就是浪费时间。该如何评估俄美元首会晤近期实现的可能性？俄乌又是否会进行有限停火，并在未来通过谈判结束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问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5: 本次会晤是否意味着俄美两国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是否会有利于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6: 此轮俄美外长会晤呈现出对话热度有所回升、核心立场分歧仍然存在的典型特征，整体是以象征性的外交姿态为主，并没有实现俄美关系实质性的突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美之间关系始终未能实现正常化。此轮俄美外长的对话修复了危机管控的沟通渠道，有助于降低战略误判的风险。特别是美方发出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的这种信号，显示出美方有可能继续推动俄美之间的高层对话，以此来缓和双方紧张的战略关系。那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呢，分歧仍然十分严重。俄方坚定在乌克兰的战略诉求，要求去北约化、去军事化、中立化，那么要求西方这个结束对俄制裁，重塑欧洲的安全架构。美方呢，则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俄制裁，并且否定了俄罗斯在领土上的一些强硬诉求。可以说呢，本次会晤没有签署实质性的合作文献，也没有形成可以落地的对冲缓冲机制，没有改变俄乌战场的对峙、大国博弈的基本格局，本质上是斗而不破的常规外交斡旋，起到了试压、试探和沟通、留余地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无法扭转俄美长期战略对抗的基本面。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俄乌双方均有意在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那么这能否实现，会为以后的全面谈判铺路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卢比奥提出的俄乌粮食、能源领域有限停火，属于局部、一体性的、非全面的停火。这是一种外交试探，是当前外交僵局下的一种折中方案。无法终结俄乌整体战争，该设想仅对粮食出口通道、能源设施设置军事上的打击豁免原则，并不涉及领土归属、安全保障以及战场停火等核心争议，旨在缓解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链的压力，应对乌克兰今年冬季可能会出现的能源和民生危机。那俄乌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诉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乌克兰希望呢规避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能源设施的远程打击，保障今年冬天民生和经济的运转，而俄罗斯则强调还要保护自己的能源设施以及能源出口的渠道，来稳定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由于能源电力设施已经成为俄方、乌方关键打击的主要目标，所以呢，双方在力量博弈上的这种分歧十分尖锐即便是美国提出这样一种建议实际上谈判难度仍然很大。即便是双方达成局部的停火共识，也仅仅是实现了单一领域的降温，不会改变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前线高强度的对抗。 俄方的这种精准打击武器和饱和攻击仍然会让乌克兰的今年冬天非常难过，俄乌整体消耗的态势仍然将继续下去。
5: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还强调，如果没有事先做好准备，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那么该如何评估俄美元首会晤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佩斯科夫的表态表明，俄方对于俄美元首会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立即敲定会晤的日程。他释放出普京愿意与特朗普会面的信号，愿意保持俄美高层沟通的渠道，同时也明确会晤必须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延续俄方一贯的无充分准备不见面的这样一个立场，反对形式化的外交会面。俄方呢，将乌克兰做出妥协视为俄乌停火的先决条件，显然仍然坚持强硬的谈判立场。在领土安全、制裁等一些核心议题上，那么美欧和乌克兰呢，还需要满足俄罗斯的一定诉求。近期呢，俄美举行元首会晤的可能性存在，但就俄乌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高。相比之下，俄美在双边事务、在经济合作、战略稳定议题上还是有协商的空间。整体而言，俄方并不急于会晤，而是期待美国拿出诚意，先进行专家级的磋商，形成可行方案，避免高层会晤沦为没有成果的外交空谈。
3: 乌克兰与芬兰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无人机合作网络进一步扩大，这种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的合作模式是出于哪些考虑？将带来怎样的地缘连锁影响？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会产生什么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当地时间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表示，他已与芬兰总统斯图布签署了一份协议，两国将开展无人机生产与技术转让合作。泽连斯基将这些无人机合作业务描述为现成的安全解决方案，可以根据每个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调整应用。那么乌克兰把在战场积累的无人机实战技术对外进行大规模的输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7: 乌克兰方面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输出显然呢是想利用当前它在无人机的产能规模包括技术实用以及丰富的战场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呢，要进一步扩大乌克兰无人机呢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然后以此呢来帮助乌克兰，无论是在无人机的生产销售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方面呢取得更大的突破。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呀，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优的这个武器装备，乌克兰方面呢大力的发展无人机技术及其应用。目前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已经达到了700万架，由于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广泛使用，所以乌克兰方面在战场经验和技术实用性方面呢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重点这个输出无人机技术开展合作的这些国家呢，首先呢是乌克兰的周边的欧洲国家，这样的话有利于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进一步在俄乌冲突中争取到更多的来自欧洲的支持。同时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还不断的把无人机外交用于目前也正在处于冲突状态的中东地区，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乌克兰方面呢能够将它的这种外交拓展到对他未来会有帮助的一些国家。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其实一直以来呢是在俄乌之间呢持某种中立态度，如果未来在无人机合作方面乌克兰能够更多的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的话，那显然会把这样一种无人机合作转化为更多的乌克兰方面可以指望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5: 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对象已经从北约成员国拓展到海湾南高加索，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范围不断扩大的合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当前乌克兰对外搞无人机合作和输出的这个范围呢，正在不断的扩大，从早期的主要是

0: 和一些欧洲国家合作，现在已经不断地扩大到海湾、南高加索、甚至非洲地区。这种合作啊，一方面有乌克兰想要尽可能的争取支持和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另一方面呢，在乌克兰看来，这样的一种合作呢，也是在有效的限制俄罗斯的外交空间。我们知道，其实长期以来啊，俄罗斯无论是在中东、高加索，包括非洲地区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势力范围和影响。但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这种影响呢，正在不断的被削弱。当前呢，乌克兰方面啊，要推进和这些国家的无人机合作，显然啊，也有想要通过无人机外交来影响俄罗斯的在欧洲以外区域势力范围的这样的考虑。在这种扩大范围的合作中啊，乌克兰还是采取了一些比较务实的甚至是一对一的这样一些做法。比如说啊，在欧洲地区啊，或者说海湾国家啊，更多的采取的是技术分享以及合作生产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但是在距乌克兰更遥远的地区，比如说像非洲，它更多的采取的是无人机飞手培训以及一些战场经验分享啊等等这样一些不需要投入太多，但是短期呢也会有收效的做法。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乌克兰未来呢还会继续扩大它的无人机合作。当这种无人机外交呢，也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啊，这个一方面啊，它当前的主要的合作对象呢，仍然是一些冲突地区的国家，在一些相对和平，或者说对无人机的军事技术应用并没有太大需求的地区呢，它的这个影响力呢是不够的。乌克兰方面在搞无人机合作的同时呢，也会面临着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压力。对于这些已经开展或想要开展和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的国家来说啊，他们也必须考虑啊，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是否会对他们和俄罗斯这样的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是啊，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前景不明，如果未来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我想这些国家呢会重新考虑他们当前已经和乌克兰方面展开的无人机合作。
1: 乌克兰与其他国家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这种合作模式在地缘政治方面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为了进一步扩大而且加强它的无人机外交，我们看到乌克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方式啊，更多的采用了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这样的模式。相比啊武器的常规的销售，这种生产加转让的方式呢，对于合作方呢更有吸引力。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无人机贸易的话，那对其他国家来说呢，他们获得了成品，但是未必能够获得相应的技术啊，尤其是作战经验。但是现在乌克兰方面呢，采取了这样一种看上去更主动的而且更迎合合作方的这种做法，显然呢会让他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力啊在短期内呢迅速的扩大。所以这样一来呢，其实相比以前传统的武器贸易啊，这种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方式呢，的确啊在短期内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呢生效更快。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意味着无人机的作战技术包括它的作战方式会进一步扩散。这也给当前国际军控形势本来就不好的这样一种状况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我们知道对很多国家来说在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下，正在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无人机领域的军备竞赛。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个风险在上升，现在又加上了无人机作战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那毫无疑问会给世界各个地区的安全带来更多的风险。
1: 俄罗斯此前多次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碍俄乌冲突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网络的进一步拓展，会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造成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乌克兰对外大搞无人机外交一方面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是想进一步增强他在军事上的可信度，从而呢，让更多的国家对乌克兰在当前战场态势下和俄罗斯方面保持某种平衡，甚至呢，在无人机领域占有优势，有更深刻的印象。同时呢，这种无人机合作呢，毫无疑问呢，也会进一步助长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军备竞赛。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俄罗斯方面呢，会进一步加大对这个问题的防范和应对。 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无人机的产能和技术。现在双方啊在原有的传统的这个作战模式之外啊，无人机无人艇作战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俄乌冲突战场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这种无人机合作，而且正在影响俄罗斯在传统区域的这样一些地缘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呢会让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呢进一步下降。尽管当前啊我们看到双方都不同程度释放出愿意进行政治谈判的这个意愿，但是显然在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在无人机领域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方面的较量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对于俄乌双方啊要真正的走向政治解决，坐到谈判桌前，应该说正在制造更多的障碍。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1: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专业网站23号刊文称，中国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系统。文章说，随着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油价攀升、能源进口依赖的供给脆弱性凸显，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正推动全球多国的能源转型，同时也推动着全球碳排放的降低。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援引国际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出口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减排贡献最大的因素。研究说，中国2025年出口的清洁技术产品在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将避免6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较2024年追踪到的53亿吨增长了 31%。该研究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他们正在切实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统。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所避免的总排放量中，南亚和东南亚占比约为 60%。 这一数据反映出大量光伏组件正被运往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使用高碳电网的国家。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巴西、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凭借中国清洁技术供应商的经验、规模和成本竞争力，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 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政府有能力迅速部署使用清洁技术。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来落实相关项目。

0: 但是中国技术正在帮助自下而上的部署，消费者正从柴油发电机或不可靠的电网电力转向太阳能，也或正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因为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文章说，英国知名的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恩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额创新高，其规模正日益接近中国服装、家具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出口产品的水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四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七月中国第七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高级别活动上表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和部分国家领土完整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现场大多数国家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24号，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通告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见。会见中，双方重申两国之间长期友好关系，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双方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当地时间24号，伊拉克外交部宣布，伊美双方当天签署协议，美方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隶属美国驻伊使馆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德国五大经济研究机构24号发布联合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3%，较今年春季预测的0.6%明显上调。2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金10银10铜，游泳小将张展硕再夺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枚金牌。在乒乓球和羽毛球团体赛中，两支中国女队双双夺冠。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静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

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武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他加水、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9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10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

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十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918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它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经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画蓝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经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经调资料四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时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918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毕原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共识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急转为全力支持。当夜

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职员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向他们阐述918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918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的侵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身上。1931年9月21号，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4个月之后，国联才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1932年4月21号，以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千呼万唤，终于来到沈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8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918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地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随后，他率领日本代表团扬长而去。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918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
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918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1937年8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 5% 猛增到 27%。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满铁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成立那天起，他就是日本国家侵略机器的一部分。平时是经济掠夺的国策会社，
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部、情报站和兵站基地。他的铁轨修到哪里，日本的侵略触角

0: 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7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过程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9度，上海小雨，32到25度，天津小雨转晴，26到19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4度，深圳晴，33到25度，香港晴，30到25度，澳门晴，31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2: 其他方面，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联大发表视频讲话，呼吁推进两国方案。

0: 以色列总理在联大发言遭多国代表集体退场。
1: 最新报告显示，超级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暖将额外导致全球超45万人死亡。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0: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

0: 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1: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2: 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女士、中国代表团的各位成员，我很高兴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白宫。今年五月，我有幸率团访问北京，你们盛情款待，迎接了我们的代表团。如今，梅拉尼亚和我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你们。
0: 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下面请听一组要闻。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和部分国家领土完整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古特雷斯说，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近6毫米，创有记录以来年度最大升幅。他强调，海平面上升虽然以毫米计算，但其影响涉及数百万人的生计、家园和未来。
5: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
3: 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5: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通告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见。会见中，双方重申两国之间长期友好关系，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双方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3: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5: 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航局24号宣布，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今年8月宣布，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
3: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4号说，巴安全部队当天夜间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古利斯坦地区击毙数名来自阿富汗的武装分子。该消息人士说，巴安全部队与武装分子仍在间歇性交火，巴安全部队将在边境地区保持高度警戒，随时准备对任何从阿富汗侵入巴基斯坦领土的行为做出及时有效回应。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
5: 24号，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一些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动美国长期利率上行，并传导至日本债券市场。
3: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4号说，日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42人遇难，另有93人失联，108人获救。遇难者遗体已被送往南加里曼丹省马陈市进行身份确认。 为防止海洋污染，需先排空失事客轮的燃油，才能

0: 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过视频方式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停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请听详细报道。
1: 阿巴斯表示，这是巴勒斯坦代表团连续第二年因未能获得赴纽约所需签证而无法现场参会，并对相关限制措施表示反对。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阿巴斯说，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20点计划、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有关落实第二阶段的路线图，但相关目标仍未得到落实。巴方呼吁加快推进第二阶段，最终实现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国及其合法机构管辖下重新统一。
2: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为以色列近期军事行动辩护。他在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集体退场抗议。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天，内塔尼亚胡走上讲台时，大批代表离开会场，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座，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保持秩序。联合国总部外，数百名抗议者示威，高喊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口号。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辩护，并表示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出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他还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部长级会议上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目前面临严重财政危机，资金缺口达到1亿美元，其正常运转以及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的福祉受到威胁。他呼吁会员国立即采取行动，为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保障其获得维持救援行动所需的资源和行动空间。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且被扣减，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
0: 报告估计，自2023年10月份以来，加沙地带 92% 的经济实体遭到破坏或摧毁。2025年加沙人均 GDP 为212美元，相当于人均每天约 0.58 美元，仅为2022年水平的 17%。超过 90% 的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工作。据估算，加沙重建和恢复需要715亿美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2: 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在全球多地频繁出现。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近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受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叠加影响，今年全球因高温额外死亡的人数将急剧增加。专家呼吁各国应尽快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请听详细报道。
1: 随着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干旱、林火以及水资源短缺等极端事件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芝加哥大学

0: 气候影响实验室通过对全球2万多个区域的温度预测与死亡率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预测，在今年这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下，全球因高温引发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额外增加大约45万例。这家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格林斯通表示， 这项研究首次将预测视角从传统的农作物产量拓展到了具体的死亡率分析。
1: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被标记为超级厄尔尼诺，其气温升幅远超传统厄尔尼诺现象， 预计将导致45万人死亡。 我们认为这是预测能力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
0: 以往人们只预测作物产量的变化等，但通过一项新的分析，我们能够确定何地以及何时会出现死亡率上升的情况。研究显示，高温给不同地区带来的威胁并不均衡，气温原本就偏高且经济条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承担最沉重的后果，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格林斯通解释道，受影响地区原本的气温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极端高温危害程度的两个核心因素。
2: 如果你已经处于一个炎热的地方，额外增加几摄氏度将带来更大的危险。驱动这一现象的第二个因素其实就是收入水平。在人们更富裕的地方，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能够安装制冷系统，拥有水源以及正常运转的医院系统。国际非营利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印度分会的高温问题专家阿比扬特·蒂瓦里指出，
3: 厄尔尼诺虽然是自然现象，但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其破坏力被显著放大。厄尔尼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可以暂时放大全球气温。但现在发生的超级厄尔尼诺是在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结合可能会让数百万人暴露在危险的高温之中。
0: 专家警告， 目前全球所经历的高温天气预示着大约20年后常态化的气候状况，这对各国的应对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格林斯通坦言，当前的严峻形势凸显了寻求系统性变革的紧迫性。
1: 在这个时期，我们遇到的气温将是大约20年后的常态，所以这有点像窥探未来，而我们还没有一套已知的有效的应对方案。因此，我认为这段时期凸显了开始明确某些更具系统性变化的紧迫性。最新出台的这份报告建议，面对日益逼近的高温威胁，
4: 各国政府应建立预警系统，开放避暑中心与补水站，加强对户外作业人员的保护，并扩大医院收治能力，以尽最大可能保障世界调查的一般的法官深入的专业分析。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5: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2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斤10银10铜，游泳小将张展硕再夺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枚金牌。在乒乓球和羽毛球团体赛中，两支中国女队双双夺冠。在稍后7点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7: 24号 2026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迎来首个比赛日， 凭借王子铭上演的帽子戏法，中国男足3-0击败马尔代夫队。另一场比赛，新西兰队2-2战平巴勒斯坦队。 27号晚， 中国男足将迎战第二个对手新西兰队。
6: 24号 2026中国支队和平杯 沈阳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展开了首轮较量， 中国16岁以下，也就是U16男足3-3战平吉尔吉斯斯坦 U16队。 另一场比赛，澳大利亚U16队4-2击败越南 U16队。 27号，中国U16队将会迎战第二个对手越南U16队。
7: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ing Gaga。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 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9: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 巴基斯坦总理与伊朗总统会见，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9: 俄罗斯感谢美方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不排除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普京举行三方会晤。
1: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军事领域的相关研究，企图修改安保三文件，强调人工智能运用。这些举动背后有何图谋？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
19: 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收获亚运会乒乓球女团6连冠。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32枚金牌，游泳小将张展硕再夺2枚金牌。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9: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0: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0: 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1: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2: 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女士、中国代表团的各位成员，我很高兴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白宫。今年五月，我有幸率团访问北京，你们盛情款待，迎接了我们的代表团。如今，梅拉尼亚和我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你们。
0: 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

0: 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下面请听一组要闻。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
1: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现场大多数国家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2: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
2: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
2: 欧盟委员会

0: 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师认为，这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相关地区多家炼油厂遭打击后受损，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受阻。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份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并评估现行法律能否适应人工智能能力不断发展的形势。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0: 德国5大经济研究机构24号发布联合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3%，较今年春季预测的0.6%明显上调。报告说，德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此前预期，出口增加以及政府在国防、基础设施和气候领域的支出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持续发展也可能带来额外动力。报告同时指出，高能源价格和结构性问题仍对德国经济构成压力。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袭击。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多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来听详细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萨雷亚当天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此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法国将派遣士兵部署雷达和防空系统，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在红海的主要石油出口终端盐布。马克龙表示，法国在该地区已有战斗机，并将根据需求考虑进一步加大军事部署。
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通告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见。同一天，约旦副首相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见。来听详细报道。
1: 通告称，巴基斯坦和伊朗重申两国之间长期友好关系，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双方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表示，巴方对持续的地区冲突深表关切，强调应保持克制，推动局势降级，并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以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他同时强调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并表示巴基斯坦愿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所开展的外交努力，并希望进一步深化伊巴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加强定期磋商和协调，共同推动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同一天，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艾曼·萨法迪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双方就结束地区当前严重升级局势、推动达成美国和伊朗之间持久停火协议，以及最终全面解决危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 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美国方面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20国集团峰会作出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核设施不构成威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在2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感谢美国方面邀请普京总统参加20国集团峰会，对这一邀请予以珍视。但目前谈及普京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面，为时尚早，因为俄方还未就此做出决定。他说，将对美方邀请普京参加迈阿密 G20 峰会进行研究，然后做出相应决定。无论如何，俄罗斯打算继续参与 G20 及其框架内所有论坛的工作。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24号，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在评论最近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时表示，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从未对乌克兰核设施实施过任何打击。实际上，如果阅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关于乌克兰核安全的报告和定期信息更新，就会明白乌克兰的4座核电站从未遭到俄罗斯的袭击。 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24号表示，尽管乌克兰试图破坏，但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仍成功举行。波利扬斯基说，随着局势对泽连斯基不利，他正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将欧盟和北约拖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
0: 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不排除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普京举行三方会晤。他还称，美国提出三项措施推动乌俄冲突降级。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24号称，不排除在今年12月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三方会晤。乌克兰愿意支持这一会晤形式，但前提是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他表示，乌方此前已与美国方面讨论过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20国集团能否成为这一会谈的平台。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纽约举行了会谈，向其通报了当前局势，并称乌克兰已经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目前正在寻找应对喷气式无人机的办法，并已取得积极成果。但目前应对弹道导弹的拦截手段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乌克兰对爱国者拦截弹的需求，以及如何落实对乌冬季支持方案。泽连斯基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提出三项措施以推动乌俄冲突降级，包括乌俄相互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恢复黑海粮食走廊运行，以及举行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会晤。美方提议首先举行技术团队会谈，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可能的会谈地点之一。他表示，乌方对会谈地点和形式持开放态度。
2: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1: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中秋假期开始了，很多朋友要返乡或者出游，那先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21: 好的，那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我国大部地区天气是适宜出行的，不同地方需要关注的天气情况也略有不同。那对出行影响最大的是降雨，重点会出现在华西到黄淮一带，其中呢，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苏皖北部等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势较强。那在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还要多注意出行安全，外出要雨伞随身带了。那另外，东北和华北北部也会受到降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华北北部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会出现大雨，气温也会普遍下降有3到5度。城市中像北京，那中秋假期以多云到

0: 阴天为主，明天下午到后天白天会有小雨打扰，记得带伞。相较于前几天的30摄氏度，这个假期北京的体感会清凉不少，白天最高气温在26-7度，比较舒适，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5-18度之间，早晚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早出晚归的话要注意多带一件外套。 而在南方呢，秋老虎盛行，重点需要防暑降温。长江中下游多地以及华南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市中像长沙、福州今后7天预报了5天的高温，那临近月底，但暑热依然持续，大家外出尽量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谨防中暑。乔玉。
1: 感觉今年的华西地区雨水还挺多的，那再来重点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吧。好的，那今年华西秋雨是从9月15号开始，比常年同期偏晚13天，但是雨季开始以来呢，重点在四川、重庆、陕西和湖北一带，雨水是显著偏多的。
0: 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的累计降水量已经达到了100到3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有1到2倍。尤其是重庆东北部和湖北西部局地偏多3到4倍。大部地区的降雨日数达到了5到8天，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那未来一直到29号，华西地区到江汉、 黄淮、江淮一带将会有持续的降雨天气，并且较强的降雨区域会涉及大巴山、秦岭、伏牛山等众多山区。还请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多加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交通和旅游部门发布的出行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河道等相对危险的区域，安全第一。超宇，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4: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巴基斯坦总理与伊朗总统会见，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俄罗斯感谢美方邀请普京出席
4: G20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不排除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普京举行三方会晤。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军事领域的相关研究，企图修改安保3文件，强调人工智能运用，这些举动背后有何图谋，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收获亚运会乒乓球女团6连冠。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32枚金牌，游泳小将张展硕再夺2枚金牌。
3: 据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 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22号透露，日本政府已确认着手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应用于防卫领域的研究。
5: 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AI技术在基地警戒、 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 据透露，鉴于自卫队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
3: 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推进人员精简。此外，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3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请听详细报道。
6: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 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 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0: 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万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据估算，强化AI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AI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际史批评 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AI系统， 这套AI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 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1: 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有哪些意图？ 日本计划修改安保3文件， 在军事领域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2: 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的，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 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接近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 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 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但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的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返回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证实，今年6月份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医保统计门户网站，获取了部分公共和非公开文件。这可能是全球首例已知的人工智能侵入政府网站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治理的广泛关注。请听详细报道。
1: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向媒体证实，澳大利亚服务局旗下的国民医保统计门户网站在今年6月遭到侵入。经调查，发起侵入的是 OpenAI 旗下的智能体。阿尔巴尼斯表示，该网站主要存储医疗支出等非敏感数据，初步调查显示暂无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但澳大利亚网络安全部门已就此展开全面调查。
4: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5: 该智能体获取了公共文件和非公共文件，在澳大利亚相关机构的协助下，一项深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以确定更多信息，包括还有哪些政府系统受到了影响。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与
1: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他指出，该公司在事发3个月后才通知澳方，且通知方式仅是发送了一封邮件。阿尔巴尼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4: Today, I spoke with the CEO of OpenAI.
5: 今天我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通了电话，对这一事件表达了澳大利亚方面的极度关切。我也对他表达了我的失望，因为该公司花了太长时间才告知政府发生了什么，而且这种通报的方式也是不可接受的。
1: 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标志着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已从传统网络攻击演变成智能体自主行为带来的新挑战。悉尼大学人工智能信任与治理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尼科尔斯认为，人工智能体的开发者必须对其产品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不能推卸给技术本身。
6: The agent, AI agents did precisely.
7: 人工智能体完全是按照指令办事的，他们能做或不能做的事仅限于此，只不过他们的操作方式超出了开发者的预料，因此这个责任完全在于智能体的开发者，而不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不能说一句是我的机器人干的，不是我干的，就蒙混过关。
6: My robot did it, not me.
1: 针对这起事件反映出的安全漏洞，尼科尔斯建议，各国政府除了升级传统的网络防护体系外，还应通过立法明确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安全责任与通报义务。
6: The first is an obligation to report.
7: 第一是通报义务。当人工智能软件做出意料之外的行为时，必须进行通报。第二是开发者负有注意义务，必须关照受到这些软件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注意义务未来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金钱处罚强制执行，但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如果你创造了一个软件，你就要对它的所作所为负责，对它影响到的每一个人负有注意义务。
1: 此次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遭人工智能体侵入事件表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如何为其设定安全护栏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技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关键课题。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近日，第三届英国曼彻斯特中秋游园会在曼彻斯特中国城举行，今年活动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通过传统文化展演、非遗体验、国际美食、文化市集和互动游戏等形式，让中秋文化走出华人社区，进入更多当地居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11: 人潮涌动，鼓乐喧天，曼彻斯特唐人街沉浸在浓浓的中秋氛围中，中秋元素与中式装饰交相映衬，整条街区被装点得喜庆而热烈。舞台上秦腔、昆曲、川剧、变脸、吐火等中国地方传统艺术轮番登场，舞台下中国民乐与英国 DJ 流行音乐碰撞融合，不少当地市民跟着节拍扭动身姿，即兴起舞，传统服饰展示吸引人群驻足，嫦娥、玉兔等充满中秋意味的卡通气球尤其受到孩子们欢迎，不少当地小朋友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从看表演、听音乐到拍照、游戏、亲身参与，贯穿全场的互动体验，也让不少第一次接触中秋文化的当地居民不再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而是真正走进节日参与其中。
12: I like the musical performances the most, and the Sichuan opera performance.
7: 我最喜欢的是音乐表演，还有川剧表演。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川剧，尤其是变脸。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而且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也非常好。对我来说，这个节日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有感染力。来自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人们，在同一轮明月之下团聚在一起。
1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I think Manchester is a very multicultural city.
14: 我觉得曼彻斯特本身就是一座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而庆祝中秋节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我觉得它已经成为这个社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了华人社区对曼彻斯特有多么重要，以及他们为这座城市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11: 曼城唐人街街坊商会会长李哲简对记者表示，
15: 当地的民众更主动地愿意拉近距离，去主动了解我们的文化，去参与我们的活动。现在会越来越多地碰到当地人，有时候在交流到中国的时候呢，是充满着羡慕的一种神情。包括他们谈到了不敢想象的高铁，包括了一些基建，包括了卫星，包括了火箭。 都是他们乐意谈到而且充满羡慕的一种态度。这是国家的强大给予我们强大的

0: 之心。
1: 英国新华联谊会荣誉会长杨汉兴说，
2: 当地华侨和当地民众的交融，当地华人和其他族裔的交融，有更多的人过来互动，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就会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有更多的了解。那么这个有很多当地的民众来问这样的活动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中国人这个中秋团圆的概念。所以呢，跟他们讲的这个的话，就是文化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就像英国人的话，他们也有这个圣诞节的团圆，我们中国有中秋节的团圆。
1: 如果说唐人街本身是曼彻斯特城市版图中的一个中国文化地标，那么今天的中秋节庆展示的已经不只是华人社区内部的节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走进这里参与其中，也让中秋从华人过节逐渐地变成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公共的节庆的场景。从一条唐人街到中秋的节庆，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并不只是符号的展示，那么更重要的是能否进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这种体验当中来。那么曼彻斯特的中秋活动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窗口，当不同的文化能够在同一个城市的空间里被看见、被参与、被理解，那么传统节日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24号晚间，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比赛结束争夺，国乒女队以3-0击败东道主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6连冠。详细内容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5: 在乒乓球女团决赛的较量中，中国队派出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的最强阵容，日本队主动变阵，派出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和伊藤美诚的组合。此外，球队并没有派出张本美和作为一号女单，而是派出面对孙颖莎已经19连败的早田希娜。尽管第三局因为早田希娜的搏杀出现了小波动，但依然不妨碍孙颖莎从容地以3-1击败对手，完成了对对手的20连胜。赛后，孙颖莎表示，自己的态度是放低姿态去拼对手。
6: 觉得虽然20连胜，但是每一次比赛可能大家的这种技战术包括他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整体的球路肯定大差不差，但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不论打过多少次，面对每一次的比赛，自己还都是会放低位置全力以赴去拼吧。都想到过，因为其实他们的阵容我觉得还是非常灵活的。
5: 第二盘，王曼玉和张本美和之间上演了一场苦战，决胜局打到了最后一刻，张本美和保持了很高的球质和多变的打法，双方在前3板的搏杀很激烈，在关键时刻，王曼玉打得更有压迫性，敢于主动上手，最终3-2惊险击败张本美和。赛后，王曼玉客观肯定了对手的进步，也感叹今天这场比赛的艰难。
7: 其实今天的比赛，打得很激烈，很艰苦，但是我觉得也是，确实现在张本美和的整体实力以及技术水平确实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时期。然后我觉得，打到今天这么艰苦的情况，自己也在赛前也是预料到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后能够很下风的情况下去赢回来，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提气的表现。包括在几度这种下风和落后的情况下，我觉得确实自己的队友像莎莎和马导都给了自己非常好的建议，特别是第5局自己5-7落后的时候，跟马导有这种眼神的交流。
5: 第三盘比赛，面对以搏杀见长的伊藤美诚，蒯曼发球长短结合，落点控制精准，全程未给对手反扑机会，3-0横扫伊藤美诚，帮助国乒女团3-0完胜日本女团。首次参加亚运会的蒯曼，大赛履历上多了难忘的一笔，这场胜利也帮助他巩固了队内第3号单打的位置。蒯曼开玩笑说，感觉还想再打几个球。
8: 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开心吧，对，但今天其实也是在场上，我觉得各方面可能发挥的还是特别好吧，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感觉，还想再打2局吧。
5: 国乒女团近年来在各个大赛上几乎战无不胜，靠的是对技术的千锤百

0: 练以及高度严谨的备战态度。赛后，主教练马林介绍，国乒赛前针对对手的特点以及可能排出的阵容，制定了多套应对方案。
1: 朝鲜队以后一直到今天上场之前吧，应该说我们都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对手的这个名单，其实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我们球队吧，还是坚持以自己这种为主吧。我觉得今天上场三名队员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
0: 另外，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一枚银牌。接下来，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展开各个单项的争夺。
2: 2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金、10银、10铜。中国游泳小将张展硕再夺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枚金牌。在乒乓球和羽毛球团体赛中，2支中国女队双双夺冠。截至当天，中国代表团以80枚金牌、30枚银牌、20枚铜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遥遥领先。请听详细报道。
3: 亚运会当天共产生55枚金牌，游泳赛场见证了19岁的张展硕加冕本届赛事首个6金王。他先在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随后又携手赵佳悦、王浩宇、潘展乐以3分10秒60刷新由中国队保持的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男团决赛中，中国队2-3不敌印度尼西亚队。体操单项决赛首个比赛日结束，中国队收获2金3铜，邱其元和张清颖分别夺得高低杠项目冠军和季军。蓝星宇在吊环项目成功实现个人卫冕，中国选手也完成了亚运会吊环7连冠，邹静媛夺得铜牌。另外，杜思雨在女子跳马项目收获1枚铜牌。田径赛场，中国队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和吴南军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4年再夺该项目冠军。中国代表团2大优势项目迎来夺金潮。赛艇赛场总共14项决赛全部在当天进行，中国队在参加的10个小项中收获9金1银，武术散打也不遑多让，收官日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6人出战全部夺金。在传统优势项目举重和射击的比赛中，中国队有得有失。亚运新人杨洋在男子60公斤级比赛中夺冠，为中国举重队夺得本届亚运会首金。在奥运级别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何跃基以152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但在挺举中未能充分发挥，获得银牌。飞碟射击选手江一婷和吕建林联手拿下双项混合团体金牌，而男子10米气手枪在惊险夺得团体冠军后，错失个人金牌，获得1银1铜。
4: 亚运会今天将会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中国队老将谢震业将与19岁的小将曾克里携手出战男子百米。女子百米较量中，在卫冕冠军葛曼棋因伤无缘晋级的情况下，17岁的陈瑜杰将为中国队担负起夺金重任。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选手张展硕将会冲击个人第7金。
2: 体操比赛也将于今天结束，中国队将在多个项目冲金。中国射击队将在男子50米步枪3姿个人和团体赛派出豪华阵容，盛李豪、刘宇坤、张长虹3位奥运冠军携手出战。此外，中国女篮将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队，中国女足将在8强战对阵越南队。好，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阳光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 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0: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3: I miss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7: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致辞。
3: 其他方面，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